0: 这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君过目。
2: 彭亮，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君，请抽烟。嗯，好，那喝点水。探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探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探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6: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

0: 野生红酒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

0: 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

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贵了，大家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呦，哎呀，什么东西？
1: 我看看。
2: 宠物大赛。
0: 哼，上一次如果不是我错过了比赛，小金怎么可能获得冠军？这一次宠物大赛的冠军一定是我的。
3: 用它来做桂花糕一定很好吃，做桂花茶也不错
0: 哦。小君君，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怎样才能让子龙配合我训练呢？
3: 怎么说呢？子龙说到底也是神仙宠物，本君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难哦。要是他爱吃这面包虫的话，哎呦，那就不一样喽。
2: 子龙，你会配合我一起训练的，对不对？
0: 还真是什么神仙养什么宠物呀，一对吃货。子龙要听口令，起步走就要迈步，立正就要
3: 等等，本君觉得这种方法不太对，你那点虫子是坚持不到比赛的。
0: 是，那怎么办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跟你的对手去学习。
2: 小锦，
4: 丽莎，围巾可是提升气质的关键哦。
0: 向对手学习也是一种尊重，对吧？
4: 一只完美的宠物要有优雅的体态，还要和主人有十足的默契。
2: 优雅的体态，十足的默契，还要更严厉一点。
0: 哇，太厉害了！
2: 子龙，你也要向
4: 丽莎
2: 学习呀。子龙，子龙，
0: 糟了！
4: 子涵也要参加家有宠物的大赛吗？
0: 这个，我不是故意偷学的，
4: 没关系的，子涵，你可以随时来观摩学习啊。因为不管怎么学习都没用，没有宠物能赢过我的丽莎。
0: 子龙，剩下的面包虫是你的冠军奖励，你要是想吃，必须专心致志，全力以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子龙，赢得冠军第一步，你要先像我这样站几个小时，把体态练优美。来来来，站直，站好，挺胸，收臀，身形要挺。心情愉悦，精神饱满。抬头，动胯，直线行走，步态优雅，该你了，子龙。

0: 生。
1: 子龙，你快醒醒，明天就比赛了，咱们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训练呢。子龙，
2: 哎，奇怪，子龙的硬件没问题，程序也没有异常，
1: 那他为什么这样撞来撞去呢？
3: 依本君看，他是心理问题大于身体问题，让本君带他出去溜达溜达，见见朋友，也许能好转。给你，走，子龙。

0: 不许偷吃哦，本君区区就回。
1: 这一路纷至繁多，一定要记好。
2: 山在东北，河水出焉。
1: 不要急，慢慢来。
2: 山在东北，
0: 土地公，土地公，本君有事。啊，
2: 南流不语成。
0: 子龙他因为参加宠物大赛训练过头，产生了心理障碍。
1: 太老小开导几句，神仙宠物不同凡物，其实也一样各有使命。
0: 可是，
1: 看，牛牛每日研习地图，了熟于胸，才能帮到老朽。绵羊宝宝要用羊毛帮月姥姥造红线，牙子，这个固然没做好事，但也能让人们在磨难中有所感悟。而你的使命就是帮灶君守护赵家人，尤其那个赵家的小姑娘，她与你结为至交，朋友有难，理应鼎力相助。
3: 啊，子龙，我们开始最后的环节，默契配合训练。我们将同时助跑、跳跃、在空中拥抱、旋转，用最炫酷的造型落地。哦吼！嘿嘿嘿，子龙，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到底为什么要子龙？
1: 子龙的力气是禁不住你子涵的。被砸了一次后，更会本能的害怕躲避呀。
0: 算了，这样子是赢不了小姐和丽莎的，我要退赛。
2: 子涵，你看见我的丽莎了吗？
0: 哦，丽莎，没有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丽莎不见了，我早上骂了她，后来就找不到她了。你说丽莎会不会不回来了？
1: 小锦和他的猫要是不参赛，说不定你就会有机会赢喽。
0: 趁人之危，虽胜犹败，才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丽莎，小锦，我们快去找。
2: 等等，我也去。
1: 啊，不愧是本君要守护的人，仗义。走，子龙，随本君去帮忙。
3: 丽莎，
2: 丽莎，
3: 丽莎，
2: 你在哪？出来！
0: 看，
2: 丽莎，丽莎，你别怕，我来了。
1: 子龙为了接住你，有点超载了。
0: 那怎么办？他会不会电路上坏啊？
1: 不会，以本君对他的了解，最有效的办法是甜言蜜语，还有好吃的点心呢。
0: 哼，那是对付你最有效的办法吧？子龙真的没事吗？
2: 子涵，谢谢你救了丽莎，你们刚刚的配合可真默契，我和丽莎可做不到。你能教教我，有什么训练宠物的秘诀吗？
0: 我的秘诀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训练宠物的秘诀啦，因为子龙根本就不是我的宠物。子龙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关心我这个朋友，他才能。

0: 危难之中不顾一切接住我。
1: 我还没有甜言蜜语呢，子龙子龙，别闹了。
0: 丽莎，其实我心里也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对不起。

0: 爸爸，爸爸，咱们周末去郊游吧，你好久没有带我们出去了。
1: 不是，前不久不是刚荒野？
0: 荒野求生不算，我说的是大树下餐店美食全家人美美的晒太阳玩游戏的那种郊游。
1: 好，周末就去。
0: 好耶。爸爸，准备出发了。
2: 好嘞。
1: 罗老板，啊，智能咖啡功能啊，能增加，但我需要多几天时间。
0: 出发时间到了，
1: 后天就要。
3: 哎呀，赵老师，我这几百人的生产线都在等着你的设计了。
1: 哦，那好吧。这个子涵，老爸很抱歉，今天恐怕去不成了。下周，咱们一定去。
0: 好的。啦啦啦啦啦啦！
1: 哦，好。
3: 哎呀，你明白的，几百人的生产线都在等着你呢。
1: 老爸保证，下周一定去。
0: 我知道你又要推迟到下周。
1: 哎，
0: 爸爸总是有那么多工作，郊游又去不成了。可是我觉得爸爸的工作不多呀，好几次半夜我去厨房吃东西。
4: 好球好球。
1: 耶，好球好球，过掉他，传球射门。臭脚比我的还臭。
5: 不瞒你们说，本君也常常看到爸爸在你们上学以后偷偷。
1: 这壶茶泡得不错，但还差点，我再给你改装一下，倒水的角度更完美。
5: 除了夜里看球，白天睡懒觉，下午教子龙泡茶，爸爸还经常打游戏、发呆、上网深游，说是要找什么灵感。
0: 原来爸爸只有在罗老板来电话催才会加班工作的，他根本就不是工作多，
5: 纯粹是自由散漫，不自律。
0: 爸爸，
1: 嗨，你们说的对，爸爸确实有点自由散漫，不自律。放心，爸爸一定会克服这个坏毛病。小君君，全靠你帮我了，监督我，保证我在特定时间只能做计划的事，拜托你了。
5: 本君可以试试。柴米油盐酱醋茶，主动做事全靠他。
0: 哇哦，
5: 这是自律闹钟，外面的环就是每日计划清单，指针指向哪里就提醒爸爸做哪件事。
0: 可是这不是闹钟啊，怎么提醒呢？
5: 子龙负责提醒并强制执行，演示一下。
0: 有了神环闹钟，爸爸明天就能按计划把工作做完，星期天我们就可以去远足喽。
1: 自律。

0: 钟我就交给你喽。
1: 早睡早起，工作顺利。早睡早起，工作顺利。工作顺利。
0: 哎呀。早睡早起，工作顺利。
2: 逸飞，你慢慢吃啊。
3: 不要担心，大姚对我有信心。
1: 吃饭不说话，说话不吃饭。吃饭任务已经完成。
4: 子涵放心吧，明天我们一定能按时去郊游。
5: 爸爸加油。
1: 保持卫生从我做起。保持卫生从我做起。

0: 唉，只休息几分钟应该不要紧。啊！
1: 休息时间未到，不可松懈工作，工作尚未完成，速回工作岗位。咦？
0: 哎呦，哎呦，啊！喝点下午茶。
1: 休息结束。

0: 事逐渐结束，开始回到工作状态。
1: 不，我不要回去。我不。我救命啊！我不要工作。耶！小君君。快帮我解除自律闹钟，我受够了。
2: 这个自律闹钟可是你本人要求做的，本君也没办法停止它。
3: 爸爸，你还好吗？
1: 耶。

0: 我只是检查一下，结果闹钟就出了故障，散架了。
1: 那爸爸的工作完成了吗？
0: 工作就差一点点，中午就能做，晚上完成，然后明天爸爸就……
2: 今天就让爸爸一个人好好工作吧。这样，妈妈带你们去郊游，走。嗯嗯。

0: 还好吗？
1: 野餐准备好了，
2: 来啦！
1: 来庆祝我们三人野餐。
0: 闹钟都被你打破了，怎么你现在又开始工作了呢？
3: 老板对我很失望，

0: 子涵对我也很失望，我对自己更失望。
1: 这一来，你既没当好爸爸，也没当好你自己，连子龙也跟着受罪。
0: 子龙恢复好了，该轮到我了，我也能自律。今天工作到此为止，此时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先从当好一个爸爸开始。
2: 爸爸要在就好了。
0: 可以帮我倒一杯饮料吗？
3: 爸爸，
2: 爸爸，
0: 子涵，
1: 给我也来一杯。
3: 干杯！
0: 干杯！
4: 爸爸，我们去抓蝴蝶吧。爸爸，爸爸，
5: 等老爸工作完成了，咱们去远足。
6: 放心，妈妈，宣传铺子的事儿交给我了。
1: 子轩、子涵，等等我。
7: 哎，小君君，别着急走呀，我这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贴促销标签，这些都拜托你了。
6: 哎呦，奇异铺子回馈街坊大促销，看一看，瞧一瞧，
8: 看一看，瞧一瞧，
6: 奇异铺子全新升级了，特色商品五折出售，
4: 梳一下提神醒脑，
6: 梳两下豁然开朗，夜猫子好伙伴的梳醒产品了解一下。
9: 美人相机开了吗？哇，这个小镇太美了。
6: 出神丹健脾解郁，天天陪伴。
9: 哇，居然遇到一只神奇宠物，我要赶紧发一个朋友圈。茄子，
6: 奇异铺子，
4: 妈妈排早餐，
6: 价格五折，
2: 美味五折。
4: 子涵，今天有点奇怪，
2: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子涵、子轩，你们没事吧？
6: 没事。
10: 过来我这里看啊，
6: 小镇人气之星，
0: 让我看一眼。哎呦，这可是小镇最新最火的爱我小镇人气之星活动，拍小镇视频发给小镇居委会，大家给出小红花，小红花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镇的人气之星，能大家都沉浸其中哦。
10: 你再多拍一点，最亮，
9: 马上就去。
4: 难怪没有人理我们。
6: 我也要参加。
4: 别忘了，我们出门的任务是帮妈妈宣传铺子。再说了，这是选人气之星，又不是选气人之星。
11: 大家看好了，异想飓风老字号，帮助大家学习保健知识。今天讲预防蛀牙，要做到以下一二三四点。
12: 半夜啊！
0: 哇哦！四姨奶奶预防蛀牙的视频，都有800个小红花了。
6: 如果我来拍宣传小镇的视频，小红花数还会更多。
13: 谢谢大家喜欢。接下来，我吃这个小镇百年传统手工炸年糕。
12: 什么味儿？
0: 太好了，这个孩子真是天生的美食代言人啊！突破3000个小红花了，
4: 吃个东西都有3000个小红花。
6: 本少女只要在镜头面前露一手，3000个小红花根本不在话下。
0: 看，

0: 啊，
1: 好可爱呀、啊！有谁不喜欢小猫咪呢？6000个小红花，轻而易举就拿到了。
0: 看来只能求助于小君君。
2: 嗯，
0: 你能不能答应我啊？
3: 不就是想让本君给你想个办法，快速提升你的人气，成为人气之星吗？
0: 啊，对对。
3: 办法嘛，本君倒是有，不过
4: 心想事成店新出的玛卡5包。
3: 哎呦，工作好辛苦，肩膀好酸呢、哦
0: 啊、你
3: 这是包在本君身上，来来来。
0: 啊，怎么样，这万事宝典里面有办法吗？
3: 有，这是仙界幸运卡，也叫万事追捧卡、啊、正符合你的要求、
0: 啊、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3: 嗯，万事宝典的卡可不是尔等你们凡夫俗子看得到的东西，有了这张卡，大家就会喜欢你，追捧你，听你的话，肯定能让你成为人气之星。哎，本君的卡呢？
0: 在这里呢。
3: 嗯，
0: 谢谢赵君。
3: 赵思涵，你记得回来给我带糖5包。
5: 子涵，我正要找你。
0: 什么？
5: 我的小宝贝儿，么么么么，妈妈以你为荣。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咦，这么快就起作用了？子涵，你跟小君君沟通的怎么样了？准备好拍摄什么了吗？再不抓紧时间，评比就要结束了。哦，万人追捧就在此刻，耶耶！
5: 啊，子萱，你妹妹啊，就是需要我们多鼓励，她才能有自信，把事情做好。你看，这不是学校来电话了，说子涵的作文获奖了。
0: 嗯，放心吧，我会的。
5: 哦。小乖乖，
0: 子涵，等等我，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
1: 哇，感觉气场都不一样了。
0: 我来帮你，小镇萌宠加活力美少女的组合，肯定让你小红花破万，稳拿小镇人气之星。不过，谁帮我们拍视频呢？
1: 这个包在我身上。
6: 问我腿脚为什么好？
7: 大家好，
6: 一煲汤药着不了。
0: 赵子涵，四姨奶奶，我来救你。这个，
8: 这个鱼肉看起来紧致弹牙。啊哦。
0: 万事追捧卡真的有用啊，
9: 连路边的小猫咪都听我的话。
10: 救命啊，救命啊。
0: 小姐，
10: 走开走开走开，别过来。
0: 小姐，来我身后。不怕不怕，我有万事追捧卡，这些小蜜蜂会乖乖听话的。我命令你们走走开走开。

0: 子涵，这些蜜蜂居然听你的话，子涵你好厉害！嗯
1: 太谢谢了！
2: 你们看，快去宣传栏看最新结果。
3: 哦，子涵这下可是红了呀！
0: 其实刚才都是因为我向教军求了这张万事追捧卡。
4: 啊？什么万事追捧卡？这明明是妈妈店里的促销标签呀！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到底是怎么当上小镇的人气之星呢？
5: 靠的是自己呀，小红花破万，你是真的人气之星。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哎，鲁哥这是咋了？火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2: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1: 好。

0: 够朋友就接着喝。
1: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0: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1: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0: 你真服了啊？
2: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3: 二喜哥，哎，咱歇歇吧。哎，
4: 哎呀，你
3: 走不动了，
1: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3: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1: 来了。你又咋的了？
3: 脚扭了。
2: 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3: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2: 嗯。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7: 哎，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1: 红哥，
6: 哎
7: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1: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
1: 啊，可。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上回是老混账的灌的凉水，你不知道？
1: 啊？这我
6: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1: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6: 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1: 好。哟，我。
5: 去，端凉水，端凉水。
8: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你是不是黄二？哎，红哥，哎，小破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1: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他们不说话了，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2: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2: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1: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0: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1: 妈的，给我上刑！女帝是他们的通货，女帝在下面的接应。
0: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啊！小兄弟。 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哎，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李李，快快的说，快快的！我说，好，说吧。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老黄，政委。
3: 小波情况咋样？跟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刚从个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0: 不清楚。
3: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0: 好。嗯嗯。
3: 快下去！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下去！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快快快点！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 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咋堆出来的？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啊，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 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5: 对呀，对呀，对呀，说得好，说得对。

0: 都能用火车拉了。
1: 对对对，
2: 是啊，
1: 就是。
3: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1: 是，
3: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对对对，
0: 好说的好的。哎呀，真是，这位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
0: 说的是好，
3: 是
0: 好。
3: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0: 是是，
3: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4: 来，
3: 一二走，
4: 哎，
3: 一二走。
2: 鹏哥，回来了。
5: 啊。
4: 来，
2: 走
4: 手。哎呀，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
1: 走，
4: 来，拿走
1: 。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
3: 鹏哥回来了。
5: 嗯。
0: 哎，鹏哥回来了。
5: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5: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5: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5: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5: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

0: 恒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0: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1: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0: 把钥匙交出来。
1: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0: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1: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啊哈！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5: 哎，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5: 丁队副，丁队副，
7: 快坐，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5: 啊啊，
7: 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7: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5: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7: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5: 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丁队凤。
1: 呀，二牛回来了。啊，
2: 光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3: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3: 辛苦了啊。

0: 没啥大事。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1: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2: 拿着，
1: 先少。
0: 大伙，我收了。
2: 应该的。
0: 哎，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2: 哦。
0: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哦，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
2: 啊，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0: 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2: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红，据丁二牛说。
0: 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
0: 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洋行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
0: 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洋行。
2: 哎，
0: 王强，嗯，洋行现在有几条墙？
3: 比过去多吧？
4: 估摸着有七八只。
0: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5: 行，行，
6: 买香烟了，
7: 青菜了，
6: 香烟，
8: 买香烟了，
9: 青菜了，包子喽，
10: 香烟，香烟，
11: 买香烟了，
12: 煎饼，煎饼，煎饼了，
13: 别敲了，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14: 那买东西咋办呢？
15: 买东西得走大门，
16: 煎饼了，
17: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8: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赶紧走。
19: 陈三儿，你上岗呢？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0: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19: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抢一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

0: 低价格吃上了亮市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市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市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市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市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市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市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市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市明。

0: 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

0: 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1: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 上岗不许抽烟。
2: 王三，
0: 哼，
2: 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呀、
0: 啊！哎，
2: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0: 我的发财小小的。

0: 太君发财大大的。
1: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 有喜有喜，
0: 哎，
1: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
0: 哎哎，
1: 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2: 啊，太监，
1: 嗯，来，进来。
0: 哎，
2: 嗯，王嫂，过来。
0: 他不让我进。
3: 哎，哦，哎，他，我，他这个，
4: 哪个，哪个，哪个，混蛋的，你，死了你！好了，开路。
0: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5: 啊。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哎，哈哈。
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6: 李弟，王嫂。
1: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哎，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哎，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哟，你的什么在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2: 你得快点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3: 哟，小二，

0: 哎，快快点啊！哎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2: 啥办法？
1: 挖洞。啊？
2: 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2: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3: 准备，好，快点，不要。
4: 一队这边。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听明白？
2: 哦。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快的。
1: 哎，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刘东啊，绳子没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
1: 用好好弄一弄，好不好？
0: 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0: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0: 小坡，
3: 洪哥，
0: 小坡。
3: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小坡，坡，
4: 鲁哥，
3: 想算了，俺还以为你。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狗日的，
3: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 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3: 出发。

0: 走，
1: 叶总跟我来，
2: 跟我来，二组了，
0: 三组的，
2: 你在家歇，
0: 三组的，跟我走，
2: 回来再聊啊。
1: 四组，走。
0: 哎，
2: 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2: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1: 啊，我没事儿。
0: 听话，走。
2: 哎。
1: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哎，
1: 那我也去报仇。
0: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1: 哎，亮子哥，
0: 小波，
1: 听话，回去。
0: 哎。

0: 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来，快，走走走，进来。
1: 红哥，红哥，
0: 小红，
1: 你咋来了？
0: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陆焕，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停！

0: 都好了，墨家，转
1: 转了，
0: 好。

0: 你的身份你敢慌？
1: 铁道游击队。
2: 大王，哎呦！

0: 去你的，
1: 小莫，走。

0: 谁让你开的枪？
1: 我。

0: 你走，跟上。二组，
1: 快点跟上，快点，
2: 快点，快点，
1: 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4: 到齐了。
1: 好，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1: 理了。
0: 好，
1: 小点声，听这么一家话啊，
0: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5: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好了，好，撤吧。
1: 好，
0: 大伙撤。
1: 好，
0: 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一组，
0: 你们
1: 二组，隐蔽，
0: 三组，
1: 快，快动手，
0: 走，跟我走。

0: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

0: 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

0: 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

0: 长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

0: 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

0: 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小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1: 不是吗？
0: 哎呀，这信息人可真行啊，
2: 这厉害，
3: 不知道谁干的啊。

0: 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1: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1: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2: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1: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0: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2: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
2: 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啊，
1: 黄哥，这事儿全怪我。
0: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能人？大白天你敢砸枪？哎，
1: 我
0: 这么问，探查这么多弹孔，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1: 我清楚啊！
0: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
1: 我
0: 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花子给我叫来！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你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了，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我，管了我，杀了我，杀了我！你瞧你那样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1: 快走吧，快走吧你！
3: 你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哎呦，这你就说说
5: 好，
4: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7: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8: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7: 对对，说的对，
8: 把他端了。
4: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7: 来的正好，
10: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1: 是。
4: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2: 好嘞。
9: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7: 喝酒。
13: 来，过去当月一块二毛的酒钱，还剩五块五。
7: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13: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8: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4: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7: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4: 快点，快！

0: 在哪儿？
1: 你这
0: 都在这儿呢啊！
1: 给你。
0: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2: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0: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0: 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啊啊！
3: 游戏。
1: 来，
0: 你。
1: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啊，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1: 你的，
0: 给你。
1: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我是苍山人。
4: 八月。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4: 8月29。
0: 啊，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4: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4: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
3: 弟兄们，接着来啊！
0: 上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3: 继续玩，继续玩，接着来，
4: 来来，刚才。
5: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5: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7: 老胡，
6: 王强，
7: 政委，
6: 来，王强，情况咋样？
7: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6: 好，来抽烟。
7: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5: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6: 好。
8: 谈场地，可以打大的。
9: 是啊，太君。
8: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9: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8: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

0: 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的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1: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0: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1: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0: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1: 是太君。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4: 啊，
5: 放弃探厂？
4: 咋这样啊？
1: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6: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7: 就是说的
8: 是吧？就是啊，
9: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8: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0: 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11: 对
12: 对对对
11: 对，不走，
12: 不能走。红哥，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红哥，
12: 不能走。
11: 红哥，不能走。
13: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10: 这是正常。哎，
1: 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3: 大伙儿听政委的。
1: 让红。啊，华子闯祸了。
10: 怎么了？
1: 他闯大祸了。
13: 咋回事？
14: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3: 到底咋回事？
1: 别说了。
14: 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13: 啥？
14: 对对呀、啊，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3: 你哪来的？
2: 老胡，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3: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3: 好。
1: 太君，太君，
0: 什么事？
1: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厂有枪。
0: 怎么知道的？
15: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厂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0: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厂。
15: 嗨嗨，
13: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3: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1: 哎，
13: 你带黄二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1: 放心吧。
13: 好，
2: 都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娘，
2: 快走！
1: 华子，
0: 华子，
1: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1: 对，
2: 别这么说。
3: 对，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4: 嗯。
0: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5: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6: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0: 哎，我们就是要装熊。
7: 绝不装熊。
0: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8: 好。
0: 同志们，走吧，走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看见那根熊眼，我毙了你！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是，太君。太君走好。妈的！
1: 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2: 是李庄。
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来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3: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1: 对，
0: 走，
1: 来，
2: 走。
1: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 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九十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2: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笑>
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都听着啊。 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
1: 哎，
2: 小波，跟我走。
1: 好，走，好，
2: 冯大爷，走。
1: 哎。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

0: 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

0: 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咱们进去。
1: 好，
0: 走。
2: 谁呀？
3: 冯他娘，是我。
2: 是您啊！
3: 哎，
2: 快进来！
3: 哎，进来吧。
1: 小宝，
0: 哎，
1: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0: 哦，
1: 好。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0: 嗯，

0: 哎，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你看，哎，你看，快去！哎，眼镜。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的。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

0: 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

0: 到的。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2: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2: 喝点水吧。
3: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2: 这位大兄弟，你是？
3: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2: 哎呀，真的是你啊。嗯，
0: 怎么你们认识？
3: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2: 嗯，哦，
0: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2: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2: 快坐吧。
3: 哎，瞧，
2: 喝点水。
3: 哎，
2: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3: 啊，
2: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2: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3: 嗯，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3: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2: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啊，方林嫂，
2: 嗯，
1: 我们先走了。
2: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3: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2: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2: 慢走啊。
3: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6: 嗯，

去吧，去！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

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口。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6: 哎，终于到了，
7: 红哥，
8: 老王，
7: 政委，
8: 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上你们了，哎
9: 呀，回来了，
6: 老王
9: 回来了，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
11: 啊是
10: 啊是啊，
11: 红哥，
10: 红哥，
11: 我们跟你干了。
10: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2: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这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
7: 我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
9: 你
8: 想
9: 想，哎，你这就就是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咱们仨。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郑敏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1: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1: 嗯。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这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哎呦，大娘，
4: 周到，
3: 行了行了，这会儿吧，
4: 把您忙好，
2: 您回屋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满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儿，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嗯。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
3: 啊，
5: 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3: 哎呀，陆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陆哥，
6: 走，
3: 陆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

0: 下。
1: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0: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1: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0: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1: 啥任务？
0: 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3: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3: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

0: 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

0: 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啊，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谢谢吴总，过来的支持你们继续战斗。
9: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0: 冷面，
11: 欢迎来到哈尔滨，
12: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哎呦，
15: 痛了！
14: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1: 找枪啊！
2: 对，
3: 是啊，
0: 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1: 是啊，
0: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 像个土匪，把人放了！你这，去！凭啥？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

0: 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1: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啊，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0: 咋办？把人放了。
1: 啊，
2: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啊。
1: 对呀、啊，
2: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啊。
1: 对，不能向着他们。
0: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2: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1: 好，
0: 都站住！
2: 他奶奶的，真晦气！
3: 鲁哥，搞到钱了吗？
2: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3: 哎，花儿，怎么回事？
4: 去问政委去。
3: 哼，哎，
1: 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0: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啊。
3: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5: 是啊，
0: 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5: 是，
0: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5: 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5: 对，
3: 是。
0: 来，
4: 好。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2: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
1: 鲁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
2: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2: 心烦，
4: 有气。
1: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2: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4: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4: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啊，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2: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

0: 事情的严重性。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1: 鲁汉同志，
0: 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2: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
1: 鲁汉你疯了。
3: 鲁哥，
1: 鲁汉，
3: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1: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3: 鲁哥，
1: 鲁汉，
3: 鲁哥，
1: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的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3: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2: 鲁汉，放手，放手。
3: 鲁哥，
1: 鲁汉，
3: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疯了。
3: 鲁哥，
0: 奶奶的，反了他了。哎，老红，老红，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他不可。
1: 不行，
0: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1: 不行，不能这样。
0: 放开，放开，
1: 老红，老红，小莫，快拦住他！老红，
3: 哎，红哥，
1: 闪开！
0: 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2: 那事儿，
0: 鲁汉，
2: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0: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2: 哎呀，红哥，
0: 给我站住！
2: 红哥，
0: 给我站住！
2: 红哥，
0: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2: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0: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2: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0: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2: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0: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1: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信。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不用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0: 不用了，
1: 这么一下给钱，
2: 我
1: 这
2: 啊，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3: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汗。哎，进来呀。哦，
1: 哎呀，怎么了？
0: 来，进来。走。
2: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0: 是吗？
2: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2: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2: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2: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2: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2: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2: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2: 那俺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2: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2: 政委，
0: 鲁汉，
3: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4: 主任先生，
3: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3: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嗯，兰妮儿，兰妮儿，
3: 啊，
5: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3: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5: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3: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
6: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3: 哥，我想死你了。
5: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6: 去了趟枣庄。
3: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6: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3: 怎么了？
6: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0: 那亮子哥他们呢？
1: 下落不明啊。
0: 啊！你别老跟着我。
2: 哎，慢点。
0: 你别碰我。
2: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

0: 那我这儿。
1: 等等等等，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0: 哎，不行，我师父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1: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0: 哎，
1: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0: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1: 你弄疼我了，你。
0: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1: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0: 啊，
1: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0: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0: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
0: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0: 听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0: 闭眼。
1: 嗯。
0: 好，闭眼，闭眼，
1: 转过去，
0: 转过去，
1: 转
0: 过去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0: 师傅，
1: 嗯，
2: 啊，
0: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3: 啊、快进来。
4: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4: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3: 小波，快扫扫雪。
5: 哎，
3: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4: 啊，不用，
5: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3: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4: 哎，
3: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5: 哎，
4: 还好。
5: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4: 啊，小心点。
5: 哎，
4: 哎。快去吧。
5: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哎，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2: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2: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4: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4: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5: 是你的
4: 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5: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不
4: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6: 放好了，那。
7: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4: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8: 放心，哎，
9: 一糖葫芦，两根吧，
4: 好，来一根吧，哎，我要这一根。
9: 一糖葫芦。

0: 伙。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0: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1: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0: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意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0: 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对，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1: 是啊，
0: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
2: 嗯，
0: 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
2: 嗯，
0: 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3: 好，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贴些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说得对，
0: 哎，
3: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A
6: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5: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3: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膏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0: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0: 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净

0: 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1: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0: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凌晨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2: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0: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校门。
3: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0: 哎，
3: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

0: 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1: 哦，
2: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0: 好。
4: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4: 好。
5: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喂，
5: 喂。
7: 哎呦，我的箱子！
6: 站住！
7: 哎，
6: 把开我！
7: 下一个。
5: 你呢？
7: 过来。
5: 站住！
7: 杨明正。这是什么？
8: 啊，这都是煎饼。
7: 啊，走吧。下一个。
8: 给狗吃煎饼吧。
5: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干什么你啊？
2: 你，把票拿出来。
3: 箱子，
2: 票，
3: 放下，
2: 把手伸开。
3: 干什么你啊？走。
4: 哎，该我了。
2: 你，
4: 笑。
2: 什么东西？
4: 德州扒鸡。
2: 走吧。
4: 哎。
2: 李弟，转过来。
5: 太君。
2: 我去吧，
5: 谢太君。
4: 太秀，太秀，可以得是干？阿拉加多，可待吗？
6: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7: 是啊。
6: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7: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6: 哟呵，你个小丫头，
7: 怎么了？
6: 我哪儿下贱了？
7: 你就是下贱。
6: 说。你说呀，
7: 你就是下贱。
6: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8: 少爷，
9: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快，快！
6: 再见啊！
7: 你给我站住！
10: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7: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10: 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糟糕。
7: 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10: 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11: 梅惠子，宋伟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10: 我知道了。
7: 坏了，怎么了？
10: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7: 好。

0: 追。
1: 走。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3: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4: 兄弟，憋不住了。
5: 啊，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看着不错啊，来。
1: 太君，你试试。太君，这叫土琵琶，土琵琶，土琵琶。
2: 小姐，
1: 这是你的座位，
3: 来坐下。来来来，尝一尝。
1: 太君，
3: 香香的。
1: 太君，来。
4: 米奇，米奇，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5: 嗨，
4: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5: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好。正月。
0: 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小坡，你咋来了？我，
6: 他是，
4: 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0: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6: 姑娘，这位是。
0: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哦，他是我对象，对象。谁是你对象？这姑娘真漂亮。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你干什么呀你？
1: 回去我再收拾你。来，太君，米西米西的，喝酒。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君。
6: 你得给我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太辛苦了，给中国人丢脸呐！可不是吧？真丢人！小点声，小点声。哎，你不高兴了吗？没有，那你们吵架了？
0: 没吵架，
7: 鹏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7: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王哥，这是什么呀？还砸车呢！大修，你怎么了？
1: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马上出发，嗨！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2: 太君，
1: 不能看呀，不能看。

命。

0: 什么？让他！不要！不要！铿锵，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原来是日本人啊！
2: 政委，
3: ，
4: 兰妮儿，
3: 亮子哥，
4: 兰妮儿，咱俩爱情吧。
3: 啥？亮子哥，你看你哭啥嘛？啊，亮子哥，
5: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走走走，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只枪。
6: 我缴获了两只，那么多呀！开会了，走走走！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能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7: 打倒。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陆凯，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子哥，
0: 小莫，
5: 好，
0: 叶旭，
5: 走。
6: 快，快，快，
3: 快，快跟上。
5: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走啊，快点走。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快走。
7: 不排真痛哭，肚子炸

0: 像小谷，每天一袋异常通，太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

0: 更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4: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1: 益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4: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

0: 一进，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排排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

0: 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先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异常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哎呦，
4: 痛了，
5: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跟上！大家不要怕呀！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呀！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2: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0: 走，跟上，走。
3: 小高，
0: 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4: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
3: 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4: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哎呀，
0: 政委，
1: 你们都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2: 好，
0: 谢谢
2: 兄弟们，来来来。

0: 来来来，快坐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
2: 他还没有撤回来呢，
1: 没撤出来。
2: 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别落
1: 下，不行，我去找他。
2: 哎，亮子哥，亮子哥，
3: 洪亮，快，你去哪儿？
1: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3: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1: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4: 亮子，站住！
5: 站住！
6: 破亮！
3: 破亮！
7: 破亮！你！
2: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林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1: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1: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1: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嘿，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
4: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赶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寄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对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2: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0: 将军？
2: 这是在林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0: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2: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林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林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4: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困死我了！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
3: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4: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5: 是二牛吗？你给我闪开！你
3: 我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3: 小坡，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4: 是，走。

1: 据一部分常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这就对了，看来。 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7: 这是亲长师一独唱得意呀、
8: 啊！你他妈说什么玩意儿？给我下，给我下！他妈的，下！快下，快下，快点，快点，下！
6: 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呀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啊！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哼，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病，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呀！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是。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0: 少废话！走。
4: 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金满箱，
9: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国外稀有银元，一举拿破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

0: 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武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占星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操

0: 最高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锦鼻、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

0: 中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队长。

0: 赵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
1: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2: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0: 嗯，想去报信儿？
1: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0: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为啥找你吗？
2: 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0: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2: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2: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哎呀，你这打哎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找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0: 一，冈村队长，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你，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嗯，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尼尔，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
1: 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
0: 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2: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1: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 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2: 真的，红哥，
1: 真的太好了！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2: 啥？
1: 哎，坐下。
2: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
1: 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 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哦，<笑>走，到家了。兰姐，亮子哥回来了。
4: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4: 嗯。
5: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6: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哼，
5: 娘，
7: 死妮子！哎呀，
5: 娘，
7: 哎，
5: 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3: 娘，你好。
5: 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6: 没事，一点小伤。
5: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6: 走。
5: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6: 娘，
5: 哎，
6: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5: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 你俩坐，你俩坐，
6: 啊，
5: 我去拿吃的。
6: 哎，
3: 大娘不用急啊。
6: 哎呀，就坐。
3: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
2: 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3: 哎呀，你

0: 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2: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吧。
1: 我真跟你急啊！
2: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2: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3: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她呀，和她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3: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3: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3: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4: 六子哥！
5: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4: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5: 啥？兰妮回来了？
4: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5: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4: 走。
1: 娘，
3: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3: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3: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5: 大娘，
3: 哎，
5: 大娘，
3: 哎呦，是六子。哎，
5: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3: 在。
5: 哦，
3: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5: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3: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3: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
7: 一
6: 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4: 报告，前面有鬼子。
8: 嗯，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
9: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别开枪。
8: 驾！

0: 太辛苦了。
1: 弟兄们好
2: 啊，辛苦。哎，太君！
3: 太君，
1: 太君，
3: 什么的干活？
4: 运粮的。
1: 太君，打大的好。
5: 你们良民的打大的。
1: 是啊，是啊，是。
5: 你们的东西掉了。
6: 哎，女人的血。
2: 鲁哥，快跑！
7: 驾！驾！驾！
6: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8: 军血。
5: 站住！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

0: 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2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7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7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前50名成功订购，男士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纪念龙表，瑞士纯正血统基金，镂空设计，晶莹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现在直接免费送给您，女士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豪华机械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奢华品质，照样免费送给您。赠品期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2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7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7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7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现在订购啊，夏新 AI 智能手机和机械腕表，花一样的钱，得到两样，两样都好用，都实用。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2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7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7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前50名成功订购，男士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纪念龙表，瑞士纯正血统基金，镂空设计，晶莹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现在直接免费送给您。女士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豪华机械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奢华品质，照样免费送给您。赠品期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

0: 自己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聪聪，
3: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2: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4: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0: 说说看。
1: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进山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
2: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4: 林总，
3: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2: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5: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2: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4: 林中，放下枪！
2: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像只鬼子？放给我！
4: 你放开！
6: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3: 林哥。
6: 有话好好说。
2: 放我！
3: 林哥，
2: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6: 你啥时候预备了？
2: 你别管。小破，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3: 林哥，
2: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6: 赌？
7: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2: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升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4: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
2: 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
5: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3: 哎，站住！
4: 哎，把包捡来，哎，
3: 过去吧。
4: 没啥呀，
3: 啊，过去吧，
4: 走吧，
3: 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嗯，太香了。哎呀，
1: 把你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1: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
1: 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1: 我是怕你睡着了。
0: 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二喜哥，嗯，哎呀，林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啊，
1: 有话。
0: 鲁哥，咋样？
1: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2: 啊，没啥事儿。
0: 小坡，慢点啊！
2: 啊，没事儿。

0: 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1: 好的，你说吧。
0: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1: 啊，他问你多大？
0: 我18。他呢？
1: 他和你差不多。

0: 被征来当兵的。
1: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0: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逼来的？
2: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3: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4: 大爷，有蟹子吗？
3: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4: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3: 好。
4: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哥夹走了。哎，哎，哎，
4: 哎呦，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2: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4: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2: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4: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2: 哎，是是是，六子哥，
4: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2: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嘿，走。
3: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4: 走，咱看看去。
2: 啊。
6: 报告部队长，两只。
3: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6: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了，我跟你说啊，

0: 魏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这是炮。
2: 炮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2: 哎。

0: 这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什么地干活？
0: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

0: 乔装。
1: 对，
0: 鸟啊，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
0: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1: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石花的没有？
1: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0: 这支枪你得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0: 金票大大的。
1: 哦，明白，金票大大的。
0: 开路。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

0: 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
2: 不
1: 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

0: 练，困着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为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1: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2: 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您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
3: 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
3: 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
5: 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
1: 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 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

0: 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优。

0: 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宝马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我们是东北少年队，
4: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5: 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我们就是东北超的氛围担当，
6: 东北超级酷，
7: 是骨科的东北超。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4: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

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你让他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呀，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谁干的？
5: 说呀，
6: 说呀，
5: 你快说。
2: 是啊，
5: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5: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5: 哎，他们说九爷
2: 厉害，厉害，厉害，
5: 就是。
2: 你知道？
0: 哎，就他不服我这劲儿。
2: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7: 别，
2: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对呀，
9: 你也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
11: 试试吧。
5: 干啥去了？
12: 什么意思？
13: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都过来看，过来急。我李九说话算数。
5: 哟哟，
1: 他就是
0: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站住！
3: 在那边，
4: 前面点追。

来了！真有本事啊！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晓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旗？还了不起！哎呀，小鬼子，快帮忙！

0: 给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让吧。
2: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3: 射击！
4: 冈村，
0: 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5: 嗨，
0: 说是谁干的？
5: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5: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5: 嘿，
6: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7: 哎，哎，一二走。
6: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
7: 儿。日子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6: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打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7: 这，
6: 什么呀？快说。
7: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6: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7: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6: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7: 好，走。哎。
8: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9: 哎，老红自己编的。
10: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11: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9: 编得不赖，编得不赖。
8: 太阳出来太阳亮。
12: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10: 哦，来来来，请坐。
9: 朱保长来了，坐。
11: 啊，坐吧。
9: 哎，哎呦，抽着。
11: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13: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11: 来来来，喝点水。
13: 谢谢。
14: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5: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12: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5: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12: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5: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3: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

0: 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2: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3: 朱保长
1: 啊，
3: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1: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4: 将军，
5: 团座，您回来了。
4: 严特派员嘞？
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4: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4: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5: 团长说的对。
4: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5: 没有。
4: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0: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2: 高静斋？
0: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3: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6: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山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给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4: 不能打，
13: 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4: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5: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6: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5: 嗯，
16: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5: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
1: 我是这个意见。
14: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6: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8: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4: 是啊，咋了，方连藏？
8: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6: 方连藏，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8: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4: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8: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4: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8: 你的意思是高静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4: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6: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9: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6: 方林子，
9: 这孩子，

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1: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
3: 姥姥，
2: 往里走。
3: 姥姥，姥姥，
1: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3: 姥姥，
1: 凤儿，走。
4: 老黄，去劝劝他。
0: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4: 快去。
0: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1: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庆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庆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1: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1: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庆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0: 方林嫂，你
6: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7: 统一战线吧。
1: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1: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庆斋吧？我听红哥说，高庆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1: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1: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7: 对啊，
1: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7: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7: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8: 凤他娘，你回来了。
6: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8: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

0: 家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

0: 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 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

0: 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
0: 快点，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来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新鲜的头巾。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新买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哎，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布，
5: 干什么呢？
1: 政委啊，看队长呢。
5: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红，
1: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

0: 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0: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2: 他俩
3: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3: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哈
2: 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我。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听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神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0: 啊，老爷。
1: 老爷来了。
2: 行。
1: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2: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1: 真的。多谢老爷了。
2: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2: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2: 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

0: 这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4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 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 我他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1: 嗨，
0: 啊，我把它送给你。谢谢司令官阁下。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 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 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 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亲
0: 亲恭喜了，
2: 漂亮
0: 啊，阿姨呀，
3: 我们
0: 来来来，你们请，
3: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2: 坐呀，来吃糖，吃糖呀。
3: 到了，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7: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7: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

0: 吹到这儿来啦？
1: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2: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1: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2: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1: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2: 张彪，款待客人。
3: 是。
2: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2: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1: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2: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1: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2: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闹个汉奸的骂名吧？
2: 是，
1: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2: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2: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1: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5: 老爷？
2: 好，我答应。
1: 交货。
6: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2: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

0: 传扬出去，我高静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1: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0: 什么？是谁啊？
2: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啊，去见见吧。啊。
3: 哎呀，二位是？
4: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山辣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0: 啊。
4: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4: 请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5: 啊。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4: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5: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4: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4: 坐下谈。
0: 请
4: 坐坐。
0: 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4: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

0: 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

0: 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

0: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

0: 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

0: 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

0: 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好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1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

0: 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朗普称美伊达成协议，伊朗确认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黎巴嫩首都真主党目标。短短两天，四名冲绳美军士兵涉违法行为被捕。粽叶飘香迎佳节，端午配饰人气爆棚。2026东北超鸡西赛区观赛门票即将开售。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

0: 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
1: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戴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在当天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包括一名飞行员和11名乘客在内的12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1: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
2: And you know, we just want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re's nothing criminal that we can see, nothing terrorism related or anything like that. Those are some of the first questions that we would have with the World Cup being in town. And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public knows that they're safe. And this,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ppears to be an accident.
1: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1: 昨天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昨天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2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此前一天，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3号早些时候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表示将在下月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英国国防投资计划。英国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资金缺口。 克罗地亚警方14

0: 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获救。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三名遇难者为捷克人。韩联社13号援引韩国一名国会议员的消息称，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 一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该型直升机原本用于替换韩国老旧的军用直升机，计划到2031年服役数量达到约160架。13号，发源于英国伦敦汉普顿布什公园的公园跑迎来了它的第100万场活动。这项坚持了22年的社区跑步活动，如今已发展为一项全球性活动。公园跑最早起源于2004年的英国，是一种每周固定开展、非竞赛性的5公里跑步活动。它不设门槛，无论你是专业跑者、推婴儿车的父母，还是牵着狗散步的老人，都可以参与。近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举行了放归海龟活动。这次重返大海的是一只名叫麦克斯的绿海龟，它此前意外受伤，被工作人员带到救助中心接受治疗。经过救治，麦克斯目前已经恢复健康，并达到放归野外的标准。绿海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海龟之一，成年体长可达1米多，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首轮较量。一组传统劲旅德国队以7-1击败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斩获开门红。在另一场比赛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厄瓜多尔队。F 组的荷兰队与日本队2-2战平，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世界杯开赛以来，墨西哥街头的世界杯氛围越来越浓。当地时间13号，该国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盛大的世界杯主题巡游。
0: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城举行了盛大的世界杯主题巡游。这次巡游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将墨西哥传统文化与世界杯元素巧妙融合。在巡游现场，卡特里娜骷髅和阿莱布里赫等极具代表性的墨西哥文化符号悉数亮相，队伍中还出现多辆主题花车，向已故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等足球传奇人物致敬。国际足联官网信息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的吉祥物胡安尼特和皮克也惊喜亮相。
2: Pues me encantó, me encanta que hay gente de todo el mundo, que hay diferentes nacionalidades, entonces se nota por las camisas, entonces eso como que se vuelve un gran ambiente. Me encantaron los globos de las diferentes mascotas de los mundiales pasados de México, y toda la parte cultural de México. No solo temas que uno ya ha visto como Catrinas y más tradicionales, sino también toda la parte de lo que es la amplia cultura mexicana.
0: 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在11号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世界杯氛围持续升温，美国波士顿迎来一项趣味挑战，当地打造出了一颗直径14.6米的巨型足球装置，成功刷新全球最大足球吉尼斯纪录。此前，该纪录于2013年在卡塔尔多哈创下，当时的足球直径约11.9米，新纪录。路足足超出近3米。
3: He said, "Go for it." We worked with Guinness, found out that the record we had to beat was 38.5 feet. So, we decided to break it in a big way, and we broke it by almost like 10 feet. So, this is 47.9 feet tall. And we did it just to bring some fun to Boston over FIFA, celebrate the East Boston community with this community event today, and.
0: 巨型足球亮相街头，亮眼又吸睛。这项充满创意的破纪录挑战，让足球魅力在城市间传递，也让世界杯的狂欢氛围愈发浓厚。
1: 据法新社报道，蒙古国有关部门日前宣布，成功追回一批在20年前从蒙古国非法偷运出境的恐龙化石。
0: 蒙古国警方表示，这批化石于2006年被非法运出蒙古国，包括一具特暴龙骨架和28组最初在该国戈壁沙漠发现的恐龙化石。法国海关部门于2013年至2015年没收了这批化石。根据国际公约，法国在1年后启动与蒙古国有关部门的交接工作。目前，这批化石已被收藏在位于乌兰巴托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相关。

0: 研究工作后将会向公众展出。
1: 在苏丹呢，在土特国里，不可能不提苏丹土里草根麦豆，在那苏丹土麦豆，在土国，我到因啊，加拿大苏丹加美国、法国苏丹加土特国里，他们也是把木耳在那苏丹麦豆搞出来的。其实我们那苏丹麦豆土特国里也是在麦克苏丹米列的，但是不多苏丹保存苏丹，我国的文件都保存的很好，是他们有的。
0: 近年来，恐龙化石在国际拍卖市场颇受欢迎，私自挖掘非法贩卖古生物化石的情况日益增多。有分析认为，私人买家和拍卖行正在抬高恐龙化石价格，使研究机构越来越难获取化石，这将对科研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2: 尽管国际金价近期从年初纪录高点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较2024年均价近乎翻倍。这导致一些经典奢侈金表的金属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二手转售的身价，被送进熔炉提取黄金。
0: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转售价格，因而遭融化取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欧米伽星座系列金表。这块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金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表本身的拍卖估价高出35%。然而，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如今的情形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
2: 进入视点中国。端午节即将到来，各大商场、超市节日氛围渐浓。今年端午消费市场，健康粽子、非遗国潮配饰备受青睐。
0: 走进哈尔滨市各大商超，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粽子品类从节令食品开始向健康轻食转变，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藜麦、紫米、大黄米、燕麦等东北粗粮被广泛引入，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
3: 家里面的老人呢，有的是糖尿病，网上查的有说藜麦玉米的这个啊，对这个糖尿病人可能比较好一点。
0: 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商家还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了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如果说粽子是端午的舌尖担当，端午饰品则是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走进各大批发市场，端午的节庆氛围格外浓厚。与往年端午饰品红紫传统配色热销不同的是，今年的绿色主题更受消费者追捧。此外，传统的五彩绳更加精细化，箱包功能也更加复合化，可以实现佩戴加收纳加装饰，多场景通用。传统民俗符号正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的日常时尚单品。
4: 现在产品有着结合着咱们传统和现代这种文创的工业，还有咱们这个传统送锦的工业，而且用途也很多了。比如像我手上拿的这款啊，咱们可以挂到门挂上，挂到咱们的窗户上，还有小钥匙扣，还有手机链，都丰富了很多，上多少卖多少，超越了去年。
0: 不仅端午节庆产品焕然一新，消费客群也有变化。随着龙江夏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端午市场随处可见外地游客扫货的场景，端午文创成了游客们返程带回家的伴手礼。
5: 我来哈尔滨玩，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备受期待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七夕赛区即将火热开赛，专属票务预约购票方案现正式发布。本次门票采用实名预约加摇号注签模式。

0: 是全场统一票价，每人18元，并为大家准备了球迷礼包。预约购票时间6月16号8点到6月18号8点。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决赛，国羽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淑贤、陈柏阳、刘毅分别夺得混双、女双和男双冠军。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10: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六月以来，我省多受冷涡影响，降水频繁，但局地性强，强对流天气多发。预计16号，我省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17号，随着降雨带逐渐东移，东南部地区有中雨。18到20号，全省自西向东，全省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伴有5到6级阵风。随后21到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来看一下具体情况。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伊春南部、哈尔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中东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降水量级有所减弱，大部分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黑河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中雨。外出时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降水地区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要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聚焦提升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积极参与安全宣传活动，共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哈尔滨明天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7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加格达奇多云，6到26度。黑河多云，12到28度。齐齐哈尔小雨，15到25度。绥化小雨，16到24度。大庆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伊春小雨，13到22度。佳木斯小雨，15到23度。鹤岗阴转阵雨，13到23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牡丹江中雨，16到21度。七台河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鸡西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绥芬河中雨，14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4到26度。哈尔滨明天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7到23度。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

0: 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就有。

0: 龙江省再添350户专精特新企业，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今天起，黑龙江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以扎实举措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以老旧水库清淤为突破口，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锋形象。
0: 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工信厅认定复核，上半年黑龙江省成功培育出新一批350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批企业在创新投入、产业契合度和区域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为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2: 这两天，新晋专精特新企业牡丹江林润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交出了一张优异的成绩单，销售量同比猛增近4倍，销售额也翻了2倍多。订单爆发是因为企业的核心产品微晶纤维素今年通过审核，它是药片必不可少的骨架与粘合剂，能让药片在手中不散，腹中精准化开。过去市场90%以上被国际化工巨头垄断。
3: 我们花了5年时间，投资5亿，硬科这项核心技术，完全能跟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际一流品牌同台叫板，价格却比他们便宜了近40%，把大国药箱的辅料主动权抓在了我们自己手里。
2: 在食品领域，林润公司的另一款拳头产品胶体纤维素被银鹭、光明等如期选用，成为保持乳制品丝滑口感的秘密武器。目前全球能生产这种高端辅料的企业只有3家，而林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3: 专精特新不是喊口号，对我们来说是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2: 黑龙江龙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专精特新企业之一，车间内新一批石墨烯远红外散热器正在加紧赶制。同样面积的房间，普通水暖或者电暖器升温10度需要整整3个小时，而用上它只需要40分钟。秘密就藏在这块发热板中。
4: 这就是我们的高温导电发热浆料，这个浆料高温超过200度以上的，现在在我们石墨烯行业是唯一的技术，比传统的水供暖以及其他的电供暖节约运行费用要达到40%到50%。
2: 这款散热器是全国供暖行业里第一个拿到碳足迹认证的绿色产品，它的诞生背后是企业长达8年的甘坐冷板凳。从实验室到工业化量产，龙溪新材料一路跨省出圈。
5: 新疆、内蒙，还有这个河北、上海、北京，都有我们的相应的分公司。除了石墨烯的这个电供暖器呢，还覆盖了我们农业、理疗大健康、纺织纤维，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
2: 今年新增的350家专精特新企业中，传统食品企业占了近20%。走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五常金河米业，眼前是全自动、全封闭的物联网生产线，2名操作工人动动手指就能满足企业每天400吨的大米加工量。金河米业参与制定了发芽糙米的国家标准，在专精领域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将稻谷吃干榨净。
6: 传统产业它肯定不是低端产业，与各大院校、国家粮院、专业的院所，把所谓这个副产品都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专注这一粒稻谷，专心干这一件事儿，择一事，终一生。
2: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专业服务商的助力，燃野科技是这批省级专精特新名单中唯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眼下，企业正在围绕大庆一家石化企业的技改需求制定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7: 要专要精，基本涵盖了工业企业的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通过工业互联网思维去帮助企业如何去解决效率、成本。
2: 这一批新增专精特新企业高度契合黑龙江省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企业占比高达80%，高端装备、食品、新材料三大领域的企业合计占比超过一半。截至目

0: 目前，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已达到1346户。
1: 今天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加强预防，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2: 这里呢是小西安岭小白河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主汛期的全面到来，这里呢已经吹响了防汛备汛的冲锋号。面对山区山谷汇水速度快、短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河水暴涨的特点，项目将防汛关口前移。在加快大坝建设的同时呢，施工人员还在监测围堰、引水渠的情况，确保渡汛和施工两不误。
3: 进行一天三检，甚至在夜间的时候，增加一检，对这个现场的护坡和围堰的牢固情况，还有这个水文情况进行监测。
0: 在库区的高地仓库里存放着沙卵石、块石等防汛主材，配齐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机械，保障险情发生时物资设备能快速调拨投用。
4: 我们进行着大坝分段式填筑，为了保证过水能力，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进行合龙的。等汛期过去，实现三期围堰合龙。
0: 今天上午，五大连池市开展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全省首批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五大连池市山口湖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也投入汛期运行，
5: 可以24小时把数据信息都采集到我们平台，比以前更准确更精细。
0: 牡丹江市海陵市新民村历史上曾爆发山洪，牡丹江市针对当地特点，利用山洪地质灾害一张图信息化平台，汇总山洪易发、地质隐患点位的详细信息，联动卫星云图开展可视化研判，
6: 可以更加精确精准地预测山洪来临最佳时机，电话直达，而且是用卫星电话进一步督促，坚决防止漏人。
0: 根据黑龙江省气候中心研判，今年夏季全省雨水整体偏多，大部分地市降水量比常年多1至2成。专家提醒，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
7: 通过近5000处的雨量站和水位站，对全省河道水情和降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全省2229个山洪危险村屯实行专项盯防，全省水库全部制定了一库一测淤泄方案，根据气象预报提前淤泄腾库，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8: 今年夏季偏多的降水不仅会给江河防汛带来压力，还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今天黑龙江多地迎来降雨，各地全力开展排水防涝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与市民出行顺畅。
0: 今天哈尔滨市主城区遭遇暴雨及降水，预计降雨量达50至60毫米。哈尔滨水务集团针对易积水区域的重点点位，现场架设了强排设备，提前打开雨水收水设施，并设置警示标识，
9: 将这个3000立的泵车呢开到中山路的点位。我们这个3000立的这个泵车呢，相当于1小时能抽干一个标准泳池的水，同时呢配备了1000立的泵车和工程车辆。
0: 目前哈尔滨市50处重点区域低洼地带及溢涝点位已经实现全覆盖布控，城市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双鸭山市盯住低洼路段、桥洞、老旧小区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排查隐患，清淤检修。目前46台抢险车、110多套设备以及防汛物资已准备充足。鹤岗市针对老旧小区、采煤陈县区等低洼溢涝区，集中清淤雨水管网、篦子，更换老化井盖，提升排水能力。同时备足抽排设备和沙袋，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处置。水务部门提醒，如遇突发强降雨，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驾驶车辆要绕行低洼路段、桥涵和容易积水的区域，千万不要强行涉水通行。行人外出要注意避开雨水收水井、排水井和带电设施，不要冒险通过积水区域。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振兴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如何用机制体制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老旧水库清淤一直以来在全国都是水利治理的老大难，而黑龙江的一座小城铁力以小型水库为突破口，率先破题，通过机制创新拓展绿水青山

0: 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1: 宏源古道伊春农业科技是一家主做生物肥料的公司，眼下工人们正在为一批新订单加班加点。这些即将发往外省的有机肥和育苗营养土所用的原料很特殊，是企业花了6000多万元拍来的水库淤泥。
2: 水库的淤泥有机质含量特别特别高，所以供不应求。现在有机肥销量已经达到了5万吨，啊，育苗基质已经达到了2万吨。
1: 这些来自水库深处的淤泥，如今成了企业眼中的宝贝，可在过去，他们却是一座老水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烦恼。东方红水库始建于1958年，长期运行导致淤积严重，整体库容缩减1/5，严重影响了水库的防洪灌溉功能。清淤难，难在哪儿？主要是解决3座大山：资金难、处置难、利用难。去年6月，黑龙江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出台，明确提出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这为东方红水库清淤难题提供了破题的方向。
3: 要上深改会啊，制定实施了相关的配套性的政策，按照这个细则去实施相关的项目，我们就敢于迈出这一步啊，敢于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铁力市制定了全省首个县域水库淤积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首创水库淤积物3权分置模式，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公开竞价入市交易，承包权由企业持有。机制破局，让沉睡的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淤泥变身有机肥，又反哺黑土地。
4: 有机肥抛洒挺好的，你看看今年这个苗，看这个反青和这个粗壮，看着这个苗就能看出来今年秋天的收成也会特别好。
1: 清淤后的东方红水库碧波荡漾，为下游10000多亩良田提供着优质水源。
5: 你看现在水面还这么多，当然呢，我库容清容很大了，增加了得是将近20万方的那个库容，能多灌溉将近是近400亩地的水稻地。
1: 铁力方案成为全国水库生态治理可复制经验，目前已经吸引全国70多个地区的水务部门和企业前来实地考察学习。铁力市还进一步深挖水利生态资源价值，正谋划盘活闲置厂房，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智能立体农场，充分利用淤泥产品，构建从生态清淤到资源转化再到产业增值的闭环体系，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0: 过去水库清淤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谁来出钱、谁来处置、谁来利用的制度死结。黑龙江主动破题，用3权分置这把市场化钥匙，打开了沉睡资源的应用之门。水库不再淤塞，恢复成润田活水的源泉；淤泥不再是包袱，变成了惠企利民的黑金。这一变，变出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更变出了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改革启示。改革从来不是宏大口号，而是一次次像这样点泥成金的精准破局。
6: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8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4件，阶段性办结27件。
7: 一面党旗映照着信仰之光，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挺立的旗帜。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基层一线到攻坚前沿，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扎根岗位，躬身实干，以担当诠释忠诚，以坚守践行使命。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录奋进身影，捕捉温暖瞬间，致敬每一位以初心立旗、以行动护旗的共产党员。第一期走进大西安岭丛山之间，看共产党员王天军如何用初心带领团队守护绿水青山。
8: 苗来了。
9: 山坡上，王天军驾驶着履带车稳稳地向上运着树苗，这里曾经是采伐区，现在要重新披上绿衣。

0: 往年湖中林区造林多是落叶松、樟子松、云杉，今年王田军要带大伙儿首次尝试种植娇贵的西伯利亚红松。
1: 我们以前栽树多考虑的都是生态效益，现在栽这个红松呢，有可能又考虑一半的经济效益。
2: 嗯，
1: 但是它的成材期很长，我们这代人可能享受不到，但是子孙后代肯定是能享受到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0: 红松能产松子，一棵树年收益能达到千元，但对环境要求极其挑剔，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差一点都活不了。
3: 栽树你看的挺简单，挖坑垫点土，插个一二三四五，但是你想种好不是那么简单。我师傅最神的地方就是走到哪儿这树都活。
0: 树能活的底气不仅仅来自经验，每次作业前王天军都会把整片山林踏查一遍，哪里有陡坡，哪里容易积水，哪里适合红松扎根，他一一标注清楚，才把队伍领进去。湖中林区海拔高，雷击火风折树年年发生，补种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从改良栽植工具到推广营养杯育苗技术，在他手里造林当年成活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这个数字在高寒的大兴安岭堪称奇迹。指导完这个作业小队，王天军还要向山里进发，寻找未来五年新的布植点。
1: 别动，这有个草娃子，现在别动，我给你拿下来。
0: 林区里这种学名叫蜱虫的草耙子随处可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却让这位森林医生落下了病根。
1: 2020年让草耙咬了，住了15天院吧。家里人说你干这玩意儿别把命搭上，是吧？其实我认为是我的一生是本来也要献给大山的。培土的厚度一定要达到这棵红松的地径，盖过地径。
0: 从选地刨穴到栽植抚育，从业30年来，王天军就是这样手把手的教，一棵树一棵树的看。他带出的上百名迎林技术骨干，如今分散在林区的各个角落，成为守护这片绿色的中坚力量。王天军所在的班组累计完成森林抚育3360多公顷，合计栽植近260万株苗木，湖中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87%跃升到近97%。
1: 咱这吧是大兴岭最高点，下边林场一抬头就能看住，咱这干好了，底下看着了，打样了，大伙干的都有劲了。你看我种的树吧，能活几十年，我教的人他还能干几十年，树是一代代，人也一代一代。
4: 13号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榜单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双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
5: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汇聚全球1000多家企业，4000多件优质作品同台竞技。凭借打造摩洛哥蓝色小镇爆款网红场景，哈尔滨极地公园一举拿下旅游活动营销金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5次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区。
6: 打造蓝色小镇的初衷呢，也是这片这个北非的蓝更契合我们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这种白和蓝。我们1.0呢，更多的可能是平面上的一些结构和创意，但是我们2.0呢，其实还原了很多这种立体性的标志的塔楼，其实就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一种直接沉浸式进入到地中海风格的这种感受。
5: 今年5月，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到2.0版本，增设特色拱门、复古雕花等标志性景观，实现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沉浸效果。依托高颜值、差异化场景，蓝色小镇成为年轻群体夏日漫游、休闲拍照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全网曝光量已超30亿次，更获得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本次国际广告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摘得旅游品牌营销金奖，景区打破一季火爆、冬旺夏淡固有标签，从冬季冰雪地标蝶变为全时段、全季节、全域文旅综合体。这个夏天，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绎和奇幻秀《王的战车》将全新上演，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正在加紧筹备。
7: 我们又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国际啤酒品牌，我们的西区整个湿地的区域也增加了非常多的儿童游乐的项目，也利用我们的天然的湖区增加这种游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年4季都成为让世界的游客朋友们都家喻户晓的文旅名片。
8: 黑龙江夏日独特的清凉不仅吸引了八方游客，更

0: 催生出了一股蓬勃的清凉经济。带着黑土地清甜与匠心的龙江特色冷饮，不再仅仅是街边的解暑佳品，他们正以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加速抢滩全国市场。
1: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蒂尔冰棍销售门店前，慕名打卡的游客排起长龙。进入五月份以后，这里每天都能售卖10000只左右。
2: 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吃，不吃那个马蒂尔等于没来过哈尔滨。
1: 不光经典原味卖得好，文创冰棍也成了新的打卡爆款。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等城市地标变身文创冰棍，颜值与情怀双在线。
3: 刚买了个马蒂尔冰棍，正好看到跟索菲亚一样的形状，就我来打卡，挺有意思的。
4: 听说这里的冰棍很有名，故意买了一个带造型的，很特别。
1: 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马蒂尔跳出本地消费圈，在浙江衢州设立大型工厂，产品销往全国多个省市，覆盖知名旅游区。
5: 我们在做的不只是在经营一个简单的冷饮品牌，那我们也是在守护和活化一段流动的百年历史。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特许加盟商已经22家，然后呢渠道经营点已经40000多家，包括100多家的这个零售商。
1: 北纬47黄金奶源带加持，加上对标国际的严苛品控，让产自黑龙江的每一只雪糕口感香甜醇厚。这里是位于通河县的百家德冷冻食品公司，11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转，日产300万只雪糕。截至五月份，产量已超去年全年的60%。
6: 我们有一款产品啊，就是苏玉雪啊，苏同时也是江苏的苏，雪呢代表的是黑龙江，不只是酥脆和雪糕的相遇，同时也是南方与北方啊相应的一个甜蜜的碰撞。龙江的文化与产品理念啊进行一个融合的前提之下呢，带入到我们全国的市场。
1: 目前，百家德的产品已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入驻超过10万家商超便利店。今年，企业还将推出20多款新潮雪糕，把龙江文化巧妙植入产品设计，让每一口清凉都承载着故事。拥有近100年历史的南极冷饮正备战全国线上市场，让承载着冰城记忆的经典冰点与文创冰棍走向全国。来自大庆的红宝石冰淇淋今年一季度销量比去年同期猛增超过100万箱，其新品在多平台上线及登顶热门榜单，营销网络覆盖全国超200个城市，并成功将这份北国甜蜜出口至海外。这群承载着龙江文化与匠心传承的冰品军团，正在全国版图上掀起一股强劲的北国清凉旋风。14号晚，动物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驶出，载着刚刚参加完草莓音乐节的600多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今年夏季，多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在哈尔滨轮番上演。为了满足很多歌迷在跨城观演后当晚回家的需求，铁路部门精准对接活动散场时间，专门加开了定制歌迷专列，让观演加返程无缝衔接。哈尔滨站提前对安检仪、闸机、电梯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动态增开安检通道。站内部分餐饮店营业时间延长至午夜。考虑到疲劳的歌迷上车后大多会休息，列车上还提供了点对点到站提醒服务。6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集中展示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效与先进经验。过去一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下降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25%，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预定目标。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从2024年的4%跃升至30%以上。
7: 我们将通过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能耗实时监测，确保15期间实现全省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的目标，为全省绿色转型做出示范。
1: 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发布，黑龙江省的罗北红小豆、七台河鲜食玉米、林口大鹅、塔河栗子南瓜等8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已达82个，覆盖区域和产业类型持续扩大。近日，220千伏绥化东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

0: 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带电运行。哈伊高铁全程采用电力牵引的运行方式，整个工程共新建开关站三座，改扩建变电站三座，为高铁如期通车筑牢了电力保障。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揭示非法金融活动的共性风险特征和新型话术套路，以知识竞猜、趣味互动等形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今天，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黑龙江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实业学院五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围绕坚定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青春使命，讲述了立足专业、干事创业的奋斗故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部等12部委共同主办，是国内最顶级的综合性大学生创新实践赛事。
1: 10号至11号，2026年中俄青少年科普文化交流活动在逊克县举办。活动汇集中俄双方师生，通过特色文艺展演、自然科普研学、科创实践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等形式，深化中俄边境科教与人文交流，夯实两国青少年友好根基。
0: 今天，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正式复航，通航时间比去年提前近10天。这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唯一直飞阿勒泰的航线，与哈尔滨至乌鲁木齐航线形成互补，构建黑龙江往返新疆南北双环线出行格局。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在6月、9月、10月每周一直飞一班，7月、8月旅游旺季加密为每周一、周三两班运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

0: 有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0: 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

0: 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

0: 同时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

0: 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有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小心小心小心。还没找着我姐夫呢，好不容易摆脱有些人的魔爪，他指不定上哪儿撒欢去了呢。
1: 小你说话注意一点，我爸才不是那样的人呢。妈，我爸最近好像总是加班。
0: 对对对，准是加班呢。
2: 加班再忙，总有时间喝水上厕所吧？接不了电话，倒是发微信告诉一声吧，打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0: 走的时候把我姐夫大骂一顿，出去玩这么多天还跟人家赌气，一个电话不肯打，这下好了吧，人家也不理你了。
2: 谁让他说好的事儿反悔？哎，你谁表妹啊？你站哪头啊？
0: 要我说就你太强势，说一不二惯了。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温和好脾气的老好人，那一旦被逼急了爆发了，那可就是核爆级别的。
2: 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啊？
0: 你别不相信，我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哎，逼上梁山，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再以牙还牙。哇塞，就是我姐夫这种行为，我现在越想越贴切。
2: 谢谢你别叨叨了，我头都大了，彤彤你快点，别来了，快点。赶紧关了，眼睛不要了，是不是？
1: 这就玩完。
2: 你听不听着我说话？赶紧换鞋，来。
0: 彤彤，给我拿双鞋。
2: 彤彤，快去洗手。这家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0: 哟。什么情况啊，姐？这要搬家呀？买新房子啦？
2: 没有啊，看了几个都不太满意。那搬家我还去旅游啊？
0: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2: 你谁呀？
1: 你谁啊？
0: 我姐夫呢？
1: 你姐夫谁啊？
0: 姐，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给我出来！出来！
3: 不是，你干嘛？你嚷嚷什么呀？干嘛进我们家来干嘛？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干嘛的呀？你们是？
0: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成你们家了？你俩脱光衣服这干什么呢？恶不恶心啊？
3: 什么叫恶不恶心？不穿衣服怎么了？愿意干嘛干嘛，光着都行。
2: 不是，
3: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这怎么成你家了？这是我家，你们什么人啊？
0: 姐，甭跟他们俩废话，这俩属于私闯民宅，我现在就报警。
3: 哎，你等会儿，先别报警，别报警，先别报警。

0: 你先别抱，先别抱，这是不是那肖哥他媳妇儿啊？
1: 什么？
2: 嗯，是不是？
1: 别跟他套近乎啊，肖哥媳妇儿。那你说说，肖哥全名叫什么呀？
2: 叫个名吗？
1: 你真知道啊？我老公电话一直打不通。你们为什么在我家？又是怎么认识肖克明的？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3: 这不可能，他卖房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呀？
3: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卖这个房子。
0: 你别闹行吗？合同签了，钱也打了，你现在跟我说没这么回事，你不逗我呢吗？
4: 你是不是弄错了？
0: 不可能。咱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正常的就开门进来的吗？哎，没留门撬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
1: 对呀。
3: 会不会是我姐夫先斩后奏啊？不可能，这么大事儿都瞒着我。
4: 说的也是。
3: 我就带孩子去旅个游，回来房子成你们的了，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再说我老公他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
4: 丹姐，我们真的付了一大笔定金了。
5: 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加上我们俩的六辈子钱啊。
0: 那不银行还贷款了呢吗？
5: 哦，对，又是一大笔啊。我们真的付了钱了。
0: 再说咱这不都有合同吗？你看看，
6: 你看见，你看见，来，
0: 这上面地址、银行卡号，然后什么都有，对吧？你再翻翻那签名什么的，媳妇那张手印什么的，不在这儿呢吗？
3: 这签名，这签名不可能是真的。
0: 不，这怎么就不可能是真的了呢？你老公签名你不认识，这还能有假？那就做个笔迹鉴定去呗。
4: 姐，你要不再给你老公打个电话问问吧？
0: 不是，再说了，咱也有转账记录，那能骗人？
1: 我不是说你骗我，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不能成立的，
7: 姐。咱先别着急，我们再给姐夫打个电话，一会儿再说。
0: 赶紧打，说不定你老公把你也给骗了。
7: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4: 你怎么这么凶啊？
7: 我就这样。
3: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先打个电话。

0: 哎喂，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肖克明，他没去加班吗？辞职了。哎，你好，王哥，我是聪聪。啊，没有啊。
1: 行，
0: 哎，林老师，
1: 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
0: 最近肖克明跟你联络了吗？
1: 那他辞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赶紧啊，你再磨叽你就跟你爸在家待着吧。哎，
0: 你刚拿房产证干嘛呀？
3: 你要拿房产证干嘛？
0: 我问你，你拿房产证干嘛？
3: 我会看一下。
4: 还没接电话呀？
0: 哎，彤彤呢？
4: 我让他回屋了。
5: 怎么样，联系上了吧？这没问题吧？都
0: 我还没联系上他，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先回去，房子事儿等我找到人再说。
5: 不，我们回哪儿去？我们不都搬来了吗？
4: 那你们也不能赖在别人家不走啊。
5: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们家，你们是别人，明白吗？
6: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这房子你过户了吗？房产本上有你的名字吗？
5: 不是，咱不耍无赖可以吗？
6: 谁跟你耍无赖了？
7: 真的，面对你们这种，我特别的无力。
0: 行行行，你俩先别吵，咱们有话好好说。这卖房子事儿，我确实是不知情，我们没有耍无赖，也不想骗你们。
5: 什么意思？

0: 不是你们骗人的，我骗你呢。
1: 我没这么说啊。那个，
0: 喂，
2: 这个买卖这个事儿它是成立的，对吧？这个事儿你能不能认？
3: 行，就算房子卖给你们了，再走程序。但是你得给我时间找房子吧？你看看这个家里所有东西，像是一时半会儿能搬出去的样子吗？
0: 不，你说这个话就好像我们特别不讲理的那种人一样啊！我跟你讲啊，
2: 这个呢是你老公说的，我们这个定金一打，随时可以搬进来。
0: 你现在一句联系不上了，就算了是吗？咱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契约精神可以吗？
1: 大姐，主要是我们租那房子已经退了，我们现在没地儿去。
4: 你没地儿搬，就得让我姐跟我外甥睡大街上去啊？不是，你想怎么着？
2: 想怎么着啊？好，你们赶紧走，这我们家，我要收拾东西了，
0: 我收拾东西了。
3: 家呀，
0: 怎么还不我们家呀？
3: 我想怎么着？我们走啊？
0: 凭什么这我们家？凭什么呀？
3: 你等着，我报警。
0: 哎，再报警，咱也报警，媳妇儿。
1: 真报啊？
3: 先别，哎呀，你先别跟这掺和了，先别报警。是我姐夫。姐夫。
5: Congratulations。
3: 送快递都这么浮夸呀？
5: 我不是送快递的，我是诚心最好的哥们儿，我叫方磊。
6: 你是沈晶闺蜜吧？
4: 我不认识什么沈晶，诚心，你走错门了吧？
0: 方磊，进来。
4: 哟，帮凶来了，进来吧。正好，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
6: 这是家里人都来了。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并且乔迁之喜。哎，
0: 你分析现在这个局势啊，他喜吗？
6: 怎么了？
1: 吵架呢。啊？
6: 你们俩不会刚领证就离婚吧？
0: 先别说话了，自打你出现就特别掉我们俩气势，你知道吗？
4: 行了，聊正事儿吧。
0: 这样啊，大姐，这合同也在这儿，我觉得什么各方面齐全，就赶紧把你老公叫回来，咱把事说明白了。
1: 他现在手机留在家里了，公司呢说他辞职了，熟人我也都问过了，我找不到他。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先把人找到再说？
0: 我是给你时间，你找人呗。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你说呢？你看，你说这家里边都是你们东西呢，对不对？我给你们时间，你们搬走。
1: 那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可能清走，我不可能搬走啊！你们也得离开我家。
0: 咱不耍混行吗？
4: 说谁耍混呢？
0: 你讲点道理。
4: 我看是你想耍混。
0: 我耍什么混？这我们能不能认这个合同？
4: 这合同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0: 这合同是真的。
4: 行，
1: 别说了。
0: 那你说怎么着？
1: 今天的事情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一夜之间说我家变成别人了，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我现在呢，要找到我老公，问清楚情况。所以，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
0: 为什么就我们要离开？那我们还一夜之间这房子突然间不是我们的了呢？

0: 不对，我怎么觉得让你俩给道德绑架了呢？这个房子我买的，我房子我走，这事儿不合理，对吧？
1: 不合理吧？朋友找
0: 了
1: 你。
0: 哎，人家孩子都哭成那样，你回去干嘛呀？
2: 你别去了。再说卖你房那大哥又不在，咱就在那僵着也不解决问题啊。
0: 早就该想到，娶便宜媳妇当便宜爹，房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2: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中介。
3: 你啊，你把我儿子给吓的，多毛不吓。
4: 我姐夫这什么情况？闹脾气，故意气你，那不至于把房子都卖了，被人敲诈勒索了。就你们俩那点积蓄，犯不着啊。哎呦，他不会真出轨了吧？没有，我开玩笑呢，彤彤。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2: 都几点了，下班了吧？哎，要不咱先吃饭去？
0: 行啊，不吃不吃，气都气饱了。
2: 哎呀，别气了，别

0: 行了，那女生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啊。再说那大姐看着不像是个骗子，万一真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呢，也怪可怜。还有
1: 闲工夫可怜别人呢，是吧？那骗子脑门上都刻字呢，我问你。我跟你说，说不定就是他们觉得这房子卖便宜了，俩人也去上装潢呢。
0: 那人家不想卖，咱也没办法呀，总不能强卖强卖吧？他不想卖，就让他把钱退给咱。
1: 小姐，你这话说的倒挺轻巧的。你知道我为了找一套合适满意的房子，我看了多少套房子吗？几十套有了吧？再加上这些跑手续，谈价钱，我腿都快跑断了，说退就退。
0: 陈鑫，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你就是埋怨我，你自己跑前跑后了，我没管是吗？
1: 那不是你说的吗？买房子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你自己都能决定了。
2: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我意思好吗？我是在跟你分析咱们现在的损失。 咱们现在有12那个定金，还在这个中介的账户上呢。贷款我也申请了，就咱来回我也折腾，手续费是不是得答应不少？然后这也不一定多长时间，弄一10天半个月的，万意房价又涨了呢？你到时候不是说咱能不能找着一样的房子，咱就算说找到了，那买得起吗？不一定了吧？
0: 大的买不起就买小的，近的买不起就买远的，都一样，住哪儿都行。
1: 怎么就都一样都行了？那上班远不远？
3: 对不对？不是，你听我说好吗？我来是想问一下肖克明辞职的事儿。这个事儿他具体没跟你说吗？你说肖克明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这么冲动呢？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失踪了。
2: 啊？不可能吧？
3: 他手机扔家里了，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所有的电话都是未接，信息也没回过。陈总。
4: 他到底为什么辞职啊？
5: 你也先别着急，要说他辞职这事儿吧，我也有责任。嗯，
4: 陈总，升职公告我看了，前两轮都有我的名字，怎么第三轮就没有我了？
5: 升职名额一个部门就一个，公司有公司的难处。
4: 论能力、论资历、论对公司的贡献、论工作的态度，我只有一点不如他，我就是不会给领导溜须拍马、拎包提鞋，下了班以后还去领导家给领导遛狗、服务到家。
5: 你胡说什么呢你？我不干了。
3: 这次升职呢，他报了很大的期望，但是最终的名单没有他。按理说他在公司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他照顾一些。但是公司呢有公司的困难，机会将来是会有的，对吧？
5: 他不能为这就跟我拍桌子瞪眼睛的呀，说不干就不干，搞得公司现在很多业务都很被动。
2: 那他是什么时候辞职的呢？ 有一阵子了，走了以后再没联系过。他会不会跳槽到其他公司去？做我们这行呢，两三天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你别太着急啊。我对我设计的
6: APP 非常有信心，对朱敏同学呢也很放心。现在只是这个公司的初创阶段，只要熬过这个初创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你想啊，这个创业路不好走。
7: 你们这个产品如果上线了，无人问津怎么办？你估值再高，那投资人撤资了怎么办？这些你都不想吗 ？IT 行业创业失败的例子还少吗？这些呢，
6: 我也都权衡过。可是现在你也不能让我放弃，什么都不管啊。
7: 没说不让你管啊，你下班之后你该怎么帮朱敏怎么帮朱敏，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6: 可是我都答应朱敏了。
8: 你告诉朱敏，李聪聪不同意。我是看到他给老朱的转账记录，想着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肖克明肯定是出事儿了。子欣，他们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有段时间他挺消沉的，我猜肯定是公司运营上遇到了困难。 据说俩人都投了钱，但投了多少我可真不知道。
7: 400万，肖克明给朱敏转了400万，
8: 这么多，
7: 我们所有的积蓄，加上卖房子的钱，子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那他们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1: 啊，你们登陆。
2: 你看你封条吧，中介跑了。
0: 那我钱怎么办呀？我之前打了200万，有100万现在还在他们账上呢。
1: 你先别着急，你看这些人跟你都一样。
0: 这怎么不着急啊？钱啊，大哥。
1: 着急也要先做笔录，然后等消息。
0: 我等消息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钱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呀？
1: 你早干嘛来着？不贪便宜不会上当，天天给你们普反反诈反诈的念叨着，怎么都不长心呢？
0: 你说一般定金拿到这么高，我200万可都打过来了。
3: 放心吧，靠谱。
4: 咱俩这么多年朋友，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哪回有好事不是想着你？
3: 这定金的一半呢，我们警察给您原方取消先生。另外一半呢，暂时留在我们公司的监管账户上，什么时候全都交割完毕以后才会拿给他。
0: 这个我什么时候能搬家呀？
4: 随时啊。乙方定金结算后，随时可入住。搬家吧。
5: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你说的情况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在下边签个字。我们先要核实。
1: 警察同志，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我不担心别的，我怕他万一想不开。
0: 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报案。
1: 那如果他不在本市呢？
0: 这样吧，我帮你查一下，看他有没有乘坐飞机或者是火车的记录，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你的身份和你们的关系。你放心，别着急，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2: 跑了。
3: 跑了。
2: 跑了。
3: 谁跑了？
2: 中介跑了。
3: 中介跑了，钱呢？
2: 跑了。
3: 跑多少钱？
2: 100万。
3: 为什么这么多？
2: 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人家同意把房子便宜卖给咱们，就说定金得给的高，要200万定金。现在有100万已经给人家了，还有100万在中介账上，然后中介跑了。
3: 这你让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2: 我确实没想到会这样，那中介还是我朋友呢。
4: 你什么朋友？
2: 高中同学。
3: 正经，我就说你这个人不靠谱，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你什么狐朋狗友啊？
5: 别着急，这事能解决，我也报警了，那做笔录了，警察说这事肯定能解决，钱肯定能追回来。
2: 那现在先把房子弄回来不就完了吗？对吧？那只要房子一住进去，什么事不都没有了吗？
5: 我赶紧给那大姐打一电话吧。哎，没事儿没事儿，能解决的啊，相信我。怎么还关机了？不会合起伙来蒙咱们？
3: 大姐不说她老公丢了，找老公去了吗？
5: 我上他们家找去呢。
3: 我给你挂

0: 哎，可明好几天没来电话了。你儿子忙，他给你来什么电话呀？
1: 不是你儿子啊？
0: 你看看，这个你也就你也较劲，你这人真是。
1: 不是，我这些日子吧，你也不老跳吗？
0: 眼皮跳？嗯，左眼右眼。
1: 右眼，我就怕出事儿。
0: 左眼才右眼在，哎，你别瞎想，你怎么还迷信了？你还现在这。哎呀，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你别捣乱了，行吗？人家工作你给人打什么电话？
1: 我就打。
0: 你看看你这是。
1: 哎，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说他工作忙嘛，不这接你什么电话？你以为人跟我们一样每天没事干？
1: 他接电话可快了，这是。
0: 人家工作呢，就不捣乱了，行吧？
1: 我给送送来。
0: 这挨个扰啊。

0: 开门，开门，开门！
1: 这怎么这？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老管我呢？
0: 我不管你，谁管你呀、啊？你可真是的！
1: 我给你开门，不让进家。
0: 你行啊！
1: 你可真是的，请进吧。哎
0: 呀，吃饱了撑的，我看你们就是，
2: 操那心干什么？

0: 这些天一直住这儿。
1: 都回海城了，你为什么不回家？我没有脸回家。
0: 你就不想跟我说什么吗？
1: 对不起。

0: 小顾明，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是我认识的小顾明。
1: 不是我变了，是所有的事情赶到一块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1: 不是你这很顺利吗？五个百分点也达到了，怎么回事？冯腾那边突然更换了项目负责人，他说他重新评估了咱们的项目，要咱们再提高两个百分点。
0: 两个百分点问题不大呀，我有信心。
1: 我也有信心。可问题是咱们没钱了，老肖啊。
0: 我把我的房子已经抵押了，可钱还是不够。我实在是拿不出再多的钱来了，你能不能也想想办法？我本来对公司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公司是可以一飞冲天的。那样的话，我们家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无论是你想换的大房子，还是腾动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再有就是我们每年都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游，这些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到时候我再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不会再怪我了。
2: 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把钱投进去，朱敏就出事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为了公司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我就是觉得图什么呢？

0: 出敏的猝死对我的刺激挺大。我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好哥们儿，一起十几年，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一块创业。
1: 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2: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1: 是我们的公司，
3: 我们的梦想。
4: 结果为了这家公司把命搭上，
0: 所以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等我再缓过来的时候，就在老家了。我本来是想回家的，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爸妈问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找了这间旅馆，想喘一口气，再把事情也捋捋。
5: 事情已经这样了，回家吧，回家再说。
0: 聪聪，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让你原谅我，我不配做你老公，我也不配做聪聪的爸爸。我们离婚吧。
6: 小可明，你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
0: 聪聪，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是不想拖累你。咱们家买房子的钱，只有这样才可以归你，债务归我，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
6: 你跟我回去才是最好的保护我们。可明，一发生事情就散伙，还是一家人吗？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扛。我不相信咱们俩加一起想不出辙来，大不了从头开始。
0: 聪聪，你乐观 OK 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咱们家现在存款没有了，我没有工作，房子也卖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朱敏这家公司外面现在欠了多少钱，有多少未知的法律风险，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能让你跟我一块扛这个事情。
6: 肖克明，我不这么想，天还没有塌下来，咱们家也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想想，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克明，跟我回家吧，咱们再努力一次好吗？你还在家等我们，还有朱敏，你不想送他最后一程吗？

0: 好饿呀，点外卖吧。
1: 哪能点外卖呀，门都被他们给守住了，外卖都送不进来。
2: 来，
3: 我不吃。
2: 不吃。
3: 你们俩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呀，在楼道里吃这东西，这么大的。
2: 那怎么着，我想进去不进不去吗？
4: 你们这是？
2: 哎呦，肖哥你可回来了，咱聊聊房子事儿吧。
5: 成，那别在走廊了，进房间说。
2: 那现在不就是进不去吗？
5: 这个事儿呢，都是因我而起，我真的给二位抱个歉，对不起。我当时公司急需要用钱，所以卖房子的事情没有经过我老婆同意，是我瞒着她干的。
6: 这件事情错在我们，请你们原谅。还好没办手续，所以一切还来得及。
2: 什么意思啊？
5: 意思就是房子我们不卖了，我收到的钱我会退给你。
6: 那个中介那儿是不是还有手续费啊？这个钱我们来付，不过我们欠你们的钱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可能得分期偿还。
5: 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们写欠条，我现在就给你们写。
2: 等会儿肖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跟这个黑中介不是一伙的对吧？
5: 什么黑中介？
2: 是这么个情况，就咱们之前那个中介让人查封了啊，警察说卷钱跑了。我之前不是说打了200万定金吗？有100万已经给你们了，还有100万说过户完了再给你们。
5: 你说什么呀？什么卷钱跑
7: 啊？腾腾，咱跟他们一块儿过去玩去吧。
8: 对啊，咱们一起去玩吧。
1: 你俩玩去吧。
7: 不是你干嘛来了？
8: 他们让咱俩和腾腾一起出来玩，有什么？
7: 谁跟你咱俩啊？
1: 你俩别吵了，东西向我思考。
2: 现在就是说，你们退我们的钱可以，200万一分不少给我，然后没有什么分期付款，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6: 不是。你这个就不讲道理了，这个
2: 你还要我怎么讲道理啊？那天我们来，你说你要找你老公，给你时间找，找没找？那天我们在这儿，你给我们轰出去，我们住旅馆去了，我还要怎么跟你讲道理啊？那哪能讲理啊？那报警吧，上法院讲理，那行吗？是这么讲道理吗？
5: 先别着急。
3: 大哥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们俩上班真的没多少年，没那么多钱，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吧？现在你们房子说不给我们，钱也没了，那我们不就是被骗了？
5: 你们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钱呢，我收到的，我肯定会退给你们。
9: 可你们说的中介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突然了。我们只收到100万，你说让我们把中介的100万给你们，其实这钱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2: 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呗。
6: 不是，不应该是我们去解决的。而且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看了，我们俩带一个孩子，我们三个人如果搬走了，睡哪儿啊？睡大街上去啊？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居所，所以这房子我们真不能让。
2: 不是你们不能让是吧？那就是我们能让。对，你们三口不能睡大街，我俩就睡大街，是这意思吗？我跟你说啊，你们啊，要是说如果现在给不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咱就直接打官司，对不对？
6: 你别冲动，打官司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呢，法院判决之前，这个房本还是我们俩名字，你们是住不了的，钱你也拿不到。你那个黑中介那个刑事案件要侦办多长时间？法院判决多长时间？你想清楚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2: 我还能想有什么结果呀？但是房子没有了啊，钱也给不了我们，而且我那丈母娘就说买房结婚，我跟你说我俩领证他妈还不知道呢。那如果说现在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俩最后婚结不成了，我怎么办呀？你能不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同情我一下，行吗？

0: 要不这样吧，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各退一步。我们腾出一间房间来，让跟你们住，暂时住在一起。
1: 聪聪，你说什么呢？什么腾出一间房啊？
2: 这不是有病吗？怎么想的呀？
0: 不是，那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怎么就住一起
3: 呢？都吵成这样了，还不认识啊？
0: 这间童乐的房子，给你们住。里面那个储藏间我收拾出来给彤彤住，厨房、客厅还有卫生间两家共用，行不行？
4: 行。
2: 不行。
3: 你闭嘴。

0: 我说，你跟方磊在门口等着的时候，我去了公安局了。人家警察说了，现在中介跑了，这笔钱是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跟他们的钱，我们要起诉到法院去。
1: 你们房子这个事情呢，属于买卖双方被骗，双方都是受害者。假如你跟卖方有什么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要么协商解决，要么走民事诉讼。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抓捕嫌疑人。
0: 那现在房子归谁？
1: 关键这是谁的名字，房子就是谁的。
0: 那没道理啊，钱我们都已经交了，
2: 肯定协商不了。
1: 那协商不了，可以走民事诉讼。
0: 但是判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就算法院判了下来，但他什么时候还我们钱，这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盯着他们。
3: 那个中介那钱只能咱们去解决去，没法推给他们这事。
0: 对，和他们的钱最好是协商解决。而且咱们俩现在身无分文的，我出去住旅馆也是花钱的，还有车贷没花。
3: 听上去免费住着什么的，到这点好像也
0: 看他们怎么说吧。如果说条件还可以，我们先同意，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看。
3: 等会儿。

0: 现在情况已经这样，这房子和钱都是大事，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成亲，更大的事情还是怎么爱身边的人，我们不能让身边的人流离失所，对吧？
1: 那咱也不说这些，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一起住的话要住多久，然后这钱怎么算？
2: 一年，我们承诺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清欠款。你们住在这里一年呢，至少省了房租、水电、煤气，还有取暖、物业，这些我们家全包了。
3: 那这个要是到时间钱没还我们怎么办呀？
4: 房子按原合同价卖我。
0: 行。
1: 好，那咱们就说好了，一年之后如果还不上钱，这套房按原合同价卖给我们。
5: 可以签个合同？
2: 可以，一言为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冲锋，
6: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8: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收拾收拾得了，哎，还行吧。走。哎，平时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东西还真是挺多的。啊，你先搬出来吧，到时候看看放哪儿。啊。注意点，别把墙弄刮了。你说你买这么大个电视干嘛呀？哪儿？
1: 这不之前订的了吗？
0: 你要不然退了吧，那不有一个吗？
1: 不退，那不一样，咱那是新的，好吧？啊，
0: 咱车贷还没还呢。
2: 你要不然退了，
0: 不对不对，
2: 正好你俩回来跟你俩说一声，这个客厅还是餐厅是公共区域，想要放什么东西，咱们商量着来。
1: 不用商量，不说一加一半吗？挺好的公平。
0: 你行，那你们贵重物品放房间里啊，这钥匙给你们。
2: 我们没什么贵重物品，这就最贵的了。嗯，
0: 行，那沈静，跟我过来一下，这边是厨房，嗯，然后一进门那边是洗手间。
2: 洗手间，你们早上最好不要洗澡，因为早上比较紧张。然后，除非你们是最后一个，嗯。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吃饭大概是什么时间？跟我说一下，咱们最好凑凑。哦，我们家不做饭，都吃外卖。
1: 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做饭的，那个灶呢也是就一加一半就行。然后那个厨卫啊，冰箱也加一半就行。啊？
2: 不是你是有什么毛病吗？咱家用不做饭，姐给我们一小柜就行，我没那么多东西。啊啊，
0: 行。
2: 干嘛去？
3: 上厕所。喝点水。
2: 谢谢爸。做饭。
0: 陈叔叔，你家这大电视真好，我能用你家电视打游戏吗？你家不有电视吗？
2: 我妈不让玩。
3: 听你妈的话。
2: 那你这大电视不玩游戏好可惜呀！
3: 游戏机马上就到了，不可惜。
2: 那等你这游戏机到了，能借我玩会儿？
3: 不行，因为你妈不让你玩游戏。那我妈说的是不让我玩我家的电视，又没说不能玩你家，对吧？我突然觉得咱们两家东西得分得清楚一点。 就从电视开始，你家的电视你家电视，我家的是我家的，你以后不要偷偷看我们家电视。然后这个茶几也是啊，对，这边这不有条线吗？那好好比有条隐形的线，从这分开，这边归你们家。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这些东西脆的，不要赖我。对，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看这沙发，你们家三口人，来，一二三。

0: 三个位置，你们家的，我们两口人，这俩归我们。OK。
1: 不是，陈叔叔，你这太幼稚了。我们小学生都不画分割线了。
0: 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割线，我有。

0: 我开销。我等于现在是没有收入，你呢是固定的工资，这别说一年了，可能几年都还不上他们的钱。
1: 咱俩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不打算干行政的。
0: 不干行政你去哪儿？你离开一线已经有三四年了吧，你要回市场部啊。
1: 我原来有个上司韦总，记得吗？
0: 有印象。
1: 他去了一家新的公司，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他之前叫我过去，我拒绝他。明天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来不来得及。如果真的能去呢，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但是肯定会很忙，所以在家的时间就没那么多了。你得多抽出时间照顾彤彤。
0: 那都无所谓，可是那样的话你就太辛苦了。
2: 妈，我今晚睡不着，想和你们一起睡，主要还是想爸爸。
0: 来吧，儿子，来。
3: 就一次啊，下不为例。
2: 哎，
1: 慢点，来吧。你看这个，还挺好看的。你干嘛呀？不理我。
4: 你不用跟我说话了啊，叛徒。
2: 我怎么又叛徒了？搬家忙了一天了，我都快累死了，你还凶我。
4: 不是，咱们现在虽然说答应了合住，但是在这个家里咱是得寸土必争，你知道吗？你倒好，又给别人支招，然后又这不要那不要的，你干什么呢？我跟你说，那你要不然跟他们说咱不吃饭不上厕所，靠一口仙气儿活着呗。
2: 那我哪儿说的不对呀？咱平时就是不做饭呀，你要冰箱也就算了，你要橱柜干嘛用啊？
4: 不是，什么叫干嘛用？咱没用，咱也得先把这个地儿占上。你看那女的，对吧？整的咱们像房客似的。我跟你讲，这房子是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咱现在连主卧是不是都没住上？咱必须得争。
2: 嗯，争什么争呢？
4: 我跟你说，这个房里就连空气都有一半是属于咱们的，凭啥不争啊？你是不是傻？
2: 你才傻呢你！你没完没了是吗？你想吵架是不是？那咱就说说是谁贪小便宜买的这个房子。
4: 确实是我的问题，好像是我这个贪便宜把房子给买了。最不应该的是，不应该不等你回来就把合同给签了。
2: 哎呦，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啊！你看这儿比咱们原来住的好吧？客厅比原来大，房间比原来大，小区环境也好，哪儿哪儿都好啊，不用花钱。
4: 就有一点特别不好。
2: 嗯。
4: 就每当我想伺候你的时候吧，就想这家好几口子人有点奇怪会。
2: 小点声，
4: 小点声没意思。

0: 小宋，嫂子，我知道有些话在这儿说可能不太合适，但还是得说清楚的好。我们呢，都是朱总亲自面试招到公司来的，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1: 行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呀？朱总现在已经走了，公司接下来怎么干，是不是得给我们个说法？
2: 你想要什么说法？
1: 咱们公司还干不干了？欠我们3个月工资了，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得生活呀。
3: 你在这儿说这些话合适吗？
1: 现在觉得不合适了，那欠我们钱合适吗？
0: 我们确实现在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家在外地，来这个城市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租、吃饭、生活开销各种问题，我们真是撑不下去了才跟您开这个口的。
4: 大家的处境我也理解，

0: 他是老朱走的突然，公司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也别欺人太甚。
1: 嫂子，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我们可没想欺负谁，我们就想商量一个最好的善后措施。
2: 丁大勇，你别逼他了，你要善后措施跟我商量吧，
1: 我也算是公司的股东。肖总啊。您可别怪我说话难听啊！这朱总刚走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不辞而别，这公司至于乱成现在这样吗？啊，现在想出来管事儿了，那你得拿出点诚意来。
0: 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你说三天就三天了，
3: 丁太勇，你还想怎么样？差不多得了。
4: 就是，肖总已经说了，给出个满意的答复，也不差这三天。
1: 行，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后要是解决不了，可就别怪我。
3: 但是，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不好意思啊，嫂子。肖总，我一直想把这个交给您。
5: 这是什么呀？
3: 朱梦家的底层代码。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我明白，朱梦家就是您的命。就算公司真的散了，我想您留着这个，以后也会有用的。
5: 谢谢。
3: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咱们朱梦家的。我先走了，嫂子。
5: 德姐。你别担心，公司的事儿你交给我。我们走吧。
4: 来，进来，进来。别嫌晚啊，随便坐。我给你倒点水。哎，自信，自信，别忙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6: 能有什么打算呀？你们也看见了，我都在收拾屋子。因为老朱把这房子给抵押了，我得赶紧搬家。哎，克明，你怎么就能答应人家就三天呢？三天来得及吗？
5: 来不及也得先答应着。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交给我吧。
6: 真对不起，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5: 了。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6: 哦，对了。你等我一下。
4: 可明，刚才那三个人什么情况？
5: 啊，都是公司的高管。那男的叫丁大勇，是负责运营的。给我 U 盘的叫王东东，他是负责数据的。还有一个是财务总监，叫李平。
4: 都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啊。你们这个团队已经人心涣散，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5: 想办法吧，办法总比困难多。没事儿。
6: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老朱珍藏着这个，现在物归原主。
7: 哎呦喂，这就开始为将来的小日子谋划蓝图了呀？啊？啊？
8: 哎，
4: 什么蓝图？我看看。哎，
7: 这是个秘密，
4: 不是，
7: 这是个秘密。
4: 什么秘密啊？我看看，哎，给我看看，
9: 还傻笑呢？
5: 啊，
9: 你不追啊？家都被人抢走了。
5: 家？
4: 你好，
5: 我家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

0: 冯总，我支持你。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么多年夫妻，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你是不是想接替朱敏，把公司的担子扛起来？
1: 是。我想给朱敏一个交代，也为了我们当初的梦想。从你看到这幅画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做出这个选择。
0: 我会担心，你不会同意。

如果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我会劝你立刻止损。但是朱梦家倾注了你和朱敏太多心血，说放弃就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现在公司只是出现了一点运营的状况，并没有完全失败。不拼到弹尽粮绝就放弃，也不是我李聪聪的风格。放心去吧，再拼一次。

0: 雷总，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你一点都没变啊，还这么潇洒。
1: 没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不装了，永远18。还这么幽默。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不是想好了过来帮我？
0: 坦白说，确实有这个打算，先把精力放回到事业上。
1: 这次机会啊，我觉得你要抓住，环宇灯光设计公司企业龙头，行业标杆。 我现在又任CEO，还有说好的权利，项目经理的位置我给你留着，怎么样？
0: 您这么信任我，那太感谢了。只是我还有一些顾虑，毕竟这三四年我没有在工作一线，您觉得我能行吗？
1: 你怎么变得不自信了呢？你要自信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我呢知道你的人品跟能力，所以啊在决策会议上呢。
0: 我也极力保举你，但是你是新人，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通过吗？
2: 不知道。
0: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方式，凯亚。凯亚国际酒店集团。没错，凯亚是你的老客户，他们信任你，你也了解他们。其实这一次合作本身，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跟凯亚接下来大规模的战略合作，这至关重要的头一站。
3: 只有你来，我放心。谢谢韦总。嗯，通了，怎么样？他
4: 不接电话呀？他为什么不接电话？那哪知道啊？喂，你这孩子，你……
3: 喂，妈。
4: 哎，哎，儿子。
3: 喂，儿子，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这个看上你电话呀，之后就忘给你回过去了啊。
4: 你知道我们多着急，你看看你妈妈急的，这眼皮直跳。是，我这又眼老跳呢。
3: 哎呀，没事儿，我们这边都挺好的啊。你们放心吧。
5: 那个，聪总和图图怎么样啊？
4: 他们也挺好的，等我有空啊，就带他们俩回去看你们。
3: 好，好，好。
4: 哎，好，我跟你说啊，有啥事儿，一定跟爸爸妈妈说，别一个人在那硬扛啊。
3: 行，有事情啊，一定向你们汇报啊。放心吧。
4: 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啊。
3: 知道了，爸妈你们也注意身体啊，平时吃的时候清淡一点，这血糖啊也时刻都监测着。
4: 哎呀，常有你们消息，我和你妈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好嘞，好嘞，放心吧，眼皮别跳了啊。
4: 好的。
3: 好的，亮了啊！这孩子，
4: 呀，放心了。哎呀，放心了。
3: 眼皮还跳吗？
4: 不跳了。
3: 好啊。哎呦，
4: 怎么了？
3: 我这眼皮还跳上了呢。
4: 哟，真的假的？
3: 嗯。
4: 哪个眼睛跳？
3: 左眼呢？
4: 左眼跳财呀。
3: 左眼发财呀？那就让他跳吧。哎呀，刚来劲儿了呢。

0: 什么？大呼小叫的？
1: 我刚进厕所，然后碰到程叔叔了，吓我一跳，他还没锁门。哎呀，
0: 以后咱们跟叔叔阿姨一起住，你上厕所之前得敲门，知道吗？
1: 哦，我忘了，那我去跟程叔叔道个歉。

0: 啊，春儿，对不起啊，我以后进厕所一定先敲门。
1: 你这次不是也没敲吗？而且我这不是上了锁，你不也给开开了吗？
0: 啊，对不起啊。好，这回行了啊，拜拜。

0: 一小孩太麻烦了，所以说我最讨厌小孩，好像脑袋不太好使，一天到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上厕所也费。
1: 叫你叨叨什么呢？哎呀，
0: 我跟着上厕所去，就他们家那小孩是脑子不太好，哎，不知道怎么着，推门就进，你还就是硬闯往里边，哎，闯一次不行，闯三回，这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呢？
1: 哎，小男孩这个，
0: 不是。我正在上厕所呢，大的，我正在上呢，你这么咔咔就进来，
1: 谁让你自己不锁门？
0: 啊，我不是觉得，我以为是去自己家了吗？就纯纯的自己家的那种，那我也没有说想到
1: 怎么的，自己在，我要睡觉。哎呦，好香啊！哎呦，我都饿了，本呢，这小培根味儿，
0: 你再睡五分钟吧，我看完嘴让我给你弄点吃的。来，今天吃什么呀？
1: 吃什么都行。
2: 早。
1: 大姐。啊，
2: 我做多了，一起吃吧。
0: 啊，不用了。
1: 合适吗？
2: 当然合适。
0: 哎，不合适。我那个今天要开会，在路上吃，好不好？
2: 那没事，那你先去吧，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0: 不是，没你吃饭不算，放，哎，不许吃，快点，哎，没熟，走了，
2: 熟了，
0: 没，路上吃，听话，乖啊。
2: 谢谢。彤彤，吃早饭了。哎
3: 呀，装的时候小心点，别摔了啊！
4: 丁大勇，你这么做合适吗？
3: 你管我合适不合适？公司欠我钱，我这叫以物抵债，听明白了吗？
4: 你现在不能办，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
3: 少管我！
4: 哎，师傅，那个先别
2: 过分了，这是公司财产，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3: 你们不敢说话，你们别拦着我，听见没有？
5: 不是说好了三天时间吗？三天时间还没到，这么着急以物抵债啊？
3: 肖总，三天我是等不了了，公司早晚都得还，这些东西早晚都得搬，我呀先搬先得。
5: 我说丁大勇，朱总活的时候对你不错吧？薪资待遇全部让你满意，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也没少帮你忙吧？
3: 肖总，现在您就甭跟我提这个了，咱就说说公司欠我这钱怎么办。
5: 丁大勇，我知道你平时脾气急，愿意犯点小浑，
6: 可是你也为公司做出过贡献。
5: 我们筑梦家第一批用户就是当年你不分昼夜扫街扫回来的，这事儿你不会忘吧？
3: 不是，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筑梦家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筑梦家是大家一砖一瓦打造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能不治吗？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他死吗？大家忍心吗？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不忍心，我更不甘心。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么长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难道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根基还在，根基就是用户，他们每天还在我们的 APP 上打造着自己梦想的家，而我们的核心也在，就是大家都在，我们没有散，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迈过这条坎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梦想还在，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人梦想中的家。

0: 所以我今天在这儿，我恳请大家，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1: 肖总，我留下来，跟公司共度难关。
2: 肖总，我也愿意留下来。
1: 那，之前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公司资金上的缺口，我不回避。 我会想办法尽快筹钱。来之前，我也咨询了律师，根据公司的章程和协议，朱总留下来的股份，我是有权处置的。愿意留下来的人，我会把这些股份分给大家，以干股的形式为大家进行补偿。如果大家不愿意留下来，那我会给大家写借条，欠大家的钱，以后我会连本带利还给大家。
0: 肖总。 您看，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不就有点见外了吗？咱们都一家人，是不是？哎，这些东西是谁搬到这儿来的？我跟你说，老刘，我就说这些电脑不用修，不用修，赶紧的，从哪儿搬过来的都搬回哪儿去，啊，还是都干活吧。嗯，
3: 丁大勇，你这弯拐的也太急了吧，都漂移了。
0: 你们这些人呐，就是不懂得幽默。其实我一直都是特别看好肖总的。
3: 你是看好干股吧？
4: 哎，我怎么停电了？这怎么了？田大勇，你跟物业熟吧？太熟了，去看看。好嘞，一会儿就回来。哎，雷哥，各位啊，今天我向大家宣布一个人事变动。 向大家引荐一位我们新入职的新人，也就是我们运营部的项目经理。来，李聪聪女士。

0: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你的专业，我
1: 以后呢，你们由李经理代理，接洽我们的重点项目，好不好？好。哎，我还有个会，你跟他们聊吧。好。哎呀，
0: 肖总，便利给咱恢复供电了。
2: 什么原因？线路故障？
1: 不是。咱没交电费，人家给掐了，但是我是凭借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算是暂时给咱恢复供电了。不过人家说了，这月必须补齐，要不然的话还得给掐了。
3: 肖总，肖总，我刚刚收到邮件，
4: 还有个事儿，肖总，
2: 你先说。
3: 我们 APP 所在的服务公司要跟我们停机。
2: 服务器停机 ，APP 就没有办法运行了，这是大事。李彪，公司账上是不是还有点钱？
4: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我刚给银行打电话核实情况，说是给咱们投资的上药资本准备起诉咱们，已经申请了诉前保全。
1: 这，
5: 你说他不好好跟家里待着，当家庭主妇，跑这里捣什么乱？
6: 你哪只眼睛看着是家庭主妇了？我这一看，妥妥的白领精英，
5: 太分裂了。
6: 你这。都给我说饿了，
7: 大家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先熟悉熟悉。
3: 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组的成员吧。
7: 不用叫我姐。
3: 这怎么行？您一看就是前辈，肯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以后您多教导教导我们后辈，我们都应该尊称您一声老大姐。
7: 吕佳，负责公司 S 级客户的对接和维护，对吗？
3: 是，凯亚的案子一直是我负责的，所以韦总让我当您的副手。

0: 小姐呢，我觉得你叫我领导或者是经理更尊重一些。你先坐吧。在座各位的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过了。
1: 你人之间战争太炸裂了，可见你们之前根本都没定正经。
2: 那个李组长，李经理，那个我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灯光设计的呢？啊，我知道您肯定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1: 你别作死了。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舒适感。
2: 舒适性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舒服，对吧？我就瞎说啊，就是好比说一个什么呢，好比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就是对自己家里的那个要求是一样的，是吧？就哎，舒舒服服那感觉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吧，不管是你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还是想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能够让进入到你设计的这个艺术空间里的人感觉到舒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设计的根本是要服务于人的，不管你的客户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人。作为一个外行的一点点感受，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
3: 你好，我是筑梦家公司的，我叫肖凤明，我想见一下你们陶总。啊，
4: 您好，请问您有预约吗？
3: 我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但是都没约到。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陶总方面说。啊，
4: 是这样的，没有预约的话呢，可能要请您在那边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陶总。
3: 好，谢谢。
4: 喂，筑梦家的肖凤明肖总想要见陶总。
5: 陶总说了不见。
4: 啊。好，我明白了。
0: 我们接着说说具体的案子吧。凯亚艺术酒店的照明设计方案和设计图我已经看过了，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先有请主设计师做一下方案阐述。
2: 行，就咱们这个给凯亚集团做这个新品牌，我给它取名叫麦香摄影，因为大家不都看效果图了嘛，对吧？就整体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金属元素运用的特别多啊。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大，
0: 等等，
2: 这个
0: 你不需要把你的方案播放出来吗？
2: 我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们都看过呀。

0: 这电脑可能有点问题，我直接说行不行？
1: 散会。
2: 还惦记跟人干呢，这下可好，成咱顶头上司了。
3: 不是上司怎么了？上司就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是吧？刚才那女的绝对是故意的。
4: 这小心眼儿，睚眦必报。
2: 明明是你小心眼儿。
3: 有什么？
2: 没什么。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这仇算是结下了。那家里战争还在白热化呢，又在公司碰上了，真是阴魂不散。
2: 是啊，电视剧都编不出这么巧的。
3: 不是，你说当着全组人的面让我丢脸，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但凡要是不摆平了，以后有我受的。今天真是流年不利，倒霉到姥姥家去了。
2: 是，
3: 哎，还舒适感。啊，还得让客户感到舒服，这不是废话吗？你问人厨子做一道菜最重要是什么？啊，厨子告诉你得能吃，不就是片儿汤话？你说还那么多人附和他，一群白痴。嗯，
2: 白痴。
3: 放点大傻子。嗯，
2: 傻子呀。
3: 不是你看。

0: 那怎么着？还我有劲没劲？你是不是李聪从表妹招妹雅吗？
1: 还我？
0: 你天天的双人商量账号干嘛？哎呀，尊兄，
1: 我。
0: 哎呀，你先别扯我们这事儿，就刚才人家李组长可没什么错啊，项目经理让设计师阐述设计方案，这是正常工作流程，怎么就成针对你了？倒是你说人家内行外行，家庭主妇的，想要让人难堪，结果人家有备而来。 哎呀，某些人呢不能因为自己的轨迹没得逞，就恼羞成怒。
2: 打住吧，打住吧啊！那个叛徒，就重色轻友，见色忘义。哎，我就是见色忘义了，我就是喜欢卖雅，怎么着吧？
0: 行，那你要是把他搞定了呢，我就要跟他表姐和解，和平共处。
3: 好，一言为定。
4: 哎哎，彤彤，张老师。
3: 来了，不好意思，又来晚了。知道你们忙，下次尽量早点来啊。
4: 好，快回去吧。
3: 行，
4: 张老师再见。
3: 再见啊，路上小心啊。
4: 好，拜。
3: 妈妈，没事吗？这次我们不来。啊？为什么呀？因为今天找到新工作了呀，我今天心情也好。
4: 你怎么知道妈妈快新工作了？爸爸说的。
3: 不是，这还不简单吗？我昨天晚上都见你把这衣服翻出来用了好几遍了都。
4: 咱家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能比工作还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新工作。不愧是我儿子，
3: 那可不嘛。
4: 妈，我昨晚还听见你跟我爸说的，不过我不是偷听的啊，咱家是不是没想过呀？
3: 彤彤，咱们家最近的生活上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程新叔叔和沈静阿姨可能会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妈工作也会变得很忙，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陪着你了。但是爸爸妈妈会尽快的让咱们家恢复正常吧？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吗？嗯，一个家就是一个
5: team，
3: 做好自己，不给家人添麻烦。耶！爸爸妈妈需要做的呢，就是让咱们家尽快的恢复正常。你需要做什么？
5: 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
3: 走，吃披萨去。
5: 走，
3: 叫爸爸一起
5: 吃披萨去。

0: 你看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能再帮我打个电话问吗？
2: 陶总，陶总，陶总，陶总，你等一下，我们公司账户被你们申请保全了，我想跟你谈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3: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2: 陶总，
3: 我先讲了。
2: 陶总，我想跟你再好好谈谈。陶总，
4: 先生，先生，
2: 陶总。
5: 这么不文明，来这么乱。
6: 哎呀，坏毛病别跟人学啊！
5: 我肯定学不了。
6: 去开门去吧。
5: 行。
6: 脚垫儿七扭八歪。
5: 哎呦，这家怎么跟遭贼了似的呀？啊，
6: 怎么乱七八糟的呀？你别弄了，去洗手去吧。啊，我来收拾。

0: 儿子。
1: 哎，爸，你回来了。我和我妈今天去吃披萨，等你老半天，你还没来。
0: 哎呦，老爸今儿实在是太忙了。
2: 哎，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0: 我也吃不下，今天公司一堆事儿，还有邮件等着我回复呢。
1: 行，那你带彤彤先把作业写了，一会儿给你煮碗面。
0: 好嘞。
2: 哎，我书包拿着。

0: 准备做饭呀？
1: 啊，
2: 我这马上好了，你等一会儿行吗？
1: 我用这个试试。我也是。
0: 吃泡面。
1: 啊。
0: 葱油拌面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啊？
1: 不要，我俩爱吃泡面。
0: 哎，那个冰箱里有鸡蛋啊。
1: 哦，没关系，我俩一般那个吃泡面都是配香肠。
0: 冰箱里的火腿肠啊？
1: 哎，是橱柜里边放的那个。
0: 那过期很久了。
1: 那我包里还有个盘。
3: 好香啊，姐，你做饭呢？
0: 啊，葱油拌面，
3: 是不是？
0: 尝尝。
3: 我能尝尝吗？
0: 能，尝尝。
1: 你干嘛呢？那肠儿给你拿来了，你吃不吃？
3: 这葱油面和那肠不挺般配的？
1: 随便吧你。
0: 吃不吃？
3: 这个给我留着，我一会儿回来吃去。那
1: 你看我 U 盘没有？
3: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1: 不对，哎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0: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1: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
1: 哎，你怎么有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所有的好时光永远都在路上。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市阿城区三清村，开启了新一轮的时尚小院之旅。在这里，我们与新知与故交一起感受人间烟火气，
2: 主打一个疫苗入冬。
3: 参鸡汤的主要的灵魂。

0: 魂。
1: 这就是太好了做的啊，
0: 多抹抹啊，好不好吃？
1: 好吃。
2: 我看到他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
0: 这不就是魔术吗？哇，好有食欲。
2: 这个汤的颜色好漂亮。
0: 嗯，好香，
1: 好吃。
3: 干！
0: 哎呦，汤太鲜了。
4: 今天挺好，
5: 天好啊。
6: 哎，你这带的啥呀？
4: 他抱我带肉啊？
6: 他抱我带蛋吗？
4: 那他准备啥知道？
6: 他不知道啊。
2: 你看看我这小院多漂亮，能钓鱼。

0: 所有，我跟你讲，你能够想到的烹饪方式，在我这儿都能实现。
1: 每次都这词儿，
2: 每次都这词儿，
1: 习惯了，
2: 习惯了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而且是我闺蜜哦，她要给我带的东西更好吃。
3: 苏苏，我来了，
0: 来了，哎呀
4: ，Hello，Hello。
5: 哈小妮，一个顶着众多标签的斜杠青年，主业是律师，副业是甜点师，擅长西式糕点的制作。年初哈尔滨旅游爆火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下雪的索菲亚教堂》曾火极一时。今天为了这次约会，他又精心制作了几个新单品。
0: 哈小妮，
2: 哈小妮，哎，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我给你们带啥好吃的了？
0: 带啥了？哇，这个多漂亮，
2: 好美，
0: 太美了！哎呀，真可爱，
1: 漂亮！
2: 哇，这还有更小的，这好精致啊！
6: 这慕斯啊，啊，
0: 哎呦，这是甜点，
6: 来，这真不真？啊，
1: 对对，啊，
2: 这个真。哎呀，
1: 鸡蛋，
6: 行，索菲亚慕斯。咱自己撒雪啊！哦，一秒入冬啊！来来，
3: 太可爱了！
6: 一秒入冬啊！
0: 撒雪吧！
1: 还有？
3: 当然了，
0: 对，还要六场啊！
3: 差点塌了，
0: 对
1: 啊，那个卢浮宫啊，那个
0: 对卢浮宫，卢浮宫，
1: 你看，
6: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0: 太美了，
6: 太有感觉了，
0: 对呀。
1: 这有壳的，
6: 哎，巧克力的。
0: 哎，小妮，你觉得我这咋样？
6: 太好了，
0: 好吧。
6: 我跟你说，走到门口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早来呢？
0: 他俩都要给我做好吃的，你做点啥？
6: 我也有绝活。
0: 有啥？
6: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短短的东西。
0: 短短的，
6: 短短的。
0: 你看人家短短的，你那是啥的呀？
1: 我那大短短
0: 的。你那个呢？
2: 我那一直短。
0: 咱们吃完了甜点之后，可就要各自去干活了，
1: 好
0: 不好？
1: 好啊。
6: 好。
0: 然后。谁需要帮忙啊？就喊一声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咱这院子稍微有点大，
1: 大各自分工呗，是吧？
0: 对啊，
1: 好啊。
0: 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绝活亮出来，东西不好吃，绝对不行。
1: 好啊。
0: 如果这次东西做的不好吃，
1: 下次别来了。
0: 你是不是就不想来了？你说。
1: 没有没有。
5: 美景只是一个地方的外表，美食才是真正的灵魂。正因为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才会使每一个地方更加鲜活，让人心悦诚服。而张可心和江多为了做到让大家心服口服，已经不满足于小院内的食材了，他们要到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庄里去寻找食物。
0: 哇，哎，这个院子好看呢。嗯，你打算去这儿试试吗？
7: 对，
0: 行，
7: 那你敲敲门，
0: 你带路，社牛，我跟你说。哇，哎呀，这小院真不错，
7: 真好啊！
0: 哎，这有鸡，
7: 哎，对，
0: 这鸡，这鸡能做啥？
7: 参鸡汤，咱们还剩糯米了吗？
0: 那么多糯米呢。Hello Hello，
8: 你好，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这叫优雅的姐姐，
8: 你好，
0: 两位姐姐好，你好，
8: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
8: 好的好的。
0: 他们这个好像泡的也是糯米啊，你看。哦，你们泡这个糯米是要做什么？
8: 参鸡汤啊，
0: 参鸡汤，
2: 哎呀，跟咱们想到一块去
0: 了。那你们做参鸡汤是不是会有什么秘诀啊？
8: 有啊，这是传统的秘诀。嗯，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哎，我们咱俩一起去呗。
2: 好啊，
0: 可以啊。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抓一下他院子里的鸡？就是你能给我们去做参鸡汤是吗？嗯，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2: 太棒了。
0: 那除了参鸡汤，你们今天还打算做什么呢？咱们也可以到我们家小院，咱们一起去做呀。
2: 对呀，
8: 可以呀。

0: 但是我们那个传统美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很棒的，给你们做好吗？
1: 好了，阿姨。
2: 全太玉和崔顺女是三清村的新村民，平常的时候在城里生活，周末会来到三清村打理小院，料理美食，招待朋友。可能是与朝鲜族人的性格有关，他们对于江多、张可心的到来充满了热情。
1: 可心，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我帮你瞄着这个鸡去。抓住它，
4: 慢点，小心啊！
0: 加油！
5: 哇！
1: 加油！哇！
4: 会不会抓呀？
0: 哇！已经溜达走了，
1: 它都跑了。哎呦呦呦呦！可心，你能抓住一只就行，我们在这给你堵着，我们给你堵，我们给你。啊它飞了，
0: 我来帮手吧，咱仨一起吧。哇，加油加油加油！啊，抓住了，
1: 抓到了！
0: 哇，一点抓不住，
1: 可以可以！哇，
0: 看看，
1: 哎，你们都抓到了，太好了，走吧！哎呀，
4: 选一个，
3: 这个吧，哎呀，这个肥啊，
0: 这个沉呐，
1: 肥的，
0: 抓就抓大的啊！
3: 对，
0: 好嘞，好嘞。
1: 走吧，
3: 走了。
1: 哎，咱们今天在人家，这感觉像是搜刮，
3: 搜刮一下，
1: 还带了点
0: 肉。
1: 优雅的姐姐啊，
0: 丢下了一个东西，
1: 挂啥了？哎呀，
0: 这个生鸡枪里最好的宝贝是什么？
1: 啥？
0: 生鸡、啊、
6: 人参？
1: 人参、哦，咱家没有啊，
0: 我得去取去。哎呀妈，给你。
3: 好嘞。
0: 哎呀，这东西可落下了，怎么办？不行啊，必须拿着。生鸡汤里呀、啊，少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大宝，必须得放的。哎
6: 呀，人参啊，
0: 味好吧，鲜吧，
6: 好香。
1: 哎，这个有点那个生糖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6: 对啊，这不生吗？
7: 这是人参。
1: 行，谢谢阿姨，这真的是拿出宝贝了。那咱走吧，
7: 走吧，
1: 走。又忘了一件事儿了，还有米酒呢。啊，赶紧去取去。那咱一起去吧，
6: 走吧。
0: 你们等一会儿啊，耐心等待，
1: 耐心等待，这还得装起来啊。
0: 装米酒。
1: 这衣服不错，
6: 衣服不错，
1: 是吧？
0: 一个是我儿子的，儿媳妇的。哦。
1: 酒装好了，
0: 你拿着。
1: 好。
0: 我拎这个，
1: 那咱们这回可就回小院了
0: 啊！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喽。
2: 意外之喜，意中之时，他们不仅找到了鲜活的食材，还结识了两位性格开朗的朝鲜族阿姨，为今晚的餐桌又平添了一份民族风味。回到小院，第一个登场的必然是一道家喻户晓的菜肴——参鸡汤。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人参和鸡肉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实际上，参鸡汤中还会加入糯米、大枣、栗子、黄芪等对人体有益的食材和药材，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1: 好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咱们现在开始做参鸡汤了，是吗？
6: 对呀、啊。
1: 第一步要做什么？
0: 把这个鸡洗干净了、之后，
1: 放
6: 大枣了，
0: 最大大枣。
1: 可心，你学着点。
6: 好、
0: 这不有窟窿吗？把这个
4: 大米露出来，
0: 走窟窿。
6: 然后咱们就开始灌糯米了呗。
0: 对，一勺，两勺，
1: 灌满为止呗。
0: 不是，
1: 不是，灌一半。
0: 如果说灌满了，它就是
4: 膨胀了，本身就糯米就膨胀。
1: 那大概灌多少？三分之二，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三分之二差不多。
0: 然后呢，咱们再放
6: 板栗，
4: 板栗，
0: 板栗放，营养非常丰富的啊。
1: 可心，你学会了吗？
6: 学会。
0: 然后大枣，
1: 继续放大枣，
6: 继续放大枣。
0: 先放两个，先留着，
1: 留着。
0: 然后这个蒜，
6: 大蒜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参鸡汤里，
0: 然后
1: 肚子里还有蒜啊。
6: 哦，枸杞，
1: 枸杞。
0: 然后呢，拿个牙签儿，
1: 给它缝上，
6: 口呗，
0: 对，
1: 用牙签就可以了啊。
0: 就这样的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窟窿是吗？
4: 拿大枣哈
6: 啊，再拿大枣给它填上，
0: 备一下啊，大米不要漏。这块摘一下，然后这个腿 塞到这里，把肚子紧一下，然后下锅了。
6: 好，
0: 放锅里，黄芪适量啊，
4: 都放里。
0: 白芝，
4: 当归，
0: 当归，
6: 枸杞啊，
0: 然后还有葱段，参鸡汤的主要的
1: 灵魂
0: 东西，灵魂，
4: 姜，
0: 加水了。
1: 两位优雅的姐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参鸡汤呀？
0: 从我们的那个奶奶辈儿开始传下来的。
1: 那您是跟妈妈学的吗？
0: 我是跟妈妈学的啊。
1: 所以其实还是说我们这种是在家庭当中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它是每一家做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0: 是
1: 吗？那妹妹跟姐姐做的会是一样的味道吗？
4: 基本差不多。参鸡汤是我们那个朝鲜族出嫁以后的每个人女人都会，基本都会的一道菜，
1: 也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家常名菜。
4: 对， 对，一到三伏天我们就吃参鸡汤。
2: 关于制作美食，懂的人自然是不甘落后。这边参鸡汤的香气刚开始馥郁四方，那边王赫和哈小妮也没闲着，他们从小院内找到一些米蛋肉，准备做一道夏季应景美食。
6: 我先把蛋黄处理一下子吧。啊，
4: 行。
6: 这蛋黄咱们加点白酒啊，加白酒是为了就是去去腥味是吧？
5: 这蛋黄看着好油亮啊。
6: 对，然后去腥，然后还能激发出蛋黄那个香味儿啊。啊，咱搁这腌着啊。
5: 好。
6: 然后咱们把肉处理了。对，就大块就是顶刀切就行。啊。
5: 要这么大块吗？
6: 对，大点块，一煮啊它会收缩一点。哦。
5: 这么大块，我觉得那粽子里是不是除了蛋黄就是肉了，都没啥米啊？
6: 有，对，米少就包包一层，你知道吧？
5: 是不是？
6: 对，感觉主要以肉、蛋黄为主。
5: 对呀、啊，感觉就是肉啊。
6: 今天是刀，我是不是得杠一下子？不给力啊，是不是？
5: 呵，你这杠子磨刀霍霍，你看那大鹅都害怕了。
6: 我这就给他炖的，铁锅炖大鹅。哎，你看，杠完之后、
5: 啊、
6: 是不是快了很多、啊？
5: 马上就快了。一会儿咱俩包完了那个七星粽、你跟我学学做西式的甜品。
6: 哎 ，OK 啊，太行了。
5: 我虽然不做饭，但那我擅长。
6: 我给我媳妇做做。肉吧，咱得加点口味呗。来点盐，来点盐。来点糖啊，提鲜的。在这来白酒吧，咱今天不焯水了，来点白酒是去肉的腥味儿、是吧？再来点酱油，上颜色呀、让它红润呐、
5: 红润。
6: 对呀、多加点。咱搅拌一下子，腌一腌。你把那个叶递给我，你把那个肉帮我拌
0: 好。好嘞，
6: 咱快点是吧？
0: 来，对，我给你打打下手。
6: 这昨晚酱多泡的米啊，你没少泡。
5: 泡好了。
6: 对，除了还有呢，很多。哦，
5: 贺哥，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6: 对，
5: 基本上均匀上色了。
6: 对，腌它20分钟就行了，让它入入味儿，加点老抽，上点颜色。要不是这个咸口的粽子你不上色、瞅着特腻啊，
5: 是
6: 不是？
5: 是这么多肉。
6: 对。
5: 那现在这肉也喂好了，咱现在就可以开始包了。
6: 可以了，可以开始。
5: 因为现在粽子一般都是买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妈妈包。
6: 对。
5: 就我觉得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包。
6: 这样的啊，对折过来，然后形成窝兜，把这边这个糯米省着掉出去啊。够了，
5: 七个了，
6: 是不是七个吧？
5: 是。哎，这么多肉啊！
6: 很多是吧？嗯，
5: 我感觉这个我好像来不了。
6: 你不能来七星，你来五星。
5: 我可能也就三星。
6: 三星。马莲。啊，
5: 马莲直接绑上就行了。
6: 你帮我拔点这头。
5: 对。哎呀，这确实有难度啊。
6: 看着这个造型吧，行不行？
5: 出来了，行，挺好，
6: 挺好吧？
5: 我挑战一下，啊，是这样，对着，
6: 对折形成个窝形啊，
5: 是这样吗？
6: 对对对 ，OK， 就是这样，就这样。
5: 我就浅浅的来个什么三星吧。

0: 了。
1: 嗯，
0: 你看跟这一对比，来你跟这对
1: 一个袖珍的，
0: 很漂亮啊。
1: 行，贺哥，这个我感觉我学会了
2: 啊。意犹未尽的王贺，接下来还要把泡好的糯米、红豆、绿豆等食材，经过简单的调口后，通通装入一个特殊的器皿里，做一道盲盒美食。
0: 开始包呗。
1: 哎，你是不是没拿粽叶啊？我去给你拿粽叶啊。
0: 今天咱是换个路子，来粽叶吧。
1: 啥情况？
0: 来这儿。
1: 啥？哎呦，竹筒啊！
0: 今天用竹筒，这个口味有这个竹筒这个香味儿，竹子的香味儿，知道吧？
3: 他俩就看不见了，
1: 真没看见。
4: 你俩真没看见我吗？
0: 真没看，太投入了。
4: 我这眼巴巴瞅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0: 太投入了。
4: 你们也太不拿我当小院主人了吧？
3: 整啥呀？这是
0: 竹筒冻啊。
3: 它真的能做成粽子吗？
0: 对呀、啊，咱们拭目以待。现在四个馅儿吗？
3: 这确实看不出来。你放竹筒里，谁能看出哪是谁是谁、啊？
0: 盲盒粽子吗？
3: 你这样，
0: 回头
3: 你给我在外边系个绳儿。
0: 你想吃哪个吧？
3: 我想吃红豆的。
0: OK， 可以。
3: 哎，你这个木塞好啊。
0: 是这样的，放在里边，装吧。
3: 是不是这么装？
0: 对，
3: 这对吧？
0: 对，
3: 很好装的。
0: 好装啊。嗯，
3: 哎，王贺，我说行吗？
0: 行，
3: 需要装满吗？
0: 不，装到八成满。
3: 那多
0: 了。然后它煮熟会胀一点。
3: 这样是不是八分？
0: 哎，可以 ，OK
3: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3: 把它这样放上。
0: 加水一点，要不然一煮，它容易开，一开你那个就废掉了。
3: 那你们继续做你们的竹筒粽子，我上那边看看。
0: OK，
3: 那你俩忙，我走了。
1: 好，
3: 别太想我。

0: 一会儿我去弄点那个布丁的东西。
1: 我学你那呗，我看你有那，你有没有这个难，行不行？
0: 然后一会儿咱俩试试呗，看哪个更难。
1: OK。
2: 做到这儿啊，斜杠青年哈小妮也要讲究个你来我往，拿出自己擅长的一面，教教王贺。
0: 咱们来个抹茶布丁。哎，
3: 这个真没见过啊！
0: 而且还是咣咣的，
3: 非常弹是吧？
0: 特别的弹。我们主要是烘焙，咱们先来称这个牛奶，130克的奶。
3: 有标准比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中餐和西点的这个最大的差别。然后再来淡奶油，淡奶油100克，哎，100克。然后因为不喜欢糖度很高嘛，所以咱们就放个
3: 糖粉
0: 7克左右就行。
3: 糖粉更细腻，比那白糖啊。
0: 是的，因为它颗粒很小。这时候咱就可以小火开始煮，
3: 点火啊，
0: 点火。
4: 啊、OK， 好了，来了，
0: 好了，小小火就行，哎，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稍微的让它均匀均匀就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抹茶粉了。抹茶粉一般我们就是放4克左右，因为我总做嘛，我大概知道这一茶勺基本就是4克。
3: 你看非常精准。
0: 哎，对，给它搅拌，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现在就可以过筛了。好，然后咱们把刚才滤好的这个液倒回去。这个时候回煮就一定要注意，必须得特别特别小的火。行，这个咱们就可以关膜了。不用灌得特别特别的满，稍微留一丢丢边儿也行。冰箱里冷藏6个小时。
2: 朝鲜族辣白菜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食品，没有这道味道鲜美的小菜，总会觉得有些缺憾。腌制辣白菜的时候，家庭主妇们互相帮助，彼此交流制法，像节日一样愉快地忙碌着。
5: 辣白菜的灵魂是什么呢？首先挑好咱们的白菜，啊，黄心的，啊，个头不要这么大的，啊。
1: 就是短而粗，
5: 对，这个一个整颗，一分为二，咱们看看是不是黄心儿的，可心，
1: 好，
5: 看一下、
1: 黄心儿的白菜啊，
5: 非常好，是吧？
6: 漂亮。
1: 哇，就是咱们正常白菜分两种，一种是北方白菜，一种是南方白菜。
5: 对对啊，
1: 咱们北方白菜又称黄芽菜，就是肉比较厚，纤维比较粗，脆度高。
5: 对啊，
1: 南方呢就是绿叶的白菜，那个含水量比较大，适合拌菜。这个就适合腌菜。
6: 腌菜。
1: 对，
5: 然后这个吧。

0: 这棒子还甜呢，嗯啊，自然甜，嗯，非常好。把这个，嗯，蘸点水，
1: 蘸点水
2: 啊，蘸水，嗯，
0: 不蘸水的话，嗯，这个盐
3: 蘸不上，
0: 蘸不上
2: 啊。哦，
0: 一页一页的啊，
2: 一页一页的去撒。
0: 这个叶子上哈，少来点不要紧，但是这根部必须得
2: 多一点。嗯，
3: 明白了。
2: 嗯，
0: 帅哥来一把。
2: 好嘞。
0: 哎呀，
1: 对，
0: 成熟了啊！是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2: 好嘞，哎。
4: 我也试试哈。
0: 对，这个做辣白菜吧，必须得耐心。
4: 这个过程很治愈啊。
2: 对呀，很解压。
4: 对呀。
2: 好，
0: 做的很到位啊，很到位。把那个盐再放一放
2: 啊，放点盐水，
4: 这样
0: 搁了搁了，嗯啊，
3: 盐水搞里头，
0: 对，
1: 搞里头。
0: 如果有大石头哈，有的话给它压都可以。
3: 坐上，
0: 但是现在是没有啊，那你再接水，
2: 接水，好了，
0: 嗯，压上，
4: 好，
0: 嗯，压上有三四个小时以后，嗯。我们再下一步啦，
2: 好，
1: 做辣白菜酱吧，这功夫
0: 我们需要苹果还有梨啊，哪个皮儿，
4: 好厉害。其实我一会儿也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我能不能一刀把它给削下来。
0: 我
4: 大阿姨真的好厉害，
0: 我不忍心让你干，
3: 不忍心。哎呀，阿姨，
0: 我为什么？我为啥呢？我在家也是，我有俩孩子，俩儿媳妇儿啊，我不让他干，为啥？等以后，他也有事，那个有岁数了，他也会干的，会自己早干的。但是呢，我现在趁着我能干的时候，我还得。
4: 阿姨真好。阿姨是个好妈妈，
0: 这是必须的。嗯，然后下一步切，你来切块，怎么切都可以的啊。
1: 嗯，还有洋葱，
2: 洋葱切了啊，
4: 都要放里边碎。辣椒面，
0: 哇。好辣好辣
4: 好辣好辣，
0: 嗯，这个东西是那个咱们做辣白菜的灵魂啊，最关键的关键的啊，这个
4: 熬糯米，
1: 熬糯米粉，
4: 好，
1: 用这个烫完辣椒面儿，就颜色就特别红，特别好看。辣椒面儿里边儿放点味素，
4: 我感觉这些咱们现在都是凭手感的，
0: 对，还有没有绝对，
4: 对，牛肉粉，
1: 对，
4: 哇，这个酱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0: 是的，
1: 鱼露，对，
2: 鱼露，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鱼露不太一样啊，
1: 这是从韩国的那个
0: 产品。
2: 韩国愿意用银鱼杀，像咱们用的鱼露一般用泰国的，就用大地鱼，然后发酵而成。
4: 我闻，
2: 哎，好香吗？
4: 不是，这就是那个辣白菜的那个味儿了。
2: 那废话，这辣白菜酱不是辣白菜味儿呗？
0: 来，尝尝。
4: 对，尝尝可行。
0: 帅哥，尝尝。
2: 哎呀妈，太辣了。哎，
4: 那个辣椒有点辣耶。
0: 对。哎，我是这么尝的啊，
1: 就是辣，这个辣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啊，
4: 就是一定要这么辣吗？
1: 对，
4: 那现在这个酱除了腌辣白菜之外，咱还能干啥？
2: 腌各种泡菜是不是都应该是？
0: 都可以了。
2: 对，这属于泡菜酱。
0: 对，
4: 那咱们一会儿如果冷面的话，能用到它吗？
1: 能。
4: 你看冷面能，
1: 冷面里的辣白菜，
2: 冷面里的辣白菜就是它。
1: 对，
0: 这个白菜哈，一定要这么软的，一层一层耐心一些磨。
4: 这样呗。
0: 好。哎呀，太会了，太像样了。
4: 刚才咱们抹盐的那个规则。
1: 是啊，对。
0: 从里往外，撸一下，多抹抹啊！你尝一个，
1: 尝一口，对，啊，
0: 好不好吃？
4: 好吃
0: 吧？非常好吃。
4: 刚才那么辣了呀？
0: 好吃啊！
1: 不辣，好不好？
0: 美女，哎呀，脆脆的，甜甜的，
1: 好吃，
0: 全都是自然甜吧？是吧？
1: 是，那酱真的是太棒了。
0: 抹完了，这个效果。你这个烧，你再那个啥
1: 烧，烧
0: 再来点啊。

0: 烧还不行。
1: 来，
0: 继续搓一搓。哎呀，装这里，装这里。
1: 哎呀，这美女做的太好了啊！
0: 可以、
1: 啊，我有食欲啊，太好了，很成功。
0: 我第一次做辣白菜。据说有很好吃的明太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拿出来、
1: 啊、闪亮登场。
2: 在朝鲜族家庭里有晾晒明太鱼干的饮食习惯，一条条的明太鱼在饱进了朝鲜族秘制辣油之后显得格外有食欲。
0: 咱们这怎么做，阿姨啊？
1: 撕撕的啊、嗯，这样的太长了吧，这揪一下啊。
0: 阿姨，你这明太鱼，嗯，不用拌了，
1: 不用拌了，
0: 挺好吃的啊、哦。咱俩
3: 撕一条吃半条。嗯，
0: 你知道吗？我这只要一撕短了，
3: 不吃了。
0: 你看，
1: 咱们边撕完了再唱一首，行不行啊？
0: 行啊，能给我们唱一首吗？
1: 给你们唱一个《阿丽兰》，好不好？哎呀，啊啊啊啊！

0: 真好，真的是。这放的啥呀？阿姨，醋精。醋精。哦。我看到我们崔姐姐，她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是吧？嗯。哇，太好吃了。哎呀，
1: 最开心的环节到了。
0: 对。
2: 酸不酸？
3: 辣，甜不甜？啊，辣吗？
4: 尝尝好吃点的辣，太棒了！但是很香。来，咱们要的是就是这个味儿。嗯，
5: 就是。
4: 嗯。
6: 朝鲜族阿姨在灶台前的性格，常常带有举一反三式的热情。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7: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5: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嗯，
2: 对，这是咸口的。
7: 咸口的。
2: 咸口的。
7: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知道了。对，来，这蒜。
2: 蒜。
7: 白糖。
5: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牛肉粉。少许牛肉粉。
7: 点点盐。味素。
2: 然后呢？
5: 辣椒油。
2: 哇。
7: 这个好香，感觉
6: 它上颜色了。
2: 对，
6: 就漂亮。
2: 葱丝儿，嗯，
6: 大葱，嗯，多放点葱丝儿。然后
7: 洋葱，
2: 不是洋葱不放，
6: 洋葱不放，
7: 大葱和香菜，
2: 对，
7: 香。
6: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2: 对，
6: 而且调料的味道更香，
2: 好香，
7: 颜色多么好，
6: 漂亮，嗯。
8: 油亮亮，好，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嗯，肯定很好吃，
9: 是吧？可惜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10: 那我现在做。
8: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9: 好
2: 嘞。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最美的太阳。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3: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4: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3: 不，这个是咸口的。
4: 咸口的，
5: 咸口的。
3: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
4: 知道了。
3: 对，来，看看这
5: 蒜，
3: 白糖，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5: 一点糖。牛肉粉，
3: 少许牛肉粉，
4: 点点盐，味素。
6: 然后呢？
3: 辣椒油。
5: 哇！
4: 哇，这个也可以。
5: 这个好香，感觉。
4: 它上颜色了。
5: 对。
4: 就漂亮。
3: 猪丝儿，
4: 大葱，
3: 多放点葱丝儿。
4: 然后洋葱。
3: 不是，洋葱不放。
4: 洋葱
3: 不
4: 放。
5: 大葱和香菜。
4: 大葱和香菜。
3: 对。
5: 香。
4: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5: 对。
4: 而且调料的味道更香。
5: 对，好香。
6: 颜色多么好，
4: 漂亮。
5: 油亮亮的。
6: 好，
4: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5: 肯定很好吃，
4: 对吧？
7: 可惜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5: 那我现在做。
4: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5: 好嘞。
2: 张可欣今天给小院儿带来的美食是一道粉蒸肉，将猪排骨、牛肉片、猪梅花肉改刀后，先用酱油、蚝油、盐、味精等调料简单的喂个口，再给新鲜的食材铺个粉底，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的丰富。粉蒸肉将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融合得最不露痕迹。
5: 啊，咱们这里放了一点料酒，放了点酱油和老抽，一点糖，给它腌制一下。好，给我拌匀。
4: 行。
5: 咱们糯米要磨粉啊，磨粉。咱们来点泡打粉，玉米淀粉，还有面粉。我去给它打粉啊。
4: 行，去吧。
5: 好嘞。
4: 可以啦。
5: 粉啊，打好了。好，咱们就均匀的裹满啊。好，这是咱们的排骨，

0: 这是牛肉了啊！你看我这上面的蝴蝶，
1: 像，
0: 来，粉蒸蝴蝶上屉。哇，真好，真好！
2: 行吗，阿姨？啊，
0: 这种做法第一次看，我也伸手呗。来，阿姨，这样就可以吧？
2: 哎，可以。哎呀！
0: 哇，满满一屉呀！哎呀，好啊，
2: 好嘞。蒸40分钟，
3: 这里边是都是，
2: 这里都是咱们泡好的糯米，
3: 糯米，然后掺上咱们的面粉、淀粉，然后放点泡打粉。泡打粉就是，啊，
2: 让它这样子更蓬松，
3: 啊，
2: 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加的蓬松。
3: 哦，哎呀，
0: 又学会一道菜了。
3: 就是可惜那边还有一个糯米蛋，我们可以跟它一起来做。
2: 我感觉你这个道具都挺好玩的，对吧？啊，这是敲壳的，咱们敲壳，咱们放到这个，里啊，然后这是咸鸭蛋吗？对啊，
3: 熟的吗？生的，
2: 敲三下，看啊，这个壳已经裂开了，咱就用手看，它已经有印儿了。
3: 看到了，看到了。
2: 好，然后啊，咱们把蛋清滤掉。哦。控清咱们的蛋清。嗯。
3: 然后啊，把蛋黄放回去。哎，
2: 对，试试。
3: 好，
2: 那阿姨先试，
3: 阿姨先试，
2: 阿姨先试，
3: 在这个头
2: 固定的啊，按住啊，一定按住。
3: 对，
2: 好，
3: 松，
2: 好，再来一下，
3: 再来一下，
2: 好嘞，嗯，啊，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吸上了，然后用咱们的手，轻轻的啊，轻轻的看。

0: 成功了，他太成功了，
1: 哎呀，
0: 可匀称了，
1: 阿姨太厉害了。
2: 咱们就放一点点老抽，
3: 啊，老抽，
2: 增加它一个酱香味儿。
0: 这不就是魔术吗？
1: 又洗上了。
2: 然后啊，咱们再往里放一点点牛肉粉啊，嗯，咱们拌匀。
0: 哇，
1: 可以，
0: 很完整。
2: 好，咱们啊，开始灌啊，先灌一勺糯米，腊肠，青豆。
1: 哎，你这里还放那么多东西？
2: 对啊，然后放点玉米粒，对，然后咱们的顶上啊再封上一层糯米。
0: 好了，你来一个，我来。啊，先来这个东西。
1: 对，先来糯米垫底儿。
2: 然后咱们把馅料啊，根据自己喜好就可以自己放了。
1: 对。
2: 你就一定不要多啊。
1: 嗯。
2: 好，最后啊，咱们要加点水啊。
0: 哦，好精致哟。
1: 可心永远都是精致的，他是精致男孩。
2: 好，最后啊，咱们包上咱们的锡纸，就可以上锅蒸了。咱们上锅蒸啊，蒸半个小时。
4: 三鸡汤好了，
0: 三鸡汤好了，开锅。哇，好漂亮，好有食欲呀。
1: 好漂亮，
2: 粉蒸肉也好了
1: 啊！
0: 哇，哇，好有食欲，香喷喷的。
1: 阿姨，你尝尝。
0: 阿姨，你尝尝。
1: 他小尼最擅长做的就是甜点。
0: 对，
5: 接着。嗯，
2: 好香。
1: 哎，你这是放抹茶做的？
4: 对，
1: 抹茶嘛的。
0: 对，抹茶。
2: 好香啊，
0: 真好，
5: 很有层次啊。
0: 基本上就是用的牛奶和淡奶油啊，嗯，就是都是可以代谢的，而且就用了很少的糖粉，所以它不甜的，一看就是健康。对的，
2: 下一个咱们吃
1: 粉蒸肉，
2: 粉蒸肉吧，
5: 够不到，
0: 站起来够。哎呀，
1: 牛肉，你看我的有块大的，
5: 那么大啊，
0: 好香，
6: 好吃，
5: 浓香型。
4: 我跟你说，这盘子太香了。
0: 这么个东西我第一次吃，
5: 是吗？
6: 第一次吧。
0: 好，今天晚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话，我从昨天开始我留肚子好了。太好吃了。
5: 哇，哦，好香啊，
0: 帅哥哈，啊，特别幸福，表示幸福。
5: 谢谢，
1: 做得不错。
0: 右边的帅哥不给，那心里不平衡了。
5: 好，
0: 你今天辛苦了啊。
5: 谢谢阿姨。嗯，
0: 来，
4: 谢谢阿姨，
0: 这是好东西啊。啊，
5: 来吧，
0: 展示，
5: 来吧，
0: 来，
5: 放下，
4: 来。

0: 阿姨把家里的参都用上了。对啊，
1: 那这里有党参吧？
2: 党参，
1: 党参的味道，
2: 还有黄芪，
3: 还有当归，
2: 对，
1: 是吧？当归，
2: 里边还放了一只鸡，是不是？
4: 对，一只飞鸡。
2: 有一句话叫无鸡不鲜，
5: 是吧？
2: 鸡的鲜味
5: 很浓啊。
2: 对，
1: 试试。
4: 每人一个，
2: 这是蒸熟的吗？
5: 蒸熟的。嗯。
2: 哎，多姐那扒得好。
1: 非常鲜美味儿啊，特别好吃。亲爱的妹妹，来，哇塞，咋样？
6: 太香了！
4: 来哥，我给你夹。我怕你够不着。哎
1: 呀，这明太鱼好好吃啊！
2: 真的。哎，很有韧劲呢。
6: 好吃吧？嗯。我跟你说，我们俩在撕这个鱼的时候，其实就吃了好多、啊。
1: 我看见了，那个短短时间的忍不住的，没等扒完呢。多多还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撕的短的，我就吃了。多吃多得啊，
6: 多吃多得。
1: 啊，
6: 牛肉
1: 。哇，这看着可太好了。
2: 来，辣白菜。
1: 这可太好了。哎，
6: 辣白菜。
1: 这个和这个冷面一吃，那绝配。
7: 朝鲜族的压轴菜非他莫属，冷面，嫩滑爽口的面条，澄澈味浓的牛肉汤，再加上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爽辣的青菜丝，对半切的水煮蛋组成的浇头，将冷面装点出满汉全席的丰富感。
6: 我打算把这个菜拌到这个里面之后尝一个，
1: 尝尝。这面煮的刚刚好，就是它又有筋道。
6: 我跟你说，吃这个面的时候必须要配上这个菜。太香了。粽子，
2: 我粽子要出场了啊！贺哥的
4: 粽子来了，
6: 哇！哎，你这七龙珠，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2: 七龙珠？就是七星啊，什么七龙珠？
1: 集齐七个能召集神龙了。
6: 阿姨，您吃过长成这样的粽子吗？
8: 没有。
2: 猪肉还有咸蛋黄，对，还有糯米。哇，好黏啊！
6: 那你现在要把它切了，给我们每个人尝一块吗？
2: 对啊，对啊。猪肉
1: 那是猪肉，
2: 猪肉，
1: 梅肉和五花肉，
6: 所以它这个一定更香。
2: 对啊，
1: 很特别。
2: 阿姨尝尝，
6: 阿姨好吃吗？
1: 好吃，
6: 咸蛋味的好吃，咸蛋味的好吃。
1: 第一次看过，
6: 第一次吃这样的粽子。
1: 我给你们来一个糯米的酒吧，
2: 应景啊，
6: 祝个兴，
4: 祝个兴呗。
1: 把这杯子。就这么一包，哎，然后把这个马莲就这么一系，把这个蛋黄和奶油放在一起，先给它煮一下，煮冒泡了，然后开始倒白兰地。
6: 都能喝酒吗？阿姨，
9: 可以，
6: 可以。那酒可以稍微放多一点。
1: 这个是糯米酒，
6: 这叫冰火两重天吧？它还热乎着呢，
1: 对，它还热乎着，没事儿。没什么的。OK， 哇，
6: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它有一点冰沙的感觉。

0: 就是白兰地味比较浓郁的啊，
1: 哎，那你
0: 很香。
1: 蛋黄的味道你尝到了吗？
0: 嗯、有蛋黄的味儿，还有这一淡淡的奶油的味儿。
2: 是的，嗯，就用淡奶油煮的。
0: 对，淡奶油，然后还有那个米酒的米香味儿，
2: 挺香的，
1: 好香啊，嗯，
2: 挺香，
0: 是吧？挺好喝，奶香，然后还有米的那个香味儿，
2: 对。

0: FM。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5: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6: 为什么？
5: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6: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5: 是，
6: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5: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6: 对，
5: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6: 挺矛盾，挺痛苦。
5: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美了，
6: 躺着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
5: 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徐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儿看一个小片儿，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1: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2: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3: 所以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1: 因为后来其实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2: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1: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呀。
2: 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1: 谢谢。
3: 然后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0: 对。
3: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3: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2: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0: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2: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1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3: 真的是，哇，天哪。
2: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3: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2: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3: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3: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 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5: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5: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5: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5: 对，
2: 有这样的吗？
5: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5: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2: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6: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3: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6: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3: 什么什么？
6: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3: 一个月不吃饭啊，
5: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吗？
3: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6: 着急啊，你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5: 你也不愿意。
6: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

0: 跳一跳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跳一跳呢？
1: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1: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1: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1: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0: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哇，又胖了，粗略117，
1: 量一下腰围啊。
4: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1: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4: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1: 严重超标了，119，
4: 一米多的腰。
1: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4: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1: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1: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4: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瑜是差不多的。
1: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4: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1: 对，
4: 是吧？
1: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0: 这个味道还
2: 香。
0: 对，还挺清香的啊，
1: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4: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1: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4: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1: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4: 还有这个好处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面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4: 天哪，
1: 这回有没有信心？
0: 有。
1: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4: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0: 行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好。
4: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

0: 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1: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
0: 嗯
2: 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3: 这个酸的。
0: 对
2: 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
0: 嗯，
2: 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0: 哦，这个好。
2: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
0: 嗯，
2: 叫豆蔻。
0: 哦，
2: 啊，也有的叫肉豆蔻。
0: 肉，嗯，
2: 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
0: 嗯，
2: 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
0: 哦，
2: 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
0: 嗯，
2: 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
0: 哦，
2: 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我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2: 哈，哦！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0: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
2: 嗯，
0: 哎，效果好，速度快。
2: 对。
0: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2: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
0: 嗯，
2: 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0: 哎呀，
2: 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0: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1: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4: 挺好看的，
5: 就是胖了。
0: 徐老师认识他吧？
2: 啊，认识，
0: 认识，啊，
2: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0: 她当时有多胖啊？
2: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0: 天哪，
2: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0: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2: 好的。
0: 瑞华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你好，瑞华你好。
6: 啊，
2: 吴
6: 老师好。
2: 啊，你好你好。
5: 判若两人。
2: 嗯，
5: 对，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0: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6: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
0: 哇，
2: 哎，又瘦了。
6: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
0: 嗯，
6: 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按我的体重 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
0: 哇，太让人羡慕了，
3: 体质都变。
6: 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0: 哎呀，太
6: 棒了，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0: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3: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1: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7: 好，谢谢谢谢，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7: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0: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3: 不像。
7: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公斤的。
0: 您现在多少呀？
7: 现在110斤。
0: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7: 对，50多斤，
0: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7: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0: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7: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3: 节食
7: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的减掉了15斤。
0: 哇，太棒了！
7: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3: 特别重要。
0: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7: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2: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1: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彤彤，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给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去，想什么呢？他
1: 也好啊，周末我跟我那个老闺蜜，我们到农家乐，我们去吃吃喝喝，放放假。
0: 好呀，哎，那个费用什么的我全包了啊，
1: 那不然呢？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人跟人就算离婚了，也不一定非得就出成仇人。像你跟我爸，我觉得就可以试着当成朋友处一处。
1: 这料子挺好的，

0: 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呀？奔的不就是这个时候，子孙绕膝啊？孩子们一笑，天都晴了。
1: 来，吃梨。
0: 太大了，我吃不了。
1: 那咱一人一半。
0: 别，不能分离，分离，听着都不吉利。
1: 哎呦，南院长，您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怎么还怕这个呀？
0: 又来喽！我是神鬼不计呀、啊，这不沾上你了吗？我就有机会了。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你骂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你是我的软肋。哎，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1: 谢谢你啊。你又去找那个区长了吧？难为你。
0: 嗨，这事儿过去了啊，不再说了。为孩子，多难也得去做。为孩子奔，那就是为了啊，往前奔，对吧？
1: 您说的对，过去的就得让它过去了，向前走。爸，您是知道的吧？我在意你的健康，在意你的幸福，我打心眼里希望您过得好，过得舒心。
0: 是的。又来喽！看高兴的。
3: 开始实现新技能，怎么样？我来参加。

0: 你那多少？
1: 400。
0: 400。这个月真好，比上个月多挣1000块钱呢。
1: 真的。这个季节的水果品种多，买水果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2: 那也要省着点用啊。桃到了6年级啊，要上很多辅导班的，听说高年级还要冲一冲，而且过两年呢还要把小的接过来，用钱的地方多了。
1: 放心吧，省着呢啊。
3: 哦，对了，明天学校要开家长会，张老师反复强调家长必须到校。
2: 妈知道了，你写作业吧。这次我请个假吧。
1: 你别请假，我早点说他我去
2: 也行。虽说咱家孩子省心，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去学校跟老师聊一聊，表示一下咱关心的态度。嗯。
3: 爸爸，网又断了，作业都刷不上来了。
1: 又断了，我看看。
2: 我早就跟你说了，把网络升级一下，换个好用的网。你是一直不听，拖着，真是小抠。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
1: 这网不稳定，他也不能怨我。前面还不让我什么省着点花吗？
2: 省大人不能省孩子呀。
1: 好，不省不省不省啊！
2: 走吧，
1: 升级，下次。
2: 咱还是去咖啡厅门口先蹭一会儿网，把作业写完。
1: 走，我送你去。
2: 给我别送了，你把网整好。
4: 刘畅，怎么不好好吃饭呀？嗯，干嘛干嘛？来来来，妈妈喂喂你好不好？
5: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不想再
4: 点点粥，你都没有好好喝。来啊，瞧你爸臭美了。
5: 爸爸本来就帅嘛。
6: 就是，我这么优秀的基因一点都没浪费，全都遗传给我们家欢欢了。
7: 姐姐最漂亮，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8: 超超也是个大帅哥。
7: 谢谢爸爸。
4: 哎呀，你们这互相彩虹屁，我可真受不了。
5: 妈妈最优秀。
6: 对。妈妈才是最优秀的。这家长会啊，就是家长亮相的机会，我不能跟我们家欢欢丢脸啊。
4: 前提是他得先给你长脸。
6: 你放心，这次考试肯定没问题，一定完美逆袭。我走了啊。等我的好消息。
9: 这次我们班的数学考试有22名同学评分为 A， 7名同学评分为 B， 2名同学评分为 C。以上呢就是这学期我们班级的整体情况。另外，有几位同学啊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啊上课不注意听讲，反应慢，回答问题少。我希望呢我们的家长回去啊好好的督促和提醒。这次我们期中考试呢有3位同学的成绩非常的优异，像赵林啊，这个严子优啊，还有常浩然同学。希望这几位同学呢把这个学习成绩继续保持啊，也希望我们这个学习成绩还差的同学呢好好的去巩固一下自己的知识，尽快的把成绩赶上来。
10: 3门主课都是 A， 这个成绩要是放在其他孩子身上那绝对不差。但是咱们，哎，你们好。但咱们米桃之前一直都是拔尖的，所以没有拿 A 加其实就算是退步。
1: 张老师，桃要是不听话不好好学，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我们肯定不护的。
10: 您这说啥呢，我们作为老师是绝对不可能体罚学生的。而且米桃吧，他不是不努力，他这次主要吃亏在语文跟英语。

0: 上了。就拿英语来说啊，咱们平时单元测验是不考口语的，但期中考试考了，所以米桃这个口语的短板一下拉低了英语总分。还有就是这次的语文，咱们是五校统考，考的内容不仅限于课本上的知识，所以对孩子的阅读拓展能力要求极高。还有这个最后一道作文题，题目是记一次快乐的夏令营，米桃写的也是离题万里。
1: 张老师啊，咱桃没来这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他应该也不知道啥叫夏令营。
0: 是的，我非常理解。其实文科学习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孩子的实践啊、眼界啊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你也别太着急。你也可以去另一个班上找那个语文老师聊一下，别太着急，毕竟米桃还是非常优秀的，真的。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哎，米桃爸爸
1: 好。
2: 张老师。
0: 哎，欢欢爸爸，蛮好的呀，这次欢欢明显进步了呀。
3: 对，是有进步，但进步太小了，离大部队还有些距离。
4: 你也别太担心，作为课内老师，我们一定会把握好尺度跟节奏的。而且现在孩子已经呈现上升趋势了嘛，我觉得你还是要相信他，也别那么赶。
3: 相信他，相信他，谢谢你的安慰。
4: 也不都是安慰。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在咱们班里，只有您和欢欢妈妈，你们的教育理念才是健康的、理性的。
5: 考翰林肯定是要看奥数成绩的，不然看什么呀？看奥数总比看谁家爸妈有钱有权有关系要公平得多呀。
6: 那倒是，你说这年头假的东西太多了，也就是孩子这个分数，那是真的凭本事考出来的。
5: 明面上的是哪家中学都不让公开考试，但只要他们想挑尖子生，那有的是办法呀。明考暗考，面谈面测，还有校考，种种考神出鬼没的。通不通知你去考，什么时候通知你考，都得看人家瞧不瞧得上你们家孩子的资质。
7: 哎，子悠妈妈，哎，那你有什么渠道啊、经验什么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呀？
8: 对呀，我们都是两眼一把黑。
5: 我也就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呀。哎，大家有什么重要信息就分享分享，交流交流，都是当父母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6: 对，
5: 看
6: 到
5: 了，先走了啊。
8: 你先忙。
5: 今天又是你来的。我可真羡慕你们家南俪呀，能当甩手掌柜。欢欢跟超超有你这样的好爸爸，他多省心啊，哪像我们家那位少爷。
2: 不是，是我们羡慕你，子悠真是个牛娃。
5: 有什么用啊，全市成千上万个牛娃，今年翰林的招生情况是100个人中取一个，都快赶上派车牌了。还是你们直升风帆初中部好啊，多轻松啊。我们家要是个女儿，我也就让她读风帆好了，女孩子用不着那么累的。
2: 这跟女儿有什么关系啊？女儿也不是随便养养的，我们也在鼓励她，让她好好用功啊。
5: 用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真想拼翰林，光学一门数学哪够啊？英语、语文、阅读、写作、文言文、科学思维能力，这些都得上起来。哎呦，泽叔要下课了，我得去接子悠，回头跟你交流经验啊，我有的是经验。

0: 你最喜欢吃油泡虾的，多吃一点，自己扒啊。
1: 。
2: 用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要真想拼翰林啊，只上一门数学哪够？英语、语文、阅读、写作、文言文、科学思维能力，这些都得上起来。
0: 你不要那么焦虑啊，你这样的话孩子会有压力的。
1: 一直忍着没说他啊。
0: 你没看见他整晚上都蔫头大脑的，饭也没怎么吃。他都清楚，上了择数再没考好就赖不了别人了，他都明白。
1: 他现在在班里根本跟不上。
0: 你不能着急呀，对不对？咱们上了择数之后不是有进步了吗？你想要质的飞跃，那得需要时间啊。
1: 但现在的大形势是没时间让他慢慢来啊，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这是现实，已经形成倒逼了。
0: 那逼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欢欢是什么样的孩子，咱俩都了解。他要强，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而且你今天没听见田玉兰他怎么说，就好像咱家孩子只能上风帆似的。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他说话？哎呀，
0: 他又不是头一回这么说，你理他干嘛呀？对不对？哎，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欢欢还得上语文、英语、逻辑之类的？
1: 我没想，但是我觉得有必要。
0: 不是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仅此一次啊。凡事你都得有个度啊！上一门数学补一下薄弱环节还行，他也有自由的时间。你这每门课都加课，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过犹不及。再说，你别的不说，那么点小孩他吃得消吗？
1: 你也看见了，考得好，考得不好，欢欢完全是两个人。
0: 不是，那我的意思，照这么说的话，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提高学习成绩啊，是应该培养他的抗击打能力。他以后人生
1: 不是你这个逻辑就有点奇怪了吧？孩子没考好，咱不帮他，反倒怪孩子的抗击打能力差。他才多大？
0: 你也知道他那么小呀。那跟风把他送进培训班，本来就是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我就想问一句，那些家长真的是负责任的家长吗？再说咱俩不是都说过了吗？要成绩也要欢乐。哎呦，你这画风突变的，我真的我都快不认识你。
1: 此一时彼一时，你今天是没开家长会去，你要去开了，
0: 你
1: 就知道我什么心情了。
0: 超是不是也得报什么小学培训班啊？
1: 要是要考虑一下了，我们不做高要求，那多学一遍，
0: 起码上课的时候
1: 能理解快一点啊。
0: 你只要坐在教室里就占着时间，你能不能别自己骗自己好吗？
1: 你就现在说的感觉没事儿似的。
0: 什么？
1: 每次欢欢去外公家，被人家孩子比不开心，你就真像你自己说的那么无所谓？啊，你说。
0: 反正我不同意，疯了，没疯。爸爸妈妈商量事情，有一点点小小的争执，没事的。
3: 我不知道是谁。
1: 爸爸来到。

给你念绘本去，好不好？

0: 咱俩晚上都挺凶的。
1: 我都被你吓着了。
0: 我还被你吓着了呢。
1: 堂堂南总手底下几十号人在职场上杀伐果断，怎么能吓着你呢？
0: 你得了吧，我不管啊，你要赔偿精神损失费。
1: 每个月的工资都交了，你还让我赔偿什么呀？
0: 要不考虑一下以身相许？给我一个甜蜜的微笑，原谅你了。
1: 嘻嘻。哎呀，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但是我真是在学校受了大刺激了。
0: 我知道，欢欢是你的宝贝疙瘩，你要不是受了大刺激，你怎么舍得这么干？我也不对，不应该跟你硬杠。可是你说大环境越焦虑，我们做父母的不是应该护在他们面前，头脑清晰地保护他们吗？
1: 你说的对，我竟然是失控了。光听别人的不行，一味的焦虑更不行。我得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做。
0: 就是啊，哎，难道我不想欢欢学习好呀？那个超超那个绘本上都说了，当小企鹅特别特别着急的时候怎么办呀？先数十个数之后再做决定。
1: 要冷静。
0: 淡定，淡定。睡吧，先数十只羊。晚安。
1: 晚安。
2: 从 A 点到 B 点，我们需要十分钟的时间。B 点到 D 点，我们需要15分钟的时间。那么问题来了，从 A 点到 D 点，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能到达呢？那同学们一定要好好的开动你们的脑筋，把老师上面教给你的公式。
3: 在想什么呢？你在搞清楚什

0: 起来了，宝贝。
1: 我要走。
0: 你跟爸爸说，你最近在学校开心吗？
1: 一点不开心，班干部也没了，体操举牌喊口令发作业板书，什么都轮不上我，上学挺没意思的。
0: 欢欢，那我们在择数再多报一些课，别人学什么我们也学什么，好不好？
2: 怎么一晚上还铁了心了？
0: 你让欢欢自己说，要么成为班里的后进生，赶不上大部队，要么损失点玩的时间，你怎么选？
1: 我不想当侯俊生。
2: 哟，那你自己想好了啊，语文、英语、数学都报上，你周末排得满满的，你可就没时间玩了。哎
3: 呀，要我说啊，这事儿得听他爸爸的。啊，你说，宠孩子这下军身，那属于天字头一号宠啊。
2: 那是，
3: 他就是因为宠他啊，所以不想让他落后于别人。
0: 妈，我就是这意思。
1: 严子由从二年级开始，周末就排得满满的了。
2: 那欢欢，你跟严子由是同学，你们要团结友爱的哟。
1: 知道啦。
0: 咱们要不就试试，哪怕先上这半个学期呢，等成绩稳定了再酌情减课，无非就是损失点钱。
2: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拦着，我不成后妈了？
4: 妈妈不让吗？妈妈得这样吗？
0: 哎呦，这像着妈妈，这小暖男。
2: 真会说，
5: 妈，你给他吃点这个。
6: 温水啊，
7: 谢谢。你们家米桃这次期中考试又考得不错哈。哎
6: 呀，不错什么呀？老师都说退步了，
7: 起起伏伏很正常，小孩嘛。我们家子悠啊，经常不稳定。
6: 桃这次主要是语文和外语考得不好。
7: 语文跟外语啊，这两门课还真得多读多看。
6: 是啊，我跟他爸在学习上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哎，对了，我看子悠对着电脑上的那是什么课啊？是不是挺贵的？
7: 直播课不算贵。哎，你来，我这手机上就有的。
6: 好，
7: 就是这个直播课。
6: 哎，对对对，
7: 你们家米桃也能上的。而且学费也不高，像小升初的语文集训班就有教写作的那些突破课，对你们家米桃应该有帮助。
6: 这个叫，我拿个笔。
7: 哎，这样我截图发给你。
6: 哎，好。
1: 报告，来，米桃。给你这个，这个是少年宫演讲社团，老师给你报名了，你回去把表格填一下。还有，从下个月开始，咱们学校有英文互助角，每周二晚上，你到时候可以参加一下。这个是免费的，但是老师觉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兴趣啊？
6: 就是我们家桃啊，这个实践和眼见也不行，这个
7: 是挺重要的。高年级的文化课有很多这种拓展的知识，你光靠啃书本肯定不行呀。
6: 是啊，你说这要是在外面上辅导班吧，就是我们大人多省一省。你说刻苦努力呢，我们家桃能吃苦，就是这实践和眼见，看不见摸不着。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7: 你可以多给他买一些经典的课外书让他看，还有就是多让他参加一些实践活动，什么学生社团什么的，没事带他出去旅旅游，开拓一下视野。还有什么夏令营啊、冬令营啊，能参加就让他多参加，还有一些海外游学营什么。其实要是没有办法让他出去开拓视野，那有些培训机构也有速成的捷径的。
6: 真的啊？那择数这样的机构有没有这样的班呢？
7: 有啊。哦，你去问问，多打听打听呗。
6: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7: 没事儿。那个课外书什么的你别买了，子悠这儿好多呢，回头我给你找一些。
6: 这不好吧？
7: 没事儿，
6: 谢谢啊。
7: 没关系。
1: 咱们市的图书馆，包括少年儿童图书馆，你都可以拿电子学生证免费过去借书，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让爸爸妈妈带你多去看看书。有一位作家也曾经说过，读书就 就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5: 用学生证就可以吗？
1: 对，用学生证就可以。然后你明天来的时候把这个表格填好交给我，这儿看见没，别忘了让爸爸妈妈签好字，知道吧？
5: 嗯，谢谢张老师。
1: 不会，去吧。米桃，你等一下。米桃，以后呢，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挺胸、抬头。其实刚转学过来的时候，你确实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老师也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成为全班甚至是全校最棒的学生。所以啊，以后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学习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过来找张老师，嗯，找郑老师也行，好吗？
5: 好。
8: 先生，先生。
9: 啊？
8: 哎，要不我带您到里边，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先生，先生，这边请。
9: 啊，不用了，我去看看啊，谢谢啊，哎，谢谢。
8: 哎，这个您可以拿回去。
9: 不用了，谢谢。
10: 41888，哎呀，这数字还挺吉利哈。
11: 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教育是一生中最靠谱的投资。

0: 哎呀，
1: 王兰，你怎么来了呀？
0: 郑老师你好，那个我带点家里的土特产给您。
1: 哎呦，你
0: 我方便进来吧？
1: 你进来。
0: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套鞋套。
1: 这没事，我家
0: 这没事没事没事，我套上就好了。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给你带了点家乡的吃的东西，这是桂圆。
1: 还有黄花菜，还有大枣，
0: 这些东西呢，不值几个钱，但是都是老家的特产，吃着踏实。哎呀，你这个花生，这是刚炒好的。对了，
1: 多了。
0: 我听桃说呀，您能吃辣，我们老家的小红辣椒挺好，炒着吃最好吃了。真是这样。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你这个，我这，我
0: 张老师，您对我们家桃真的是太关照了，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一点小心意，您别嫌弃啊！
1: 不会不会不会，你这太客气了，你这个东西。
0: 哎呦，耽误您吃饭了。
1: 我刚吃完，刚吃完。
0: 哦，
1: 这太多了，你看这，哎，你干嘛？

0: 没事没事，哎，别，我自己能收拾，我自己能收拾。
1: 没关系，
2: 别，你别那，那是厕所，那是厕所啊。
1: 那是厨房，那是厨房。
2: 哎，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哎，
0: 你放吧，你真的放了，放了，我自己来。
2: 没事的，很方便。
1: 不是你这样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2: 没事儿，您看。哎呀，我们家这桃啊，特别喜欢学数学，但是之前呢，在老家上那个课呀，他总觉得无聊，因为课堂上学的那些内容呢，他都会了，所以觉得没意思。
0: 那肯定。
2: 那自从转到这边来上学呀，上了您的课，特别是金牌补习班，他就觉得呢，完全不一样了。他觉得原来数学可以这么有意思啊，而且他越难越喜欢。桃这孩子呀，其实特别崇拜您。你看他平时呢也不太爱说话，但是呢，只要是回去了，有话题，一谈到您，这孩子的话就不断。
0: 这孩子聪明，聪明，确实聪明。我当老师时间不长，也就几年吧，我100多个学生，但是像他这么聪明的真的少见。
3: 而且啊，又勤奋又用功，对吧？我觉得任何老师看到这种学生都是得。您这是干什么？
2: 拖一下地。
0: 不是，不动，咱不动。您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进来，放这儿。
2: 没事。
0: 什么？我家也没别的饮料了，
2: 谢谢，
0: 凑合喝。
2: 谢谢。
0: 哎呀，那个，有什么事儿呢？就尽管跟我讲啊，别把我当外人，我能帮得上就一定帮。
2: 我跟他爸呢都没什么文化，就怕是不懂教育啊，耽误孩子。这次桃儿期中考试就考得不理想。
0: 不会啊，他不是。应该不是数学的事儿吧？
2: 不是数学，主要是语文和外语，还有课外的实践啊和眼界也不行。
0: 哦，这个我倒是之前真的有点忽略了。对嘛，那你别的孩子都在外面这个班那个班，这个夏令营那个夏令营的，米桃跟他们比起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优势。
2: 钟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啊。没条件带孩子到处旅游，冬令营、夏令营什么的，就是我们想去也没门路，当父母的没用。
0: 哎，别，千万别这么说。不是，泽树好像是有几个针对这个东西的班的。哎，
2: 泽树有，我让他爸去问过了。但是费用呢，挺高的。
0: 哦。那这样，那个你他妈，你也别太着急。我记得我们老师是有内部折扣的，因为我没孩子，我就没关心这个事儿。我帮你去问一下我们经理，好吧？哎，但是你也别太抱希望，因为我这个我不能保证，我只能帮你经理去问一问。哎呀，
2: 老师已经很感谢您了。我们家桃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没有，没事，是没有。
2: 谢谢。
4: 米桃的这个基础啊，还真是不错啊！坐，真是不错啊！我大概看了一下，你们家孩子这个基础啊，还真是不错。之前钟老师来跟我打招呼，吹了半天，本来不信，没想到真的这么好。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啊，他现在欠缺的呢，也就是语文的这个拓展阅读和英语的这个情景练习，别的我觉得都不用。啊，咱就不花冤枉钱，是吧？
2: 那崔经理，语文和外语的这个费用怎么算啊？
4: 千万别担心，钟老师找我说了好多次，我们给每个老师啊都有一个内部的折扣。他说呀，米桃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把他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你们孩子。我们这个内部的折扣啊，大概是7折，这个对外可是千万不能说啊。英语18000，语文12000，打完7折，哦，21000。
5: 那一年里面是天天上课吗？
4: 不是，我们一年是80个课时，每个课时45分钟，一周是1次，2个课时。

0: 40次课，一个半小时差不多500来块，还不算金牌班，加上这个折扣，一个半小时也要400来块。哦，
1: 我就说嘛，你们家淘淘的这个数学天赋啊，就是从爸爸这儿继承来的，
0: 是不是？
1: 那崔经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再考虑考虑。
0: 对，我们再考虑一下，行吧？

0: 写的怎么样了？休息一会儿啊，马上吃饭了。
1: 来两个。葡萄八个八。
2: 你一天腰都直不起来，干八个小时，还不知道三百块钱。我这个生意时好时坏，他在这上一节课，咱俩一天就白干了。
3: 老板，
1: 哎，
3: 刚才买瓜的时候你说保熟保甜，
1: 咋了？没熟吗？
3: 不熟了，不甜。
0: 给姐换一个吧。
2: 那给您退一个还是换一个？
3: 换一个吧。
2: 换一个，行。哎，刚好这个是我刚切开的，给您行吗？你看一下。来，
0: 谢谢啊。哎，
2: 这不挺甜的吗？来，你尝尝，甜吧？
0: 苦的。
2: 苦的不应该啊。再尝一口，甜的苦。
0: 你说我吃饭了？嗯，
2: 甜的吧？
4: 我可以不上，我自己努力，总会赶上来的。
2: 爸妈呢？说归说，啊、哦，爸妈答应你要全力支持你，就一定尽全力。别的孩子能上的，咱们也上。爸妈为你花这些钱，值。
3: 值，听到了吧？别担心啊。
2: 来，尝尝这个西瓜甜不甜？
0: 吃什么呀？吃饭了，你也别吃了，走。
2: 你说我们在老家，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老师。学习的事儿老师盯着，考了好成绩就是好学生，孩子的前程靠他自己往前奔。有的孩子今天还在打竹草，明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寄到家里来了，一下就大学生了。
3: 要不怎么说是鲤鱼跳龙门呢？
2: 你看这大城市，太阳还没落山呢就把孩子给放了，功课也不多，你想要学习成绩好，光书本上这些知识还不够，他还得要这些什么综合素质，而且他们净考些课本外的知识，那这个综合素质到哪来啊？
3: 你看我上学那会儿学习是不好，可我看身边那些学习好的孩子，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这样让家长这么操心。
2: 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那些老师都是好聪明又肯学，所以我们不能把他给耽误了。
5: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散会。
6: 何校长，嗯，我最近听说你桃的爸妈的择数又

0: 给他报了两门课。
1: 但是这孩子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
0: 他在学科拓展上可能比其他孩子稍微弱了那么一点，但我们任课老师一致觉得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课内他肯定能赶上来。
1: 而且泽硕的课时费不便宜吧？
0: 对啊，尤其是对于米桃这样的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1: 我们也只能理解家长了，尤其是像蜜桃爸妈这样的，花了很大的力气给孩子换了更好的环境，肯定不想孩子落后。再加上现在的商业培训机构免不了推波助澜，贩卖焦虑，
0: 这一波焦虑裹挟了太多家长跟风了。但是我就是觉得蜜桃没有这个必要。
1: 这样吧，你约一下蜜桃爸妈，我来和他们聊聊。
0: 那太好了，您要是出马，他们100%听您的。
2: 语文和外语两门课都报好了啊，以后你就跟着老师慢慢学，妈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
3: 咱们合同签了，好，你看专心学习啊。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按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健康从这里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1: 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许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5: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6: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6: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山芋，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小果，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泛懒、不爱动， 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5: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5: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5: 就和这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5: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5: 对，
1: 有这样的吗？
5: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6: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1: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6: 热嘛，
1: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6: 热象，
1: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6: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6: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7: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6: 什么什么
7: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6: 一个月不吃饭啊，
5: 这也不把身体弄坏了。
1: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6: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1: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6: 我的天哪！
5: 体重400斤，
1: 400斤
5: 减掉200斤。
1: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7: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1: 量一下腰围啊。
6: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1: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6: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1: 看到
6: 这腰围是？
1: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6: 米多的腰。
1: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 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哦，你看他这肉，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2: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
5: 白
2: 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5: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2: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6: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2: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6: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是吧？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7: 这个味道还
5: 清香，
7: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6: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5: 哦，冬瓜皮
2: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6: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2: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6: 还有这个好处。
2: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面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6: 天哪，
2: 这回有没有信心？
7: 有。
2: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6: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7: 行，
2: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7: 好。
6: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6: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8: 好，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6: 您现在多少呀？
8: 现在110斤。
6: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8: 对，50多斤，
6: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8: 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6: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8: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5: 对，
8: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6: 哇，太好了。
8: 对，我认为那个方

0: 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2: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3: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

0: 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妈妈，你为什么又要给我加课呀？
1: 老师说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欠缺点儿，阅读理解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奥数呢，也不是最拔尖的。
0: 可是英语和数学我都已经上了呀。
1: 那是以前，现在你离小升初就剩最后一年了，要冲顶至少要双语双数，咱们已经算是报得晚的了。
0: 但是你给我加的这个奥数在星期五下午，我还有足球班呢。
1: 这个奥数班和钟老师的那个可不一样，这是集训班，只针对金牌班的学生开放。就算不上这个奥数班，你那个足球班我早就想给你退掉了。咱们这个区的初中没有足球特色的，再说了，你那点水平啊也达不到特长生的程度。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要是对学习没有帮助的就都是浪费时间。
0: 妈妈，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足球，如果我不去的话，我们队里也没有替补，就少一个人了。
1: 你们是要冲刺世界杯还是为国出征啊？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了？
0: 妈妈，
2: 交给爸爸，放了他了。

0: 我觉得足球这个事儿啊，就没必要太功利。孩子喜欢吗？
1: 他喜欢的多了，还都能依着他呀？
0: 你看啊，足球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是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培养激情、友谊啊、成就感。
1: 考不上翰林，哪来的激情、友谊、成就感？
0: 那也得有时有赏啊！子悠现在一周的时间都满了，就周五下午这一块时间，大人还有个双休日呢。
1: 那是你，我有吗？我哪有那么好命啊？哪个双休日不是我陪着子悠去上课的？谁不累啊？啊！我平时

0: 上班，双休日上课，你呢？除了会在旁边说说风凉话，你还会干什么？
1: 那我怎么办？我不管了。
2: 我倒是想让你管，你管得了吗？县城的好人谁不会做呀？你看看现在谁家不上课，就连米桃和南丽家都在上课呢。
1: 孩子好不容易跟我张回嘴，我给个面子吗？
2: 那我不管了。
1: 你管，你管。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最优秀的了，可以骄傲自满了？远的不说，你离米桃还差一大截呢，回头再让欢欢给赶上了，你还好意思见人吗？妈都是为了你好。嗯。

0: 行了，别伤心了。你要是真喜欢，就继续踢吧。真的吗，妈妈？妈妈，你放心，如果我还能踢球，我肯定会更加努力学习奥数的。子瑶，妈妈做任何决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人。
1: 妈妈真好，妈妈万岁！妈妈，我答应你，每次踢完球我都会更早的回来，认真的学习。下次奥数分班考，我一定会得到第一名的。
2: 今天请你们来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随便聊聊。张老师跟我说了，米涛这孩子啊。 学习很用功，悟性也特别好。有这么一个女儿，真的是父母的骄傲。这次呢，我看了武一班期中考试的情况，米桃的成绩是有一些波动。
3: 校长，桃在老家的时候，她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什么拓展什么情景来着？情景训练和拓展阅读。
2: 哦哦，
3: 对，我们呢已经在外面给她报了课了，桃也很用功。
2: 校长，您放心，他应该很快能赶上来的。两位可能误会我的意思，这回请两位过来呢，就是想给两位宽宽心。一次考试的波动，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方帆衡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不光是看他的学习成绩，还要看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米涛的学习能力很强，习惯也很好。你们要相信学校，我们会兼顾到每一个孩子。 外面的补习班只是速成，不能真的提升孩子的眼界和能力。我们要相信米桃的能力，要尊重他自己的节奏。张老师已经给他推荐了少年宫和图书馆，最多再过半个学期，到这个学期末，米桃的进步一定会非常显著。谢谢
0: 您啊，何校长。 也要感谢咱们学校的老师，我跟他爸呢，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我们对桃的。

0: 我也对米桃有很高的期望啊，同时也请你们对学校有信心。那是一定的，谢谢你啊，校长，真的是让您费心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也谢谢，谢谢您。
0: 来，喝水。来来来，退课。行了，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别人退课呢。
1: 多少收点工本费，你要是退的话，我一分不少都退给你。
2: 谢谢啊。
1: 不过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啊，这么难报的名，为什么要退呢？
2: 我这不是心疼孩子吗？孩子成天就学习了，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我也不是铁石心肠。
1: 理解，这个时候其实我多说什么都不对。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先见个人，之后再做决定。
3: 我已经到这儿了，但是门卫不让我进啊。
1: 好，稍等啊，我打个电话。
3: 啊，好。

0: 第一次到我们这儿小车车的家长都是这个眼神的。
1: 我以前都是在门口看一看，这还是第一次进来。王主任，咱们学校在我们家长眼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能见到您真的是太荣幸了。
0: 老崔是我师大时候的同门师弟，虽说现在走的是两条道，可还是好朋友嘛。不管你儿子是今年来还是明年来，但考还是得考的。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优质生源永远都是生存之道。
1: 这个我懂的。
0: 有些话呢，我只是跟熟人才说的。
1: 比如说，
0: 想进来，还是得先过另外一关呢。考什么？
1: 奥数。
0: 你果然是懂行的家长了。
1: 那按您这么说，也没别的办法了，孩子只能继续辛苦。
0: 哎，你们是风帆小学的吧？
1: 啊。
0: 在年级里边排名怎么样？
1: 年级前十，班里排前三。啊，我们是副班长，在择数上的是金牌班。
0: 嗯，不错，听起来还挺优秀的，是个好苗子。那就这样，我在翰林等你们家小朋友。
1: 哎呀，借您吉言，我们一定努力。
0: 好嘞，好嘞，好。
1: 谢谢。
2: 为什么你都跟我说好了，怎么又变了？
1: 妈妈不是故意说话不算话的，这不是情况有变吗？咱们再辛苦一年，等你考上了翰林初中，想怎么提就怎么提。
2: 考上翰林初中不是还要考重点高中吗？
1: 你看，其实不用妈妈说，道理你都懂的。
2: 你就是说话不算话，你就跟我说好的。别碰我！
1: 你听妈妈解释啊。啊，你现在时间宝贵，奥数学两门都算少的了，哪还有时间干别的呀？
2: 我和队友都说好了，明天还要比赛呢。
1: 反正足球你就别想了，好好把奥数学好。你是年级顶尖的吗？回归成绩都能拿满分吗？你怎么就这么知足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成绩永远都不稳定，就是因为你态度有问题。都什么时候了也不看看。你那些蜗牛、蚂蚁，还有什么粘菌什么，你都给我处理掉啊！一天天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
3: 不跟你妈一般见识啊，儿子！哎呀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妈带你跳土地，好不好？啊啊啊！
4: 大方儿子，
3: 不哭不哭啊！男子汉不流泪啊！爸爸在，有爸呢啊！有爸有爸有爸爸！不哭不哭不哭。
5: 答应孩子的事儿，起码的信用得有吧？不带你这样出尔反尔的。
1: 我是在害他吗？我都是为了他好。别人都在拼命，他不拼，将来能有好日子过吗？
5: 什么叫好日子？充裕的经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条件能帮子悠实现，干嘛这样逼孩子啊？

然孩子这么优秀，咱们做家长也不能松懈了，要把有限的时间都花在刀刃上。这越是顶尖的阵营啊，竞争就越是激烈。我们要带领孩子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前边去拼中考。我们翰林选拔的是本市最顶尖的生源。

0: 反正小汽车的速度很快啊，从 B 点出来这辆车呢，它开的有点慢，它可能是辆大卡车，它给你们家送快递去的啊。他们两个相遇的点在 C 点，在 C 点相遇的时候。
1: 今天的轻松一刻，我们来进行经典音乐赏析。春江花月夜，现在所有同学把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感受音乐。在春日里，寂静的夜晚，月亮慢慢的升起来，银色的月光倒映在水面上。
2: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早上跟您请过假的，要带常浩然去上课。
1: 浩然，你乘着一艘小船，在江面上荡漾而来。
2: 张老师，不好意思，你也得过来。
1: 岸边繁花满树，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
3: 现在几点了？3:40，
4: 怎么了？
3: 今天能不能早一点走？钟老师说他要给我做一个测试。
4: 行，有人接你吗？
3: 我自己去就可以。

0: 一定要这么累吗？孩子最近都提不起精神。一个冰棍儿，草莓味的。
1: 来，要不
0: 接着点。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商场再买个 Elsa。
2: 没事。
1: 哎，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那个童话餐厅去吃饭吧？
0: 好呀。
3: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个你看，你看，这跟人不一样。
3: 不要别干嘛，我挺好看的，还弄个小辫
0: 儿。不是，就像你漂亮。
3: 打扮他们，
0: 对。
1: 不是。
0: 哎呦，哎，谢谢啊，
2: 谢谢。
4: 啊！小王子啊，你别撞了别的小朋友啊！你说这孩子，
3: 没事儿，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你知道心里面有数着吗？
4: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3: 钱也是爱呀！
4: 天啊，都皮的跟个泥猴似的，回家洗衣服能洗出一盆黑水来。
3: 我们家那个也是，你看一点女孩样都没有，玩起来就疯个没边儿。
5: 现在能玩，赶紧抓紧时间玩。
4: 嗯，真要到了。
5: 你家欢欢这个年纪，你说哎，多辛苦啊！读书
3: 是
5: 作孽的不得了。
4: 是的，我也跟他父母说，现在的重点就是玩，他学文化的事儿以后再说。
3: 就是，急个啥呀？
6: 我是超人。
3: 超人来了！
4: 超人，
3: 我是超人。
6: 姐姐，走走走！
5: 跟着姐姐玩，你
6: 走呀！
0: 去吧，去玩吧，去吧。
5: 他还要飞呢，你看他自己像个秤砣还飞呢，你啊！
4: 哎呀，
0: 玩吧，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不短，过去就过去了。难不成上了大学之后再来玩滑梯？这种疯玩的时光对他来说，可能是一辈子最珍贵的。
7: 复习啊，回去要复习啊。嗯，
8: 好的。子耀，赶紧，咱们家有一个小小的录音笔，你看见了吧？他要是不用心教，还给咱们家孩子穿小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啊，钟老师，你。千万别误会啊，你听我解释。
7: 解释吧，我听着呢。但是我提醒你，孩子在这坐着呢啊，说实话，别跟我说就是一普通 U 盘。
8: 我是怕孩子上课不认真，我就想录下来，让他课外消化。但是子悠自打进了金牌班以后。进步非常明显，所以我就一直都没听，放着放着就忘了，彻底忘了。钟老师啊，你可得相信我啊，我们对你的授课质量那是非常满意的，对你本人我们也是很感激的。
7: 金牌班上课的内容是行业机密，不准录音录像的，这您知道吧？
8: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这

0: 对不起，钟老师，不会再有下次了。秋妈妈，既然来了我的班上，就要服从我们班的规矩。你们要让孩子考高分，要舍得孩子吃点苦，这事我之前说过吧？舍得的。严子悠，他离我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你们家长心里要有数。钟老师多费心啊。
1: 咱俩呢，之前是有过节，但是孩子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学生，我会一视同仁，好好教的。但是我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希望你们有心理准备。
0: 谢谢钟老师，可不要有任何顾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孩子严厉点，那是为了他好，这个我们都知道。

0: 后的轻松一刻，学生都走得七七八八，家长都像赶场子似的来接学生去上课外辅导班。您说，学校课堂反而成了最后的空间。何校，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1: 择树提前教学，看零掐尖录取。他们这种短视的做法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了，他们占据优势的根源是收获了一批最优秀的学生，但剩下那些暂时还不太优秀的学生该怎么办呢？
0: 是啊，他们这么搞掐尖，现在大环境非常的焦虑，家长们都拼了命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当那个尖儿。
1: 而真正的教育恰恰是要有教无类，包括那些资质普通孩子。
0: 可是您说哪个家长肯承认自己家孩子资质平庸啊？就我们班那个夏关关，他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理智的，但是现在就连他们，我眼看着都变得越来越焦虑了。
1: 是啊，我们学校一定要和校外的商业机构争夺家长们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学校已经组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家长学校马上就要开课了。
0: 家长学校？
1: 是啊，就是定期会有一些主题培训和沟通，主要是和家长们进行一些互动，缓解他们的压力，和我们的教学理念达成一致。兄弟学校已经做过一些试点了，效果还不错。
0: 真好。
1: 蒋老师，我们公立学校是素质教育的最后一道岗，我们不能认输啊。
0: 不能认输，绝不认输。
1: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
2: 以车用时间就是驾车的三倍，那我们就得算。

上对吗？验算了吗？问你话呢，验算了吗？哎，我说几遍呢啊？啊？

0: 好好上课啊，下课妈妈来接你啊。
1: 行，好，妈妈拜拜。
2: 非常好，这个方位要给他记清楚，在家里好的话，这个
3: 是
2: 咱们
3: 是十二，
4: 我出去站站。
3: 次数是十，那这个总数是多少呢？总数就是用他前十一场啊，每场得75分的分数再加上第十二。
0: 子悠，子悠，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了啊？跟我说说，怎么了？

0: 这孩子怎么上课就出来了？
1: 啊，就是孩子不听话，吓唬吓唬他，没事。坐过去吧，杨子悠。

0: 好，咱们继续啊，再重复一遍顺序啊，宜宾嘉定啊。
1: 你好，请问您是
2: 金牌班的严子悠家长？
1: 哦，那您里边请。

0: 你别说了，你算了，你不让你背公式背公式，你就是背是吧？这是什么脑子？平均分的题。你们什么东西啊？木头啊？木头我都教会了呀。我告诉你，我是不是每天要在这里身上浪费时间啊？我今天浪费5分钟，哎，全班加起来9个人45分钟全被你浪费。我告诉你，你下次再这样，你回去跟你妈说，别来上课了啊！我这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耽误。你笨就笨嘛，还笨又了。
1: 你怎么这样啊？

0: 说不着这个，我从来不跟祖辈沟通啊。你要有事儿让他妈跟我说。
1: 阿雅，你别走，你别走，你这什么态度啊？我们花这么多的钱来，是为了孩子来上学的。
2: 什么？
1: 我是最晚给你骂的。我刚刚听得清清楚楚的，他骂我们家孩子摸人脑袋，说他笨蛋，还让他滚。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哎，
2: 这太过分了啊！
1: 就是啊，
3: 现在怎么还有这种老师啊？
4: 怎么了这是？
5: 阿姨，又怎么了这是？
1: 什么又怎么了？你问问他，今天我是赶上了，要不然他就要欺负我们家孩子了。我们家孩子在这里上了很多堂课，在背后指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家孩子了。
4: 太夸张，太夸张。
1: 怎么夸张啊？
4: 是这样，您看，我们呢都静下来，哎，好好谈一谈，好好沟通啊。
1: 阿姨，你别走，你看看，哎，这就是人家抓的。
4: 静一静，
3: 再要就我们交了这么多学费是吧？就挤破头进来，孩子受气吗？
6: 像是吗？
2: 就是，我们要交钱给孩子上学的，竟然还骂我，真的是。
4: 不吵了，不吵了。阿姨，这样您看好不好？我们先冷静下来，这里面呢肯定有误会的，到我办公室喝杯茶，慢慢谈。
1: 我缺你那口茶啊！你今天给我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4: 是的，
1: 对不对？
4: 解决总也要坐下来解决吧。你看在这里啊，
1: 走啊，解决去啊，好好谈。
4: 散了吧，散了啊。

0: 真的，骂得很过分呢。
1: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我呢，刚刚去找这个钟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啊，小事儿，就是一道应用题啊。老师课上讲了很多次了，可是子悠呢，是不是还是做错了？做错了还不验算，阿姨啊，子悠的程度咱们心里都有数。这么简单的题，如果做错了，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吧？就是态度问题，还有习惯问题。如果子悠不是平时成绩好的孩子，那钟老师也不会急成这样。哦，
2: 急了就骂人啊？骂得还很过分的。那要是再急一点呢？那打我们孩子啊？
1: 你看啊，钟老师这个人呢，我是很了解的。他呢，满脑子就都是数学公式，情商方面确实低了一点啊。对待孩子呢，也是比别的老师都要更严格一些。当然了，金牌班嘛，也希望您体谅，老师就是会严格一点，课也会比别的班难。而且入学的资格也确实更严格一些，这个您也有说啊。我怎么说吧，如果只是说想让孩子轻松点开心点，何必送到我们这儿？这个我们会啊，老师放羊，孩子开心。请问你们家长同意吗？钟老师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回头呢，我也会去说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儿学费呢也不便宜，入学资格呢也很紧张。拿这个钱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成绩实实在在的提上去。您说对吗？如果只是为了孩子开心，干嘛往我们这儿送啊？同样的钱，
3: 一个月带他去趟游乐园，或者玩玩游戏，带他吃顿大餐，
1: 他肯定很开心的，对吧？
0: 不对吧？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短呢？
1: 我这怎么会是护短呢？
0: 哎，我不是爱管闲事儿的人啊，我也是当家长的。咱们先不说家长多希望孩子学习进步，也不说你们那金牌班的名额有多金贵，你就说这老师对吧，教育工作者，那不能用那种措辞跟语气对孩子说话的。我不夸张的说啊，那已经算是人身攻击了。
1: 这位家长啊，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咱们俩谁更像是在护短呢？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的吗？
0: 啊，您觉得我上纲上线？好，那钟老师今天对他说的话，敢当着全体家长的面再说一遍吗？敢吗？对不对？老师嘛，上课的时候有时候着急了一下，情绪难免失控一下，说一些比较极端的话，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那可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您作为择树的负责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是侧面反映了择树真正的主张呢？
1: 哦，不好意思啊，还没请教。您是子悠的？
4: 是我大姨。
1: 哦，那您就是夏欢欢的妈妈。
0: 我是谁不重要啊、哦，
1: 很重要，很重要。您说，您说。
0: 你们对待孩子呀、啊，应该一视同仁，
1: 是 是, 是，
0: 而不应该在于孩子的家长是谁。
2: 对的，对的。我们这孩子的家长啊，可是个暴脾气了啊！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在来的路上。他到时候发脾气，我拦不住的。
0: 反正我觉得啊，今天这件事情啊，钟老师必须要跟严子悠道歉。
2: 对，
0: 这关系到孩子的尊严和教育的本质。不用怕，你妈妈是不知道你受了这个委屈，她要是知道的话，肯定跟我一样替你出头的。啊？那还有啊，你不管是体制内的老师，还是这种培训机构的老师，你既然是教育工作者，你起码都应该尊重这个师德红线的，对吧？
1: 哎，
0: 那肯定是相互理解的嘛。家长急了点儿，心态怎么样，都是为了孩子。但是如果你们利用家长这种心态推波助澜啊，火上浇油，那是你们不应该了啊，对不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这种道理还难道还让当家长的跟你们讲吗？那真的有点。
1: 哦，子悠妈妈，你来的正好，你千万不要激动啊，我一会儿去跟钟老师说。

0: 争取让他给子悠道歉。
1: 不用了，我妈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大致情况我也了解了。老师严厉点，那是为了孩子好，挨几句训算什么呀？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哎呦，家长要是都像您这么通情达理，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就好做了。

0: 玉兰，那个朱老师骂你，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不好意思啊，我们后面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
2: 哎哎哎，
1: 妈，走。
3: 哦，
1: 子瑶。

0: 真的，我什么都没拿。
1: 周老师的脾气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树店大欺客，家长们有气有不是一天两天吗？都敢怒不敢言，您看谁出头了？都怕自己孩子回头被针对。南丽她就是这地发挥，我要怎样孩子当枪使？她怎么不找她女儿的老师吵架去？
2: 田玉兰，我说你没事儿吧？
1: 丽丽，你好歹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起码的是非观得有吧？哟，天下还有这样的，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呀！我
2: 丽丽啊，你别。

0: 周老师，你这暴脾气怎么就又犯了呢？那老崔脸都成咸菜色了，干嘛呀？
1: 那怎么着啊？又把孩子考得高啊？又不让我骂，我给他哄出来吧。这成绩，
0: 你才发现啊，现在这小孩子打不得骂不得，都被父母给惯过头了，事儿多，玻璃心。快小点声啊！
2: 我说你们两位老师。
0: 求求你们了啊！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营销人员吧。
3: 一个个的都把自己孩子当天才呢，那我你见过几个天才啊？
4: 可事实上呢，大部分的小孩到最后都是归于平庸，都是普通人的。
0: 怎么这些家长都不明白呢？
5: 行了，不要拱火了，那人家长不都这样？那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3: 我们培训机构靠什么活？啊，靠那些凤毛麟角的天才。那天才需要咱们吗？那不需要吗？对吧？看，行，我不说了，你俩消消气儿啊。那个，这事儿跟那个夏欢欢的家长什么关系啊？亲戚？
2: 哼。
6: 亲眼没见多情，多管闲事儿。
7: 什么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算见识到了，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
0: 行了，你这分分钟都出一动物园了。
8: 不是，你说我好心好意拔刀相助，对吧？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反咬我一口，有这样人吗？
7: 刚才不说了吗？娘俩是背地里说的，这当面肯定不会这么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呀？啊？
6: 就是因为背地说的，说的才是心里的实话。你只要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就行了。当时我要在现场，我肯定跟你一样，我也拔刀相助。但是我真没想到，中意对此又那样啊！
0: 我先前听了一耳朵，大差不差。就算我听错了，还有蔡菊英呢。
6: 他平时倔是倔着点儿，但是这还挺阳光的，怎么能对学生这样呢？
0: 知人知面不知心。
6: 还好欢欢不在，他班上。
0: 哎，正义路人的道义我也算尽到了，是吧？我气。啊，
6: 别生气了，来来来，看好。
0: 干嘛？嗯。
6: 再来一趟夏氏马杀鸡，有没有觉得没那么生气？嗯。
0: 哎呀，你干嘛呀？别闹，你不要去打球吗？你去吧，我一会儿去接欢欢。
6: 难得孩子不在家，咱们不着点急。哎呦，
0: 你别闹！讨厌，我没心情。
6: 你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给你按摩。
0: 哎，
6: 好了啊。
0: 嗯。哎呀，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0: 快点，好啊！
1: 来，给你这个，好，先放松嘛，气的肩都硬了。
2: 不生气，他生气不是？
1: 就是。
3: 我们家丽丽平时很少发脾气，一遇到你们家那位，就天雷勾地火。他回去反应怎么样啊？
4: 我早上出门游泳呢，还没跟他照面呢。
3: 他没跟你联系，那说明没什么大事啊。会不会是个误会啊？按说，钟毅真不至于对孩子那么过分。
4: 对哪个孩子？啊？我们家子悠。
3: 你不知道啊？
4: 不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哥？
5: 你妈呢？
2: 妈要出去超市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5: 子悠啊，爸爸问你啊，今天钟老师说骂你了。
6: 他是就骂这一回啊，还是经常这么骂你？
2: 钟老师进了泽叔之后，脾气比以前坏多了，经常会发火，一发火就骂人。
6: 他是只骂你一个呀，还是全班都骂？
2: 我觉得钟老师好像不喜欢我了。他说如果我按照他的要求，根本就进不了金牌班。他就从来不问阿米特，我觉得钟老师好像是生我气了，因为妈妈之前……
5: 哎，我问你啊，老师对家长有意见，拿孩子撒气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7: 大惊小怪。哪有那么严重啊？
5: 这事儿还不严重啊？这搞不好变成课内霸凌了，这都。
7: 钟老师还是很负责任的。子悠自打进了金牌班之后，进步非常明显，成绩过硬那是看得见的。老师说两句怎么了？我们小时候老师还打手心呢。
2: 妈，我真的不想上钟老师的课了，能不能换个老师？
7: 你说什么呢？好不容易进的金牌班，哪能说换就换？
5: 那老师要是太过分的话，咱也不能不管啊。
7: 没什么过分的，就是语气差了点，有时候说说气话，我都听了，没事儿。
5: 你听过？你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7: 哎呀！
5: 都这时候了，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7: 太阳打戏班出来了，平常没见你对子悠的事这么伤心，怎么，今天你也下军山？
5: 南丽都出头了，这事儿肯定不是随便说孩子局那么简单。
7: 哪儿都有他，我做饭去。
5: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就去泽叔调监控。
7: 泽叔的监控是你随随便便能调的吗？
5: 那我让我爸妈去。这事儿还能比进金牌班难？
7: 你能不能不像个小孩子一样啊？你也知道进金牌班难。
5: 我是孩子他爸，我总得知道孩子在泽叔经历了什么呀。
7: 现在知道你是他爸爸了。其实，哎，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南丽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就是想拱着咱们家做出头鸟。
8: 气一下，动一下！我说了那么多遍，你记不住是吧？脑子里什么东西啊？混凝土啊？木头啊？木头我都教会了呀！我是不是每天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榆木脑袋吗？
9: 你来这干嘛来了？没长脑子？
5: 每天要在你身上花时间？
9: 验算，验算，验算，
5: 什么？九个人45分钟，
9: 你
5: 问你老师
9: 要不要上课？

0: 你这么大劲儿，竟敢跟老师这么跟学生说话？啊，是什么门口实施的三年，都什么碰一下踢一下，脑子里全是混凝土。哎，这是老师跟学生说的话啊？这些你以前都听过了？这又是什么？
1: 你看这干嘛？你看看，
2: 有得必有失，对不对？其他的都是虚的，孩子的成绩才是实打实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你管这叫虚的？你家孩子被人骂了，当众被人羞辱了，你管这叫虚的？
0: 哪有那么严重啊？怎么就当众羞辱了？你小时候不挨骂？
1: 还不严重？这还不算羞辱？我发现你现在满脑子全是什么高分啊、名校啊、出人头地啊，你从来没想过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
0: 跟孩子的未来相比，这点小挫折确实可以不在乎。
1: 田雨岚，我平常知道你父母，没想到你疯成这样。
0: 我平常也没看你那么关心孩子的学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当烂好人拖后腿啊？

0: 这两次都不及格啊，这才只是随堂测试而已啊。不过，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初老师上课，我有点听不懂。
0: 听不懂？怎么会听不懂呢？你跟爸爸妈妈好好说说。
1: 觉得奥数好难，然后真听了呀。 真的，我怎么也听不懂。
2: 宝官，你别着急，爸爸明天去找陈老师好好聊一聊，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你先写作业，
3: 先看看别的吧。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0: 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发。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后来，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髯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苦笑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早，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卷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这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朴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2: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1: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厅里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3: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他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1: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取他的性命，但并没有放过他，
4: 把他搁在颐和园，有人看着他，有日本宪兵在门口看着他，不许他动。
1: 此时身陷囹圄的不仅仅是张大千，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5: 我父亲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的很小的蜗居。这
6: 来拿着一个胸闷，找到了一个胸闷。
1: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带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5: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颐和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卖了之后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1: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

0: 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它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1: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当时他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大家都慕他的大名呐、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呐、啊，都落在晚上烧神画画了。
0: 那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她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他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儿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2: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0: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2: 到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0: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2: 这是一场大的论争，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争，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争，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争。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0: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

0: 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1: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0: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2: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住在成都，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辈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展览，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3: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的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延续，他只能算是一个传统绘画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不能开创自己的面貌。所以说他去敦煌是为自己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打开一个路径。
0: 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
4: 他最初嘛，他想嘛，就说连去带回嘛，就在这个3-4个月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呢。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0: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

0: 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3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1: 有一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
0: 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3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3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1000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这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
1: 他临摹，他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经变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的一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2: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灌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这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的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得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0: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1: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种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3: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的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浓重，色彩浓重，尺寸变大了，啊，画得很雄壮。
0: 从戈壁荒漠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随之悄然兴起。国人也因为张大千3年的敦煌面壁，得以通过大师的画笔一睹千年艺术的瑰丽。很多后来研究敦煌的文化学者都是因为当年看到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3: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师，他是中国传统集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

0: 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1: 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故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2: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0: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东西？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1: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3: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扬海外。
1: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4: 他是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1: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就把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画竟被严重，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匆匆离开的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活和立足的？

0: 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鳞。
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聪聪。
3: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4: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主任，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嗯，好。
2: 好嘞，嗯。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哦，这样也没什么选的事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这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数车数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

0: 三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公权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3: 也断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7: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7: 工件撞坏了，
5: 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

0: 的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搭讪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洗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最近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拜拜。
1: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的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数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

0: 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还是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一个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0: 啊，
2: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来的，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驮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 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

0: 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 我是本省的依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2: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0: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3: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打磨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郑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

0: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故，排故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1: 连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2: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那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一两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我这边学完了，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他说我俩就是当时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了，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啊，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声音？
2: 全国第14。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

0: 学生啊，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硬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那你们请坐吧。
3: 好，
4: 坐了。
3: 好的，主任。
4: 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怎么做事？
6: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

0: 在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进步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

0: 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1: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0: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1: 每天都要练吗？
0: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1: 那这项目太
0: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

0: 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1: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2: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3: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2: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0: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2: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4: 开始啊，
2: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4: 定位点定准了啊，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的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2: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5: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2: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5: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0: 分秒必争的训练。

0: 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1: 哇，
2: 这是焊的是五 G 水平管。
3: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2: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1: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4: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3: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4: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5: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0: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秦小树，
1: 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0: 好吧，我来努力。
1: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0: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1: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0: 不一样。
1: 这个的味道。
2: 不错吧？
1: 这个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0: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1: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绝对不是一个，
0: 不
1: 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或者苏泊汤，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四天
1: 就好。
0: 四天左右，看你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十斤黄瓜，四勺盐。
1: 你们这边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嘛。
1: 那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哎呦，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一万五千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才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啊，你看
2: 挺厉害啊。
0: 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越见山海。
0: 越见山海。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2: logo
0: 越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这边不看了，咱读书吧。帮我开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四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取出来晒干通，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杨氏的去吧。
2: 我这有了，找一个
0: 贼捕头。
2: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嗯，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3: 就两个。
0: 你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捕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还是个苞米棒吧。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它这样很可爱。
0: 造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子比较大嘛，他有时候菜园子经济，叫小园经济。你跟你说，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他比如说，变成卖个干辣椒啊，卖了啊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驯科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鹅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时候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的是稍微块小的，小时候比这羊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驯科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哇，
0: 我这个人到现在我收藏，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我妈妈的小姑，这是小姑姥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这是我舅妈，
1: 舅妈，
0: 我是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4: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摆一盒来，先走一个，
4: 来吧，
0: 摆一盒来，来一个，
1: 摆一盒，
5: 不然你喝一口就行了。
0: 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走，这个叫撇拉胡子，就是土名撇拉胡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一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就行。
4: 尝一下
0: 吧。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2: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是这个，你是哈尔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2: 对，东北的名菜。
0: 看了，这鸭子鱼，鸭子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2: 鸭子鱼，
0: 但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2: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的。
0: 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造掉，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会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2: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刚那个菜园子啊，
6: 豆干，
0: 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1: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吗？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1: 牛尾，
0: 你就先来一条尝尝。
1: 这个我
4: 在牙子里。

0: 这叫鱼不大贵。
1: 对，嗯，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0: 这鱼最贵。
1: 它，嗯，特别嫩。
2: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1: 它俩很接近。
2: 我看着有点像。嗯。嗯。
1: 这个嘎牙子，
0: 牛尾巴是黄色。
1: 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
0: 嘎牙子发黑。
1: 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2: 这有什么鱼？
1: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2: 哦、你看鞭花
1: 啊，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螺嘛？那个是胡螺，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三三幺，完了这些。沿路走采光
2: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三三幺国道，然后三三幺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1: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的，你看你鱼都吃了，
2: 主要
1: 鱼都给你炖上了，
2: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1: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0: 活得很快乐。
1: 你看你要为她那书一剁一剁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2: 是的。
1: 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你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这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0: 太好了，80岁了，你这啥呀？
1: 80了。你看那个五六民族，她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0: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第一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彝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龙族、羌族、普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哎，
2: 非常好，
0: 厉害，
2: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1: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我媳妇儿也都挺爱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2: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1: 第一本，啊，处女座。
2: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意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2: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0: 他们小的愿意吃
2: 煎饼，就是很硬的
1: 啊，冰啊，煎饼。
2: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1: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2: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1: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2: 对，
1: 大江冻的冰，
2: 一块大冰坨子。
1: 一咬，咬一那什么，
3: 嘎嘣脆。
1: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2: 好吃。
1: 这个大概的内容
2: 啊，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1: 啊，10个故事、
2: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个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1: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2: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1: 不普通的时刻。
2: 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1: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2: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1: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2: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嗯，真的，也许吧，咸了蛋儿的可能不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1: 对，
0: 然后这大肘串也是俄罗斯特色。嗯，这个香。嗯，这个我说堪比齐哈尔烤肉。嗯，
1: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常，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
0: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常一杯。
1: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1: 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过。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0: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牌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祭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啊，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爱辉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啊，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啊。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嗯，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嗯，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1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了，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

0: 家，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呢，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
1: 哎呀，我觉得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0: 哎，对，因为其实我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呢，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切赫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 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哎，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又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0: 是。

0: 的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山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给卖给卖给卖。
3: 5.5元，5米认识你妈咪了。
0: 这多少钱？
4: 5块钱2个。
0: 5块钱2个，这是年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5: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5: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5: 拉给呗，
0: 拉给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5: 拉给，
0: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

0: 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
1: 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0: 哎，
1: 可好吃了、啊，
0: 我得仔细看看啊！
1: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
0: 嗯，
1: 特别好吃。求你吃一个啊！
0: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1: 都愿意吃这个？
0: 口味不一样吧？
1: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1: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吱声。哎，这水晶汉堡好了嘞！
0: 来来来。这都有什么？
1: 好嘞，
0: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1: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0: 是吧？
1: 我以为是文静的，干文雅些故事，这呢，这都有，都写着呢，
0: 啊，
1: 特别清楚，对。
0: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1: 干文雅些故事，还有温纳斯肋巴都有。
0: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1: 干文雅些。啊，
0: 那有火腿馅的呢？
1: 不标准，business，
0: 嗯，
1: 就是我说的不标准的，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
0: 啊、
1: 我就跟他说，妹儿就是牛肉的。啊，但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
0: 啊，
1: 对，都能听懂。
0: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1: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过照相了。
0: 啊，
1: 我手机还有他的照片嘞，
0: 是吧？
1: 一整来过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0: 嗯，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1: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0: 啊，当然了，
1: 定金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
0: 啊，
1: 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
0: 这样认
1: 的。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的，经常只要吃饭就来求。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0: 啊。啊，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1: 啊，行，也有过来吃啊，有过来吃啊。
0: 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0: 好，我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2: 嗯，我的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正写着呢。嗯。
2: 我没事就给他写。
0: 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儿呢，鞋垫。
0: 嗯。
2: 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2: 嗯。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报信，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啊，好好好，
2: 反正。
0: 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可以飞给。
0: 嗯。
1: 那个是。

0: 这个是钻石。
1: 这个符，哎，这好。
0: 这个是行草的。
2: 没带。
3: 在你兜里啊，
4: 松点儿，
3: 飞吧。
1: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0: 这是无
1: 都是有福的。

0: 的，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
0: 了，
1: 是
0: 啊，
1: 是是就在这。
0: 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儿的事儿。
1: 对，
2: 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的好。
0: 嗯，
2: 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了，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两个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
0: 嗯，
2: 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2: 特静
0: 了。嗯，
2: 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福。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2: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三十多岁。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
2: 对啊，
0: 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2: 对，没书。
0: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就
2: 那就觉得
0: 宝贝啊。
2: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真实。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带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了。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2: 好，谢谢。
0: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2: 好，太好了。
0: 好的，
2: 金老师，谢谢。
0: 好的，
2: 太好，
0: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2: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2: 非常高兴去了，
0: 哎，谢谢谢谢，

其实逛早市儿，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底下的这个作品
1: 形象，
2: 这叫顶梁柱。
3: 顶梁柱，
2: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小时候。 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请系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 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福私房菜。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所有的好时光永远都在路上。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市阿城区三清村，开启了新一轮的时尚小院之旅。在这里，我们与新知、与故交一起感受人间烟火气，
3: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4: 生鸡汤的主要的灵魂。
3: 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4: 多抹抹啊，好不好吃？
3: 好吃。
5: 我看到他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
3: 这不就是魔术吗？哇。
5: 这个汤的颜色好漂亮，哎
3: 呀，好香，
6: 好吃，
5: 干！
7: 哎呦，汤太鲜了。
8: 这天挺好，
9: 天好啊。
8: 哎，你这带个啥呀？
9: 他光我带肉啊？
8: 他到我带蛋呢。
9: 那他准备啥知道？
8: 他不知道吗？
7: 你看看我这小院多漂亮，钓鱼。还有铁锅炖，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而且是我闺蜜哦，她要给我带的东西更好吃。
1: 叔叔，我来了。
0: 来了。哎呀
2: ，Hello，
3: 小妮。
4: 哈小妮，一个顶着众多标签的斜杠青年，主业是律师，副业是甜点师，擅长西式糕点的制作。年初哈尔滨旅游爆火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下雪》。

0: 精心制作了几个新单品。
1: 哈小尼，
2: 哈小尼，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我给你们带啥好吃的？
4: 带啥了？
1: 哇，这个多漂亮，
2: 够美，
1: 太美了！
4: 哎呀，真可爱，
5: 漂亮！
2: 哇，这还有更小的，这好精致啊！
3: 这慕斯啊，啊，
4: 哎呦，这是
1: 来，
3: 这真不真？
5: 对对，
2: 这个真。哎呀，鸡蛋，
3: 行，索菲亚慕斯。咱自己撒雪啊！哦，一秒入冬啊！来来，
1: 太可爱了！
3: 一秒入冬啊！
4: 雪吧，
5: 还有，
6: 当然了，
1: 对，还要六铲啊！
6: 差点塌了，
4: 对
5: 啊，那个卢浮宫啊，
4: 对，卢浮宫，卢浮宫，
5: 你看，
3: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1: 太美了，对呀。
5: 这有壳的，
3: 哎，巧克力的，
4: 哎，小妮，你觉得我这咋样？
3: 太好了，
4: 好吧。
3: 我跟你说，我走到门口，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早来呢？
4: 他俩都要给我做好吃的，你做点啥？
3: 我也有绝活。
4: 有啥？
3: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短短的东西。
4: 短短的，
3: 短短的。
4: 你看人家短短的，你那是啥的呀？
5: 我那大短短。
1: 你那个呢？
2: 我那一直短。
4: 咱们吃完了甜点之后，可就要各自去干活了，
5: 好
4: 不好？
5: 好啊，
3: 好。
4: 然后。谁需要帮忙啊？就喊一声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咱这院子稍微有点大，
5: 大各自分工呗，是吧？
4: 对啊，
5: 好啊。
4: 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绝活亮出来。
5: 那肯定。
4: 东西不好吃，绝对不行。
5: 好啊。
4: 如果这次东西做的不好吃，
5: 下次别来了。
4: 你是不是就不想来了？你说。
5: 没有没有。
0: 美景只是一个地方的外表，美食才是真正的灵魂。正因为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才会使每一个地方更加鲜活，让人心悦诚服。而张可心和江多为了做到让大家心服口服，已经不满足于小院内的食材了，他们要到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庄里去寻找食物。
1: 哇，哎，这个院子好看呢。嗯，你打算去这儿试试吗？
2: 对，
1: 行，
2: 那你敲敲门，
1: 你带路。社牛，我跟你说。哇，哎呀，这小院真不错，
2: 真好啊！
1: 哎，这有鸡，
2: 哎，对，
1: 这鸡，这鸡能做啥？
2: 参鸡汤，咱们还剩糯米了吗？
1: 那么多糯米呢。Hello，Hello，
7: 你好，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叫优雅的姐姐，知道吗？
7: 你好，
1: 哇，姐姐好，
7: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打扰你们了。
7: 好的好的，
1: 他们这个好像泡的也是糯米啊，你看。哦。你们泡这个糯米是要做什么？
7: 参鸡汤啊。
1: 参鸡汤。
2: 参鸡汤。
5: 跟我们
1: 想到一起去了。那你们做参鸡汤是不是会有什么秘诀啊？
7: 有啊，这是传统的秘诀。嗯。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哎，我们咱俩一起去呗。
5: 好啊。哎呀。
1: 哎呀。是不是还可以抓一下在院子里的鸡？就是你能给我们去做参鸡汤是吗？嗯，这个真的是太棒
2: 太棒了
1: 。那除了参鸡汤，你们今天还打算做什么呢？咱们也可以到我们家小院，咱们一起去做呀。
2: 对呀、啊，
7: 可以啊。但是我们那个传统美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很棒的，给你们做好吗？
1: 好了，阿姨。
0: 全太玉和崔顺女是三清村的新村民，平常的时候在城里生活，周末会来到三清村打理小院，料理美食，招待朋友。可能是与朝鲜族人的性格有关，他们对于江多、张可心的到来充满了热情。
1: 可心，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帮你瞄着这个鸡，去，抓住它，
8: 慢点，小心啊，
1: 小心，
7: 加油。哇！
1: 加油！哇！
8: 会抓呀！哇！
7: 已经溜达走了，
1: 他都跑了。哎呦呦呦呦！可心，你能抓住一只就行，我们在这给你堵着，我们给你堵，我们给你。哈哈哈哈哈！它飞了，
7: 我来帮手吧，咱仨一起吧。哇！加油加油加油！啊！抓住了，
1: 抓到了。
7: 一点发力看看，
1: 可以可以，哇，
7: 看看，
1: 哎，你们都抓到了，太好了，走吧，哎呀，
8: 选一个，
2: 这个，哎呀，这个肥啊，
7: 这个沉呐，
1: 肥的，
7: 抓就抓大的啊，
2: 对，好，
7: 好嘞，好嘞，
1: 走吧，
2: 走了，
1: 哎，咱们今天在人家，这感觉像是搜刮，
2: 刮一下，
1: 还带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啊，
7: 丢下了一个东西，
1: 挂啥了？哎呀，
7: 这个参鸡汤里最好的宝贝儿是什么？
1: 啥？
7: 参鸡、
4: 人参、咱家没有啊，
7: 我得去取去。哎呀妈！

0: 好了，哎呀，这东西可落下了，怎么办？不行啊，必须拿着。生鸡汤里呀，少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大宝，必须得放的。哎呀，
1: 人参啊，
2: 哎，
0: 不是好吧？馅吧，
1: 好香。哎呀，
2: 哎，
3: 这个有点那个深汤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0: 对，不深，
2: 真人是吗？
0: 欣欣欣阿姨，这真的是拿出宝贝了，那咱走吧，
1: 走吧，走。
2: 又忘了一件事儿了啊！还有米酒呢啊！赶紧去取去，
0: 那咱一起去吧，
1: 走吧。
2: 你们等一会儿啊，耐心等待，
0: 这还得装起来啊！
2: 米酒，
0: 哎哎哎，这衣服不错，
2: 衣服不错，
0: 是吧？
2: 嗯，一个是我儿子的儿媳妇的哦。
4: 酒装好了，你拿着。好，我拎这个，那咱们这回可就回小院了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喽！意外之喜，意中之时，他们不仅找到了鲜活的食材，还结识了两位性格开朗的朝鲜素阿姨，为今晚的餐桌又平添了一份民族风味。 回到小院，第一个登场的必然是一道家喻户晓的菜肴——参鸡汤。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人参和鸡肉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实际上，参鸡汤中还会加入糯米、大枣、栗子、黄芪等对人体有益的食材和药材，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2: 好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咱们现在开始做参鸡汤了，是吗？
1: 对呀。
2: 第一步要做什么？
0: 把这个鸡，
2: 洗干净了之后，拿大枣了。可惜你学着点儿。
1: 好，
2: 这不有窟窿吗？把这个
1: 大米露出来。啊，
2: 走窟窿。
1: 然后
2: 咱们
1: 就开始灌糯米了呗。
2: 对，一勺，
1: 两勺，
0: 灌满为止呗。
2: 不是，不是，灌一半。如果说灌满了，它就是膨胀了。对，本身就糯米就膨胀。那大概灌多少？三分之二？嗯，差不多。三分之二，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再放板栗，板栗，嗯，板栗放，营养非常丰富的啊。嗯，
1: 可惜你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2: 然后大枣，
1: 继续放大枣。
0: 继续放大枣。
2: 先放两个，先留着，留着。然后这个蒜，
1: 大蒜
2: 啊，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参鸡汤里，然后肚子里还有蒜啊。哦，
1: 枸杞，
2: 枸杞，然后呢，拿个牙签儿，
1: 给它缝上，
2: 对，用牙签就可以了啊。嗯，就这样的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窟窿，是吗？
0: 那这时候啊，
1: 再拿大枣，给它填上，
2: 备一下啊。大米不要漏，这块儿摘一下，嗯啊，然后这个腿塞到这里，把肚子紧一下，然后下锅了啊。
1: 好，
2: 放锅里，黄芪适量啊，
1: 放
2: 白芝，
1: 嗯，
0: 当归，
2: 当归，
1: 嗯。
0: 枸杞，然后还有葱段，参鸡汤的主要的东西，灵魂，嗯，
1: 姜，
0: 加水啦。
2: 两位优雅的姐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参鸡汤呀？
0: 从我们的那个奶奶辈儿开始传下来的。
2: 那您是跟妈妈学的吗？
0: 我是跟妈妈学的。啊，
2: 所以其实还是说我们这种是在家庭当中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它是每一家做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是吗？
0: 嗯，
2: 那妹妹跟姐姐做的会是一样的味道吗？
0: 基本差不多。参鸡汤是我们那个朝鲜族出嫁以后的每个人女人都会。
4: 基本都会的一道菜，也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家常名菜。
0: 对，一到三伏天，我们就吃参鸡汤。
4: 关于制作美食，懂的人自然是不甘落后。这边参鸡汤的香气刚开始馥郁四方，那边王赫和哈小妮也没闲着，他们从小院内找到一些米、蛋、肉，准备做一道夏季应景美食。
5: 我先把蛋黄处理一下子吧啊！
6: 行，
5: 这蛋黄咱们加点白酒啊，加白酒是为了就是去腥味是吧？
6: 这蛋黄看着好油。

0: 量。
1: 对，然后去腥，然后还能激发出蛋黄那个香味儿啊。啊、哦，咱搁这腌着啊。
0: 好。
1: 然后咱们把肉处理了。对，就大块就是顶刀切就行。啊、
0: 哦。要这么大块吗？
1: 对，大点块，一煮啊，它会收缩一点。哦。
0: 这么大块，我觉得那粽子里是不是除了蛋黄就是肉了，都没啥米呀、啊？
1: 有，对，米很少，就包包一层，你知道吧？
0: 是不是？
1: 对，感觉肉蛋黄为主。
0: 对呀、啊，感觉就是肉啊。
1: 今天是刀，我是不是得杠一下子？不给力啊，是不是？
0: 呵，你这杠子磨刀霍霍，你看那大鹅都害怕了。
1: 我说就给他炖的，铁锅炖大鹅。哎，你看，杠完之后、
0: 啊、是
1: 不是快了很多、啊？
0: 马上就快了。一会儿咱俩包完了那个七星粽、啊、你跟我学学做西式的甜品。
1: 哎 ，OK 啊，太行了。
0: 我虽然不做饭，但那我擅长。
1: 我给我媳妇做的。肉吧，咱得加点口味呗、啊。来点盐，来点盐。哦、来点糖啊，提鲜的。啊、哦。在这来白酒吧，咱今天不焯水了，来点白酒是去肉的腥味儿、哦，是吧？再来点酱油，上颜色呀、啊，让它红润呐、啊。
0: 红润。
1: 对呀、啊，得多加点。咱搅拌一下子，腌一腌。你把那个叶递给我，你把那个肉帮我拌
0: 好。好嘞，
1: 咱快点是吧？
0: 来，对，我给你打打下手。
1: 这昨晚酱多泡的米啊，你没少泡。
0: 啊，它都泡好了。
1: 对，除了还有呢，很多。哦、啊，
0: 贺哥，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1: 对，拌
0: 基本上均匀上色了。
1: 对，腌它20分钟就行了，让它入味儿、啊，加点老抽，上点颜色。要不是这个咸口的、啊、粽子你不上色、哦、瞅着特腻啊，
0: 是
1: 不是、啊、
0: 是这么多肉。
1: 对，
0: 那现在这肉也喂好了，咱现在就可以开始包了。
1: 可以了，可以开始。
0: 因为现在粽子一般都是买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妈妈包。
1: 对，
0: 就我觉得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包
1: 这样的啊，对折过来、哦、然后形成窝兜，把这边这个糯米省着掉出去啊。哦，够了，
0: 七个了，
1: 是不是七个吧？
0: 是。哎，这么多肉啊！
1: 很多是吧？嗯，
0: 我感觉这个我好像来不了。
1: 你不能来七星，你来五星。
0: 我可能也就三星。
1: 三星。马莲。啊，
0: 马莲直接绑上就行了。
1: 你帮我拔点这头。
0: 对。哎呀，这确实有难度啊。
1: 看着这个造型吧，嗯，行不行？
0: 出来了，行，挺好，
1: 挺好吧？
0: 嗯，我挑战一下，啊，是这样，对折，
1: 对折形成个窝形啊，
0: 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OK， 就是这样，就这样。
0: 我就浅浅的来个什么三星吧，放三个，三个
1: ，OK，
0: 好嘞，然后再铺点米是吧？
1: 对。你这个漂亮啊，比我那个漂亮多。你看翻过来，啊，咱板上很漂亮啊。
0: 板着哈，这样是。
1: 对。
0: 弄上。
1: 稍微紧一点。啊。
0: 这挺好看，这挺好看。
1: 这太行了。
0: 嗯，挺好。
1: 你看跟那一对比，来你这对。
0: 一个袖珍的。
1: 很漂亮啊。
0: 行，贺哥，这个我感觉我学会了。啊。
2: 意犹未尽的王贺接下来还要把泡好的糯米、红豆、绿豆等食材经过简单的调口后，通通装入一个特殊的器皿里，做一道盲盒美食。
1: 开始包吧。
0: 哎，你是不是没拿粽叶啊？我去给你拿粽叶啊。
1: 今天咱是换个路子、啊、来粽叶吧。
0: 啥情况？
1: 来这儿。
0: 啥？哎呦，竹筒啊。
1: 今天用竹筒，这个口味有这个竹筒这个香味儿，竹子香味儿，知道吧？
3: 他俩就看不见了，
4: 真没看见。
3: 你俩真没看见我吗？
1: 真没看，太投入了。
3: 我就是眼巴巴瞅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1: 太投入了。
3: 你们也太不拿我当小院主人了吧？整啥呀这是？
1: 竹筒粽子。
3: 它真的能做成粽子吗？
1: 对呀、啊，咱们拭目以待。现在四个馅儿吗？
3: 这确实看不出来。你放竹筒里，谁能看出哪是谁是谁、啊？
1: 盲盒粽子吗？
3: 你这样，
1: 回头
3: 你给我在外边系个绳儿。
1: 你想吃哪个吧？
3: 我想吃红豆的。
1: OK， 可以。
3: 哎，你这个木塞好啊。

0: 这样的放在里边，装吧。
1: 是不是这么装？
0: 对，
1: 这对吧？
0: 对，
1: 好好装的。
0: 好装啊。嗯，
1: 哎，完后我说行吗？需要装满吗？
0: 不不不，装到八成满。
1: 两
0: 然后它煮熟会胀一点。
1: 胀是不是八分？
0: 哎，可以 ，OK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把它这样放上。
0: 加水一点，要不然一煮，它容易开，一开你那个就废掉了。
1: 那你们继续做你们的竹筒粽子，我上那边看看。
0: OK。
1: 那你俩忙，我走了。
2: 好，
1: 别太想我。

0: 一会儿我去弄点那个布丁的东西。
1: 我学你那位，我看你有那你有没有这个难，行不行？
0: 然后一会儿咱俩试试呗，看哪个更难。
1: OK。
2: 做到这儿啊，斜杠青年哈小妮也要讲究个你来我往，拿出自己擅长的一面，教教王鹤。
0: 咱们来个抹茶布丁。哎，
3: 这个真没见过啊！
0: 而且还是咚咚的，
3: 非常弹是吗？
0: 特别的弹。我们主要是烘焙，咱们先来称这个牛奶，130克的奶。
3: 有标准比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中餐和西点的这个最大的差别。然后再来淡奶油，淡奶油100克，哎，100克。然后因为不喜欢糖度很高嘛，所以咱们就放个
3: 糖粉
0: 7克左右就行。
3: 糖粉更细腻，比那白糖。
0: 是的，因为它颗粒很小。这时候咱就可以小火开始煮，
3: 点火啊，
0: 点火。
4: OK， 来了，
0: 好了，小小火就行，哎，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稍微的让它均匀均匀就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抹茶粉了。抹茶粉一般我们就是放4克左右，因为我总做嘛，我大概知道这一茶勺基本就是4克。
3: 你看非常精准。
0: 哎，对，给它搅拌，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现在就可以过筛了。好，然后咱们把刚才滤好的这个液倒回去。这个时候回煮就一定要注意，必须得特别特别小的火。行，这个咱们就可以灌膜了。不用灌得特别特别的满，稍微留一丢丢边儿也行。冰箱里冷藏6个小时。
2: 朝鲜族辣白菜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食品，没有这道味道鲜美的小菜，总会觉得有些缺憾。腌制辣白菜的时候，家庭主妇们互相帮助，彼此交流制法，像节日一样愉快地忙碌着。
5: 辣白菜的灵魂是什么呢？首先挑好咱们的白菜，黄心的，个头不要这么大的，
1: 就是短而粗，
5: 对，这个一个整颗，一分为二，咱们看看是不是黄心儿的，可心，
1: 好，
5: 看一下，
1: 黄心儿的白菜啊，
5: 非常好，是吧？
6: 漂亮。
1: 哇，就是咱们正常白菜分2种，一种是北方白菜，一种是南方白菜。
5: 对对啊，
1: 咱们北方白菜又称黄芽菜，就是肉比较厚，纤维比较粗，脆度高。
5: 对啊，
1: 南方呢就是绿叶的白菜，那个含水量比较大，适合拌菜。这个就适合腌菜。
6: 腌菜。
1: 对。
5: 然后这个吧，这个棒子还甜呢。自然甜，非常好。把这个，沾点水，
6: 沾点水啊，
1: 沾水。
5: 不沾水的话，这个盐
6: 沾不上，
5: 沾不上，
1: 沾不上啊。
5: 一页一页的啊，
1: 一页一页的去撒。
5: 这个叶子上哈，少来点不要紧，但是这根部必须得
1: 多一点。
6: 明白了。
1: 好，
5: 帅哥来一把。
7: 好嘞。
5: 哎呀，
6: 对，
5: 成熟了啊！是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7: 好嘞，
6: 我也试试哈。
5: 对，这个做辣白菜吧，必须得耐心。
6: 这个过程很治愈啊。
1: 对呀，很解压。
6: 对呀。
7: 好嘞，
5: 做的很到位啊，很到位。把那个盐再放一放
1: 啊，放一点盐水，
5: 这样搁了，
6: 盐水搞里头，
5: 对，
8: 搞里头。
5: 如果有大石头哈，有的话给它压
6: 都可以，坐上。
5: 但是现在是没有啊，那你再接水，
1: 接水，好了，
5: 压上，
6: 好，
5: 压上有3-4个小时以后。

0: 我们再下一步啦。
1: 好，
2: 做辣白菜酱吧，这功夫。
0: 我们需要苹果，还有梨，啊，打个皮儿。
3: 好厉害！其实我一会儿也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我能不能一刀把它给削下来。
0: 我
3: 大阿姨真的好厉害，
0: 我不忍心让你干，
3: 不忍心。
0: 哎呀，
3: 阿姨，
0: 我为什么？我为啥呢？我在家也是，我有俩孩子，俩儿媳妇儿啊，我不让他干，为啥？等以后，他也有事，那个有岁数了，他也会干的，会自己早干的。但是呢，我现在趁着我能干的时候，我还得。
3: 阿姨真好。阿姨是个好妈妈，
0: 这是必须的啊。嗯，然后下一步切，你来切块怎么切都可以的啊。
2: 嗯，还有洋葱，
4: 洋葱姜切了啊，
3: 都要放里边碎。辣椒面，
0: 哇，好辣好辣。
2: 好辣好辣。
0: 嗯，这个东西是那个咱们做辣白菜的灵魂啊。嗯，最关键最关键的啊，这个
3: 熬糯米，
2: 熬糯米粉。
3: 好，
2: 用这个烫完辣椒面就颜色就特别红，特别好看。
0: 辣椒面里边
2: 放点味素。
3: 我感觉这些咱们现在都是凭手感的。
0: 对，
2: 还有
0: 没有绝对？
3: 对，牛肉粉。
2: 对，
3: 哇，这个酱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0: 是的，
2: 鱼露。对，
4: 鱼露。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鱼露不太一样啊。
2: 这是从韩国的那个产品。
4: 韩国愿意用银鱼沙，像我咱们用的鱼露一般用泰国的，就用大地鱼，然后发酵而成。
3: 我闻闻，
4: 哎，好香吗？
3: 不是，这就是那个辣白菜的那个味儿了。
4: 那废话，这辣白菜酱不是辣白菜味儿呗？
0: 来，尝尝。
3: 对，尝尝可以。
0: 帅哥，尝尝。
4: 哎呀妈，太辣了。哎，
3: 那个辣椒有点辣耶。
0: 对。哎，我是这么尝的啊，
2: 就是辣，这个辣辣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啊，
3: 就是一定要这么辣吗？
2: 对，
3: 那现在这个酱除了腌辣白菜之外，咱还能干啥？
4: 腌各种泡菜是不是都应该是？
0: 都可以的。
4: 对，这属于泡菜酱。
2: 对，
3: 那咱们一会儿如果冷面的话，能用到它吗？
2: 能。
3: 你看冷面能，
2: 冷面里的辣白菜，
4: 冷面里的辣白菜就是它。
2: 对，
0: 这个白菜哈，一定要这么软的，一层一层，耐心先磨。
3: 这样呗。
0: 好。哎呀，太会了，太像样了。
3: 才咱们抹盐的那个规则
5: 是
3: 啊，
5: 对，
0: 从里往外撸一下，多抹抹啊。你尝一个，
5: 尝一颗。对啊，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好吃吧？
3: 没有刚才那么辣了呀。
0: 好吃，
5: 不辣。
0: 美女，哎呀，脆脆的，甜甜的，全都是自然甜吧，是吧？
5: 是，那酱真的是太棒了。
0: 抹完了这个效果，你这个烧，你再那个啥，
5: 烧，
0: 烧再来点儿啊，
5: 烧还不
0: 行，来，
3: 继续搓搓。哎呀，
5: 照这里，照这里。哎
0: 呀，这美女做的太好了啊！
3: 可以，
0: 我有食欲呀，太好了，很成功。
3: 我第一次做辣白菜。据说有很好吃的明太鱼，是不是？
0: 是的，
3: 拿出来，
0: 敞亮登场。
6: 在朝鲜族家庭里，有晾晒明太鱼干的饮食习惯。一条条的明太鱼在饱进了朝鲜族秘制辣油之后，显得格外有食欲。
3: 咱们这怎么做，阿姨？
0: 撕的啊，这样的。太长了吧，这揪一下啊。
5: 阿姨，你这明太鱼不用拌了。
0: 不用拌了，
5: 挺好吃的啊。
3: 咱俩
4: 撕一条吃半条。
5: 你知道吗，我这只要一撕短了
4: 不吃了。
5: 你看，
0: 咱们边吃完了再唱一首，行不行啊？
3: 行啊。能给我

0: 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啊！真好
1: 咱们要的是就是这个味儿。
2: 嗯，就这个。
3: 朝鲜族阿姨在灶台前的性格常常带有举一反三式的热情，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4: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5: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4: 嗯，不，就是咸口的。
5: 咸口的，
6: 咸口的。
4: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
5: 知道了。
4: 对，
1: 来，
4: 这蒜。
6: 蒜。
5: 蒜末。
1: 白糖，
4: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6: 一点糖，
4: 牛肉粉，少许牛肉粉，
5: 点点盐，味素，
1: 然后呢，
4: 辣椒油，
6: 哇，
5: 哇，这个也可以，
6: 这个好香，感觉
5: 它上颜色了，
6: 对，
5: 就漂亮，
4: 猪丝儿，
5: 大葱，
4: 多放点葱丝儿，
5: 然后洋葱。
4: 不是洋葱不放，
5: 洋葱放，
6: 大葱和香菜，
5: 大葱和香菜，
4: 对。
6: 香，
5: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6: 对，
5: 而是调料的味道更香，
6: 好香，
1: 颜色多么好，
5: 漂亮，
6: 油亮亮的，
5: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6: 肯定很好吃，
5: 对吧？可心，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6: 那我现在做。
5: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6: 好嘞。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9: 没事了，咱回家。
3: 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4: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5: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4: 不，就是咸口的。
5: 咸口的，
6: 咸口的。
4: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
5: 知道了。
4: 对，
1: 来，
4: 这蒜。
6: 蒜。
4: 蒜。
5: 蒜末。
1: 白糖，
4: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6: 一点糖。牛肉粉。
4: 少许牛肉粉。
5: 点点盐。味素。
1: 然后呢？
4: 辣椒油。
6: 嚯。
5: 哇。这个也可以，
6: 这个好香，感觉
5: 它上颜色了，
6: 对，
5: 就漂亮。
4: 猪丝儿，大葱，
5: 多
4: 放点葱丝儿，
5: 然后洋葱，
4: 不是洋葱不放，
5: 洋葱放，
6: 大葱和香菜，
5: 大葱和香菜，
4: 对。
6: 香，
5: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6: 对，
5: 而是调料的味道更香，
6: 对，好香，
1: 颜色多么好，
5: 漂亮，
6: 油亮亮的。
5: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6: 肯定很好吃，
5: 对吧？ 可心，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6: 那我现在做。
5: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6: 好嘞。
3: 张可心今天给小院带来的美食是一道粉蒸肉，将猪排骨、牛肉片、猪梅花肉改刀后，先用酱油、蚝油、盐。

0: 味精等调料，简单的喂个口，再给新鲜的食材铺个粉底，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的丰富。粉蒸肉将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融合得最不露痕迹。
1: 啊，咱们这里放了一点料酒，放了点酱油和老抽，一点糖，啊，给它腌制一下。好，给我拌匀。
2: 行。
1: 咱们糯米要磨粉啊，磨粉。咱们来点泡打粉，玉米淀粉，还有面粉。我去给它打粉啊。
2: 行，去吧。
1: 好嘞，
2: 可以啦。
1: 粉啊，打好了。好，咱们就均匀的裹满啊。好，这是咱们的排骨。

0: 这是牛肉了啊！你看我这上面蝴蝶，
1: 像，
0: 来，粉蒸蝴蝶上屉。哇，真好，真好！
2: 行吗，阿姨？
0: 啊，这种做法第一次看，我也伸手呗。来，阿姨，这样就可以吧？
2: 哎，可以。哎呀！
0: 哇，满满一屉呀！哎呀，好啊，
1: 好嘞，蒸40分钟。这里边是都是，
0: 这里都是咱们泡好的糯米，
1: 糯米，
2: 然后掺上咱们的面粉，淀粉，然后放点泡打粉，
1: 泡打粉就是，
2: 啊，
1: 让它这样子更蓬松，
2: 啊，
1: 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加的蓬松。哦，哎呀，
0: 又学会一道菜了。
2: 就是可惜那边还有一个糯米蛋，我们可以跟它一起来做。
1: 我感觉你这个道具都挺好玩的，
2: 对吧？啊，这是敲壳的，咱们敲壳啊，咱们放到这个，里啊，然后
1: 这是咸鸭蛋吗？
2: 对啊，
1: 熟的吗？
2: 生的，敲三下看啊，这个壳已经裂开了，咱就用手看，它已经有印儿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好，然后啊，咱们把蛋清滤掉。哦。控清咱们的蛋清，嗯，然后啊。
0: 把蛋黄放回去。哎，对，试试。好，那阿姨先试。
1: 阿姨先试。
0: 在这个头定的。啊。按住啊，一定要按住。
1: 对。
0: 好，松。
2: 好，再来一下。
0: 好，再来一下。好嘞。嗯。它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吸上了，然后用咱们的手，轻轻的啊，轻轻的看。哎呀妈！哇，
1: 太成功了。
2: 太成功了！哎呀，可匀称了，
0: 太厉害了。咱们就放一点点老抽，增加它一个酱香味儿。放下，这不就是魔术吗？又吸上了。然后啊，咱们再往里放一点点牛肉粉啊，咱们拌匀。
1: 哇，可以，很完整。好，咱们啊，开始灌啊，先灌一勺糯米、腊肠、青豆。哎，你这里还放那么多东西？
2: 对啊，然后放点玉米粒，
0: 对，然后咱们顶上啊，再封上一层糯米。
1: 好嘞，来一个，我来啊，先来这个东西。
2: 对，
1: 先来糯米垫底儿，
2: 然后咱们把馅料啊，根据自己喜好就可以自己放了。
1: 对。
2: 你一定不要多啊！嗯，好，最后啊，咱们要加点水啊。哦，
0: 好精致哟。
2: 可心永远都是精致的，他是精致男孩。好，最后啊，咱们包上咱们的锡纸，就可以上锅蒸了。咱们上锅蒸啊，蒸半个小时。
0: 四季汤好了，
1: 四季汤好了，
0: 开锅。

0: 好漂亮，粉蒸肉也好了啊，哇，好有食欲，香喷喷的。阿姨，你尝尝，
1: 阿姨，她小妮最擅长做的就是甜点，
0: 对，
2: 接着，
1: 好香。
0: 你这是放抹茶做的，抹茶吗？对，抹茶，
3: 好香啊，
1: 真好，
2: 很有层次啊。
0: 基本上就是用的牛奶和淡奶油，哦，就是都是可以代谢的，而且就用了很少的糖粉，所以它不甜的，一看就是健康。对的，
2: 下一个咱们吃
3: 粉蒸肉吧，
0: 粉蒸肉吧，
2: 够不到。哎呀，
1: 牛肉，你看我这块大的，
2: 那么大啊。
0: 好香，好吃，
3: 浓香型。
1: 我跟你说，这排骨太香了，
0: 这么个东西我第一次吃，
3: 是吗？
1: 第一次吧。
0: 今天晚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话，我从昨天开始我留肚子好了。太好吃了！哇，好香啊！
1: 帅哥哈，特别辛苦，表示辛苦。
0: 谢谢。
1: 做的不错，右边的帅哥不给，那心里不平衡了。
0: 好，
1: 你今天辛苦了啊。
0: 谢谢阿姨。
1: 来，
2: 谢谢阿姨，
1: 这是好东西啊。
2: 来吧，
1: 暂时拜拜，
2: 来，放下身段。

0: 美女妹妹，辛苦了，谢谢谢谢。来干了这碗汤，
1: 还有汤太咸了，
2: 好吧，
3: 太好了，我觉得用料太足了，果然是阿姨把家里的神都用了。
2: 对啊，
1: 在这里有党参吧？
2: 党参，
1: 党参的味道，
2: 还有黄芪，
4: 还有当归，
2: 对，是吧？
4: 当归，
2: 嗯，
1: 里边还放了一只鸡，是不是？
2: 对，
1: 一只飞鸡，
2: 有一句话叫无鸡不鲜，
4: 是吧？
1: 鸡的鲜味儿很浓，
2: 很浓啊。
1: 对，
2: 谢谢。
3: 每人一个，
1: 这是蒸熟的吗？
2: 蒸熟的，
4: 嗯。
2: 非常鲜美味儿啊，
1: 特别好吃。亲爱的妹妹，来，哇塞，
2: 咋样？
1: 太香了，
2: 来哥，我给你夹。
1: 我看你够不着。哎呀，
2: 这米饭鱼好好吃，
1: 真的，
0: 还很有韧劲呢。
2: 好吃吧？嗯。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撕这个鱼的时候，其实就吃了好多。
2: 我看见了，<笑>那个短短之间的忍不住了，没等扒完呢。
1: 多多还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撕的短的，我就吃了。多吃多得啊，多吃多得啊，
2: 牛肉
1: 啊，
2: 哇，这看着可太好了。
1: 来辣白菜，
2: 这可太好了。
5: 哎，
2: 辣白菜，
1: 这个和这个冷面一吃，那绝配。
5: 朝鲜族的压轴菜非他莫属，冷面嫩滑爽口的面条，澄澈味浓的牛肉汤，再加上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爽辣的青菜丝对半切的水煮蛋组成的浇头，将冷面装点出满汉全席的丰富感。哎呀，
2: 我打算把这个菜拌到这个里面之后尝一个，尝一下。嗯。
1: 这面煮的刚刚好，就是它又有筋道。嗯嗯，很棒的。我跟你说，吃这个面的时候，必须要配上这个菜。嗯，太香了。嗯。粽子。
3: 我粽子要出场了啊！贺哥的粽子来了。
1: 来。
3: 哇！
2: 哎，你这七龙珠，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3: 七龙珠。
1: 嗯。
3: 就是七星啊，什么七龙珠？
2: 极其七个能召集神龙了，<笑>
1: 阿姨，您吃过长成这样的粽子吗？
3: 没有。
1: 嗯、
3: 猪肉还有咸蛋黄，对，还有糯米。哇。

0: 先要把它切了，给我们每个人尝一块
1: 吗？对啊，对啊。
2: 好，猪肉，
3: 猪肉，
4: 那是猪肉，
3: 猪肉，
4: 梅肉和五花肉，
0: 所以它这个一定更香。
1: 嗯，对啊，
4: 很特别。
5: 都是。
1: 阿姨尝尝。
0: 阿姨好吃吗？嗯，
6: 好吃。嗯，咸蛋味的好吃。
0: 咸蛋味的好吃。
4: 第一次，第一次看过。
0: 第一次吃料呢，重的。
4: 我给你们来一个糯米的酒吧。
1: 应景啊，
0: 祝个兴，
7: 祝个兴呗。
4: 来这一杯子，就这么一包。哎，然后把这个马莲就这么一系，把这个蛋黄和奶油放在一起，先给它煮一下，煮冒泡了，然后开始倒白兰地。
0: 都能喝酒吗？阿姨
6: 可以，
0: 可以，那酒可以稍微放多一点。
4: 这个是糯米酒，
0: 这叫冰火两重天吧？它还热乎着呢，
4: 对，
0: 就往里加冰，
4: 没事儿。没什么的。OK， 哇，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4: 它有一点冰沙的感觉。

0: 就是白兰地味比较浓郁的啊，
1: 哎，那你
0: 很香，
1: 蛋黄的味道你尝到了吗？
0: 有蛋黄的味，还有这一淡淡的奶油的味儿，
2: 是的，嗯，
3: 就用淡奶油煮的
0: 蛋黄，对，淡奶油，然后还有那个米酒的米香味儿，
3: 挺香的，
1: 好香啊，嗯，
3: 挺香，
0: 是吧？挺好喝，奶香，然后还有米的那个香味儿。

0: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怎么样？鬼影子都看不见。耗子，

0: 留他们活口，好让他们把有毒的给养带回去。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猫捉老鼠的游戏正式结束。撤，嘿。
1: 占便宜了，日本兵呢？日本兵去哪儿了？
2: 日本兵啊！
1: 是啊，日本兵呢？
2: 日本兵撤了，
1: 肯定是被解救我的好枪法吓跑了。明明是被我这照妖镜给照跑的。
2: 苏海棠，你还说这批粮食有问题？

0: 真有问题的话，大英叔子为什么大费周章非要抢回去呢？
1: 我只是觉得大英叔子让黄协军送这批给养，这个错误犯得有点低级。
2: 啥低级高级啊？你这叫啥？你这叫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把大英叔子看成是老虎，可是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你不经常也打盹吗？
0: 二师兄说的对。

0: 山羊姐，你找我呀？
1: 咱们部队还有粮食吗？
0: 有是有，但是不多了。
1: 藏起来。
0: 啊？藏起来？
1: 你傻呀？抢粮食的事我们也参与了，为什么不能分我们一点啊？
0: 不是，那藏哪儿啊？
1: 猪圈。
0: 不是，那粮食藏猪圈，那还能吃啊？藏那儿啊？行，我现在就去。
1: 少点，哎，小象，少点。
0: 好好
1: 好，好嘞。
2: 英儿，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能不能给捞点干的补一补？
1: 你要不要回头我再给你熬个小米粥，加点红糖，再放两个鸡蛋？
2: 好，好，好，好，好，你给我吃什么，我都能凑合。
1: 嗯，那你先生个孩子，因为这是婆娘们生完孩子吃的月子餐。
2: 要不咱俩先生一个，我保准把小美粥加鸡蛋让给你吃。
1: 皮又痒痒了是不是？是不是？
0: 姐，没了。
1: 啊，散了吧，饭没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没了，没了，
3: 还没吃呢，
4: 真没了，
3: 对，
4: 没吃呢，
3: 没了
1: 呢。兄弟们，
3: 怎么就
1: 静
3: 了？
1: 大家听我说，哎，没饭了，我也很难过。你们说，现在国军的粮食就放在那儿，但是不让我们吃，大家说这是不是太浪费了？
5: 对，
0: 对，山姐，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行侠仗义，你去把粮食全弄过来，是不是？
5: 对，
0: 是不是？对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应该派你去找赵团长聊一聊，让他去找苏海棠，先把粮食借过来。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0: 好，有你了，班长，就这么办了，
6: 去吧，去吧，去吧，
7: 让毛毛去，
0: 我去，
5: 去，
0: 团长。咱的粮食找不着了呀。
8: 什么？那粮食好好的，自己还会长腿跑了？
0: 是，这粮食它能长腿吗？可我就是找不着了呀。
8: 你小子是不是看人家的粮食眼红，偷偷给藏起来了？
0: 不是，这我可不敢。
8: 你少跟我装糊涂，是不是这事儿是野山鹰干的？
0: 这我不知道，要不我再去找找。
1: 赵团长，您找我有事？
8: 啊，苏组长，
1: 有话就说。嗯，
8: 我就不兜圈子了。眼下我们新四军的情况您也都看到了，由于小日本搜山围剿，我们这里啊已经几乎断粮了。这平时嗷嗷叫的这些小老虎们，哎呀，很快就变成病猫了。我知道苏组长眼下也联系不上你们萧山的国军将士，所以我想向贵军借一些给养，等我们难关过去了，我一定如数奉还。你看苏组长能不能帮一下我这个忙啊？
1: 赵团长，我们是友军，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断粮了我也跟着着急，可是这给养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希望赵团长能理解。啊，
8: 这个苏组长，我知道这事儿你也有难处，但眼下我这是火烧眉毛，真的是没办法，还希望你能多上上心。
1: 您放心，我这就去跟上峰汇报，有消息尽快回复您。
8: 好，那这事儿无论成与否，我赵志国都感谢。
1: 别客气。

0: 干什么？
1: 求人家呗。现在粮食这么紧张，我想向苏组长借一些粮。
0: 借？为什么借？这个粮食本来就应该二一天作物平分，要不是我们帮忙，哼，粮食早让鬼子抢走了。
1: 哎，叶山鹰，我还正想问你呢，咱们剩下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不是你搞的鬼？
0: 剩下的粮食不见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啊，肯定是那个苏海棠故意的，他们自己偷吃了然后不承认。
1: 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鬼把戏，这是命令，国军的粮食一粒你也别打歪主意。
0: 知道了。
1: 没事回去吧，别老往这儿跑，人看着影响多不好啊。
2: 这可怎么办呢？还是联系不上。军事物资我们不能擅动，可是现在上面联系不上，萧山也联系不上，如今这里就快断粮了，真是急死人了。
0: 海棠姐，二师兄今天跟我说他饿得都直打晃了，这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要不
2: 如果今天晚上还联系不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赵团长，如果上峰责备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
3: 浩子哥，你快点回来啊。沈英姐，我刚把浩子哥骗走，你这手脚够麻利的啊。
0: 当然，两袋面粉一袋干粮。
3: 沈英姐，你胆可真大，要是我呀见了赵团长，那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0: 以后你跟着我，什么事儿我护着你。
3: 有沈英姐在呀，哎呀，那就是天王老子我都不怕了。啊，菜全在这儿呢。山羊姐，那国军车上的粮食真多，还有干粮呢。
0: 干粮算什么？我还准备啊给所有的兄弟们做一锅疙瘩汤。
3: 哦，怪不得你弄这么多菜在这儿呢，我做饭都找不着菜了。
0: 好不容易把国军的粮食偷出来，姐姐我得显示一下我大厨的手艺。
3: 不是不是，姐这回你当大厨啊，那战士们吃了你做的饭，那不都归西了。我本来想拍马屁的，拍反了。这战士们吃了你做的饭呀，都像野驴一样的活蹦乱跳的。
0: 你这个马屁算拍对了吗？
3: 我就这水平。不过山姐，你还是别做了，你再把自己累上。你看啊，咱就这点咸菜还有馒头一吃就行了，多浪费料啊。
0: 浪费什么料啊？啊，不就搁点白菜、葱、西红柿，再搁点辣椒，一锅炖。
3: 你还真把自己当灶王爷祖宗了？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摘菜。
3: 好。哎呀，海棠。
4: 对呀。
3: 你看大家都饿着肚
4: 子。就是。
0: 海棠。
2: 浩子，怎么回事？
3: 组长，少了两袋面，一袋干粮。
2: 不是让你看好国军的给养吗？你吃干饭的。
3: 我是看着了，这你也得看谁偷啊。这野山鹰偷，那我也看不住。
5: 不是，少说两句能死吗？没人当你给养吧。
4: 海棠，那个这个事儿咱们私下聊了咋样？我去劝劝山鹰，让他跟你赔个礼道个歉啊。不过你可千万别去赵团长那儿啊，赵团长那熊脾气还不得处罚我家山鹰。
2: 你不提醒我都忘了，找赵团长去。
5: 哎，我说你惹祸了吧？
4: 快去告诉山鹰，赶紧的！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都怪你！提什么山鹰啊你？没长脑子的玩意儿！
3: 我是提了，但我没提团长啊！你不提醒，人家都忘了。都怪你！
4: 我是我提醒的吗？
5: 燕儿。啊，不好了！哎呀，你偷面粉和干粮的事东窗事发了，苏海棠跑到赵志国那告状去了。啊，
0: 告呗，别说告赵志国了，告到司令员那儿我也不怕呀。我头上有角，身上有刺儿，但是我有一颗洪亮的心。
5: 我的姑奶奶，你可真够认不清形势的。这事儿事关国共合作的大事。哎，子曰，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要是不相信，就坐在这儿等赵志国当着全团的面狠批你一顿。啊。

0: 萌萌，哎，把鸽子汤藏起来，等赵志国走了分给大家喝。
1: 不是，石英姐，我怕团长他处分我呀。
2: 哎呦，你怕什么呀？
0: 你闭嘴，有我担着呢，怕

0: 行为吗？你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大好形势，懂不懂？
1: 赵团长，事情是这样的，英儿呢是看咱们新四军的战士都饿着肚子，所以好心才去偷的这些粮食。你不能把这好心当成驴肝肺吧？这事儿我可是见证人。
2: 你给我闭嘴！谁让你替我说好话了？我就是偷了，怎么着？我就是破坏国共合作了，怎么着？
0: 耶，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管你禁闭？
2: 关呗，我又不是没关过，又不是第一次，我认识在哪儿？你找人帮我把门开了。
0: 你这脾气属炮仗的，说着就着。
3: 苏组长，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关他3天禁闭，然后再做检查，我让他深刻反省。这剩下的粮食吧，我马上让他们给你送回去。
4: 这事儿我总不能当没看见吧？部队的纪律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0: 那好，那我等苏组长的好消息啊。
2: 看他那样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消消气，团长，这疙瘩汤和干粮。
0: 哎呀，少废话，还不赶快给警卫排送过去，这凉了就不好喝了。
6: 是。
4: 再发热。

0: 你怎么样？都什么症状？呕吐、腹泻，严重的还有脱水、虚脱的症状。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到底怎么回事？海棠，咱们出去说。
1: 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同时发病，很像是复合细菌感染之后的症状。复合细菌？复合细菌是什么？应该是日菌研制的病毒吧。感染这种病菌会出现严重的脱水、虚脱，如果症状持续下去，肌肉会痉挛、抽搐，最后会导致死亡。而且这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那该怎么办啊？
0: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2: 这种病虽然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可也不是不能治好。我们可以想想办法。走，我们找赵团长去。嗯。团长，我是只管烧火做饭呀，战士们生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对了，那个这次是山鹰姐掌勺的，她还让我把那个粮、那个干粮也拿过来，说是怕战士们不够吃。这事我是坚决反对啊！我跟她说，我说这是国军的粮食。
3: 我们怎么能吃国军的东西呢？啊，宋组长，你们回来了。
4: 赵团长，警卫排的战士集体病倒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也是奇了怪呀、啊！你说警卫排这些战士，那是我亲自挑选的，个顶个的好身体啊。这平时跟小老虎一样，你别说生个病，就是打个喷嚏的时候都少啊。哎呀，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要不病呢？
4: 身体都好好的，这一病全病倒了。那别的排的战士呢？他们有病症吗？
3: 那倒没有。这不是那天，你不也都看到了吗？这疙瘩汤都煮熟了，我就想，这要倒了吧，就白瞎了，就给他们开个小灶。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啊，可这帮小子，哎，你说是不是他们没出息给撑的呀？现在我们基本确定是复合细菌。
4: 啥？
3: 复合细菌，
0: 疙瘩汤和干粮，那批给养是我们从日本鬼子那儿抢来的，看来是那批给养有问题。小贝，你拿些面粉和干粮去化验一下。
3: 好的，我马上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复合细菌的治疗需要盘尼西林，目前根据地没有这种药，我们只能用中药缓解症状。
4: 那我马上向军分区请求。 支援药品。嗯，
5: 赵志国，我奶奶把我交给你，让我听你的话，啊？是让你成天关我禁闭的吗？你对得起她吗？这么大人了，你看看，连个媳妇儿都没有，笑话吗？

0: 出事了，出大事了！才来勒索了！
1: 吃吃吃，可好吃了，多吃点啊！
0: 你有点咸啊！哎，不是出大事了吗？我跟你说，
1: 我来猜，
0: 日本鬼子来了，天塌了地陷了！我猜，赵志国喝凉水被淹了！
1: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
0: 我告诉你，我刚刚听说上次劫的那批粮食里面有复合细菌，就你做的那锅疙瘩汤，老虎牌的战士全都撂倒了。完了，完了，完了！姐姐，我好心办了坏事了。
1: 说的不就是吗？我告诉你啊，赵团长现在可是急坏了，正在向上级请示特效药潘尼西林。上级说了，整个军区都没有那东西。
0: 老虎牌是赵志国的命根子，这不是要了他老命吗？哎呀，你说这事可怎么办呢？他不会毙了你吧？完了，这下完了，这下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呀？姐姐，这怎么办呢？走，这东西咱别吃了，走，嫂子带你赶紧走，给我走，快点逃命去！
1: 你什么嫂子？谁是嫂子？
0: 我哥还没娶你呢。再说了，共产党的部队枪毙人是要有个说法的。我怎么了？我怎么着了？我又不知道粮食有问题，他凭啥枪毙我？切！你这个丫头，这怎么办呢？哎呀，姑奶奶，哎呀，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去鬼子医院抢啊！
2: 抢啊！耗子，哎，叫什么叫？啊，里边有只耗子，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吓死人了！那么大，
0: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你这还招耗子？
2: 在哪儿啊？就在那儿，
0: 你过去看看啊！你走近一点儿。
2: 快快快！哎，哎，严胜英，给我回来！你开门呐？
0: 怎么样？
2: 开门，
0: 够默契吧？
3: 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
4: 把门打开啊，帮我出去！哎，山鹰，你的死丫头，有这么大的耗子吗？你，山鹰，你慢点！山鹰，你可别摔个狗吃屎！哎呦，不，情况怎么样？的确在给养里面发现了复合细菌。
0: 怪不得我们这么轻易就抢回给养，原来这都是小鬼子的阴谋。
4: 咱们现在服用的草药，只能缓解症状，并不能治本。是我的失误，让友军遭受损失。我们得马上想办法，去日军的医院找到潘尼西林，将功赎罪。
0: 不好了，不好了！山鹰听说要弄潘尼西林，单枪匹马去小日本的医院了。
4: 梅娘，你快去接住山鹰。
5: 小贝，你负责召集大家马上开会，准备行动。是。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拿到药品，我们要统一行动。拿到药品后就迅速撤离，不要恋战。准备出发。
6: 我们家英呢？
5: 山鹰窜得比较快，早就走了。
6: 啥？
0: 哎呦，这个姑奶奶怎么就没有让人省心的时候？走吧，快走吧！走。这丫头跑哪儿去了？山鹰，山鹰，爷山鹰，你跑哪儿去了？爷山，我说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我说姑奶奶，你跑那么快干嘛？ 海棠小组马上就到了，人多好办事儿啊！
1: 我等不了了，我看到寨子那么难受，我心里更有煎一样。
0: 我管你有煎还是油炸，啊，你个土包子，潘尼西林长什么样你认识吗？啊，
1: 我还真不认识，你不说我还忘了。
0: 哎呀，管不了了，我要去医院先看看什么情况。
1: 哎，
0: 你不能走，山鹰，你不能走，
1: 不然我放你不客气了啊，我不放，不放，不放！哎，呀。
0: 叶山鹰，你怎么又擅自行动？你忘了我们是一个整体了吗？
1: 好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0: 妈，看在你这次是救人心切的份上，我先不跟你算账。
1: 好了，救人要紧，赶紧的啊！
0: 哎，等等，
2: 哎，
3: 山药，
0: 你给我回来！
3: 报告。

这个门是走不进去的，得想个办法。 机会来了。

0: 你让他们下来，等会儿啊！组长，不看了，后面撞了好多白大褂，
1: 应该是护士服。

0: 海棠，日本人对药品的管理非常的严密，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稀缺药品，一般都锁在保险柜里，没有院长的批条，根本拿不到。好，我来分配一下任务。小贝、山鹰、耗子和我，我们四个人想办法去找药品。
1: 好，
0: 丹阳，你和一枝梅，你们两个负责在外面望风请街，一旦有变，马上呼应。
2: 好，
0: 二师兄、雪婷，你们两个负责搬运药品，给我们打掩护。
2: 总之，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找到盘尼西林，并尽快撤离。何が旦那？
3: 貨物は来る。
2: 貨物？早めに送るはずじゃないの？
3: 途中で車が壊れました。
2: こっちに来いで。貨物を下ろしてくれて。

0: 你看到那个军医没有？他手上拿的应该就是药品批条，现在应该去领药。
1: 这好办，我过去抢过来不就完了吗？你
0: 是不傻？你怎么知道他上面写的就是盘尼西林？那万一
1: 那就是呢？那上面写的是链霉素。哦，那我明白了，我得去弄一张空白的批条，而且在空白的批条上得临摹院长的签字。
2: 在院长签字的空白批条上，还得写着“盘尼西林”四个字。
0: 盘尼西林那是三个字儿。
1: 盘尼西林那不是四个字啊？
0: 你怎么那么笨？我说的是外语发音，你比二师兄还笨。
1: 我比他聪明多了。我是怕大家不明白，所以我又说了一遍的。
0: 都知道就好。山鹰，小贝，你们两个跟上军医，拿下他手中的批条。
3: 嗯。
0: 小心点啊！
4: 浩子，
1: 啊，
0: 你去院长办公室拿到空白的批条。

记住，签字笔也得拿着。嗯。哎，ちょっとお前何やってるの？こんな遅い。くちゃくちゃで。早く。情けねえ。

0: 西林，这是三十盒吧？
1: 你看见没有？
0: 耗子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给，
2: 那我去取药了。
3: 哎，你在这工作过，肯定早就已经暴露了。现在去的话，不但拿不到药，反而会打草惊蛇。
4: 我去。
3: 你不会日语，你怎么去？
4: 那我不说话呀，这单子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啊，放心吧，
3: 真棒。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只能在外边等着了。哎，雪婷。
0: 啊。
1: 不是二师兄我临阵退缩。这古语有云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是不懂日本人的话，那咱不得不出来是吧？
0: 二师兄，你读的书真多。
1: 多吗？
0: 二师兄，我真想家，我太想家了。这该死的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
1: 雪婷，你放心，这些日本人啊，早早晚晚有一天

0: 会被赶出中国去，哪有跑到别人家里到处撒野的道理啊？对不对？既然天理不容，那就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嗯，
1: 二师兄，我真想跟你一直待在车里，跟你在一起，我特别有安全感，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
0: 金哥哥。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把我当成金哥哥，你放心，雪婷，我一定会把你当成亲妹妹一样看的啊。
2: 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别人。雪婷，嗯，糟了，有巡逻的，快快躲起来呀！
0: 行了，别躲了，往哪儿躲呀？人躲得起来，车躲得起来吗？万一车被拖走，还怎么接应他们？
3: 那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听我的，笑，一、二、三。
4: どうした？壊れた。壊れた？ちょっと見ていて。はい。大丈夫ですよ。
0: 何？走了路线了。干杯！我两个，你一个。
4: 能行吗？
0: 不行也得行啊，上！
2: 快松口，过来，门都挨个耐。哦，花姑娘，
0: 没扎进去。啊！这不好使。
2: 雪婷，别开枪！
0: 雪婷，别开枪！你要开枪的话，就会被小鬼子给抽了的。
2: 可是不开枪，他会回去报告，也会把小鬼子引来，那我们怎么办啊？
0: 说的也是，他们回去报信的话，小鬼子的援军很快就会过来。这样，咱们在这儿堵截，给海棠他们尽量争取时间。
2: 嗯，
0: 雪婷，
2: 嗯，
0: 你怕吗？
2: 我不怕，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源先生、薬を取りに来ました。これは院長の指示、お願いします。みんな待ってるから。
1: じゃ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0: 你要么多少？看到就玩便宜西林一头一带。
1: 三十五个？难得空闹一？啊，吃多慢的。
2: 看到就要有钱的天气。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否则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 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あの女の声を聞いて、遠先生らしい。彼女はうちの敵。今大高さんに教えてあげていいですか？
1: 我听到打电话的声音了，是不是我们暴露了？
2: 不好，看他们的样子，肯定出事了。他们又打电话通知外面，快去把电话线切断。
3: 是。하나고もしもし。
0: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2: 已经切断了。
4: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吗？没有。为什么不阻止海棠小组去医院呢？上次就是因为医院的院长没有保护好曹大年，害我被竹野阁下臭骂了一顿。这次也要让他背一次黑锅。
5: 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上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被你臭骂了一顿。
4: 我骂你骂错了。

怎么这么久啊？对呀。ダメ宮本さん、どうしますか？殺しないで、殺しないで。何でもあげる、何でもあげる、何でも言います。

0: 可以吗？跟我小姑子学的。走。
1: 小鬼子，
2: 队员，
1: 小鬼子，队员，
0: 哪里有呀？别乱弄。
1: 小鬼子，さっき病院を渡すとき、うちの人に襲われた。
0: うちの人？
1: いえ、うちの人になって、多分怪盗グループかもしれません。
3: 终于出事了，该我们出手了。野口，组织樱花战队，马上出发。
4: 嗨，我看也是时候了，走吧。
1: 嗨，
0: 你快点儿！
4: 怎么样？
0: 打不开，耗子，快！
4: 看见没有，这活还得我来吧。这小耗子一出马，一个人顶你们一二三。

0: 雪莹，你怕吗？不怕。
1: 干什么呀你！起来！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干什么呀？马上就开了。
0: 耗子，你和小贝进去拿药。山鹰，我们两个出去拖住敌人。嗯。

0: 不用对了，肯定是这样。你没看，这是俩眼儿吗？哎，这么多钥匙啊！你这么多钥匙要一一配对的话，得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这药柜门打开。
1: 这种排列组合的算法你也会？你居然学过数学？糟了，我忽略了一个细节。按钥匙上的编码。
0: 配对开锁的方式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2: 是啊，你们
0: 害怕他们给杀了。现在柜门开不开了怎么办？你着急有什么用？哎呀，
2: 不是我说你，玩手术刀你在行，可是要说到开锁呀，那还是得我来。行了，我来吧。 开这种小锁，我最在行，我来吧。

0: 行了，开！怎么样，我厉害吧？小鬼，你赶紧装药，我去门口给你放哨啊！
1: 好。

0: 你别管我，
1: 你
0: 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怎么样？大家用过药以后都已经好转了，目前没有什么大碍，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重新拿枪回到战场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一次你们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样吧，等将来我好好摆上几桌二八席款待款待你们。
1: 太好了，赵团长，二八席是什么？我没听说过。
2: 哎呦，这二八席可了不得呀，这是。
1: 鸡鸭鱼肉啊，冷拼热炒，那前后得14个菜，还得2个汤。那在我们老家，那是婚丧嫁娶的时候才能用这二八席呢。<笑>
0: 赵团长，啊，您太客气了。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就都是自己人。
2: 哎呀，苏组长啊，要是在你们国军多几个像苏组长这样识大体、明大义的人，那就好喽。
3: 喂，
4: 师座，我是苏海棠。你不是组建了一支海棠行动组吗？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3: 新的任务？那曹大年呢？
4: 既然他那么固执，暂时就先不要管他了。现在这个任务非常紧急，你马上带人去寻找日军在四明山的秘密基地，那里有一批日本人从各地秘密抓捕的专家。
3: 他们正在进行毒气弹的改进实验，查到具体位置之后，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3: 等完成任务之后，如果带不回曹大年，就秘密给我解决掉。
4: 不管用什么办法，总之一句话，
3: 就是不能留给共产党。喂，
0: 我听不清楚是不是线路有问题。
5: 海棠姐，线路没问题啊，你怎么把线给拔了？
0: 你别管那么多。
5: 那师部怎么说啊？
0: 有新的任务。
5: 哦，跟我听的一样。那曹大年怎么办啊？
0: 先别管他了，执行新的任务是当务之急。马上通知海棠小组开会。
5: 是。

0: 刚刚接到师部的情报，日军正在集结一批生化专家，进行毒气改进实验。这个实验一旦成功，毒气将通过皮肤进入人体，造成重大伤害。
1: 老娘玩毒这么多年，还从来没遇到这么霸道的，这些小鬼子心也太黑了吧！今天
0: 召集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海棠小组能够继续群策群力，尽快找到毒气实验基地，并且捣毁它。
2: 我去，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如果让我找到这个研究基地，我一定炸他个底朝天。山鹰，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
1: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哎，对对对，并肩作战，遍地开花，纵横四海，谁与争锋？到最后，飞蛇了不行。我呢，好不容易回四明山，我野山鹰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就想当一名新四军战士。这是你们国军的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先出去。

0: 我出去溜达溜达，你们继续开会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嗯，海棠姐，这野山鹰一个人的战斗力顶我们仨，不，顶我一个。但如果没了他，我们战斗力就减半，这不等于少条腿吗？
1: 少了条腿怎么打仗啊？哎，缺了条腿，谁说就不能打仗了？缺腿有什么不好的呀？这少了一条腿，目标就小那么一点点，好隐蔽，方便隐蔽。继续。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认为这次任务如果少了野山鹰，作战力量会大大降低。
0: 野山鹰的战斗力，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虽然外表蛮横，但内心还是火热的。
2: 你是说，他是属于内心汹涌澎湃，脸上目无表情？那海棠
0: 姐，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3: 我去找赵团长谈谈。
2: 赵团长，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啊，苏组长。
3: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来干什么。你是来要人的吧？
2: 没错，我今天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2062的名义，请求您把野山鹰暂调给我们海棠小组。我相信，我用一个曹大年换您一个野山鹰，你不会不给面子吧？<笑>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野山鹰啊，嘴上虽然不合，但是配合上是天衣无缝。
0: 要不然这一道道鬼门关，你不是怎么闯过来的呀？<笑>好啊，我完全同意，这个主我替他做了。赵团长，山鹰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觉得呀，你还是跟他说一下。哎，这事儿不用跟他说啊。哎，你来这儿干嘛呀？
2: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3: 我这跟苏组长正谈工作呢。那个担架队队长野山鹰同志，
0: 叫我干嘛？又不是要让我当新四军的班长。我现在
3: 命令你，正式加入海棠小组，配合海棠小组，完成捣毁日军毒气实验工厂的任务，不得有误。我不去。军人，你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你打死我，我也不去。有本事你就毙了我！你，
3: 那看来你是不想上大战场杀鬼子了。
0: 想啊，我还没有给胖妞报仇呢。
3: 那就好。哎，这个，只要你这次配合海棠小组圆满的完成任务，那我就可以考虑给你个战斗排长当当。真的？
0: 战斗排长，那这档子买卖倒是不赔。
3: 同意了。
0: 我要是不同意，我的脑袋就被驴给踢了。
3: 哎，那苏组长，这人可就交给你了。这人呢，没心没肺。哎，你多担待了，一定替我好好照顾好了。
0: 您放心，赵团长的心上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
3: 哎。
0: 你这不能拉郎配啊！你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能胡说八道啊！赵志国，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野山鹰配不上你吗？
3: 不是，
0: 多般配啊！赵团长，您要是跟了山鹰，您可是占了大便宜。
3: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占他便宜啊？
0: 嘿，你这语气什么意思啊？
3: 这他。
4: 这，我是团长。哎，这山鹰去不去呀？他要不去，老娘可真歇了。对啊，这回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啊！他要不去，那我也不去，你也别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姐。
0: 你还是想想办法吧，如果不带野山鹰啊，咱们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

0: 什么意思啊？没有他野山鹰，咱们还不行动了是吧？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们，如果他野山鹰不在的话，谁还愿意跟我一起去行动？
1: 我愿意。来了，来了，得嘞，算老娘一个。
0: 报数，
1: 一、
2: 二、三、
1: 四、五、六、七、
0: 八，咱们海棠小组现在就开始新的征程，欢迎野山鹰和一枝梅的加入。日军毒气基地的危害性，我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为了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这个实验基地。出发。
2: 是。
1: 走。
3: 大佐，我。
4: 这块石头实在是太硬了，它磕坏了我十几把刻刀。
3: 大佐的意思是？
4: 但是我很喜欢它，越硬的石头我越喜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3: 出自愚钝，望大佐明示。
4: 因为越硬的石头越能体现出工匠的本事。
3: 大佐细心雕琢，一定会成功的。
4: 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我是不会轻而易举的动手。这段时间因为这块石头，我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放弃思考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3: 大佐的意思叔子不太明白。
4: 你不必为自己的过失过多的纠结，海棠小组给你上了一课，现在总部已经命令我们尽快进行毒气弹的改进实验，秘密的研究基地一定要严加保密。
3: 我们真的要进行毒气弹的实验吗？
4: 毒气弹的实验一旦成功，不要说区区的海棠小组了，就是新四军，消灭它也不费吹灰之力。按中国人的话来讲，这就是四两拨千斤呐。
3: 这个是不是有违武士道精神？
4: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按中国的古话来说，这叫兵不厌诈。中国这个国家不可小视啊，曾几何时他们曾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隋唐盛世，贞观之治，还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一定要利用中国人这些文化财富和思想瑰宝来对付中国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嗨，
1: 小鬼子的生化基地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
0: 那也得找，早一天找到小鬼子的毒气生化基地，就能早一点消灭掉。如果让小鬼子的毒气计划得逞，那可是生灵涂炭。
1: 哎，
5: 大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来找日军的生化基地，啊？怎么想的呀？能找着，我跟你姓。
6: 不是，你们说的都对，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可是找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头绪都没有，大半夜的人困马乏，不管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民族，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对不对？
7: 我师兄说的对，苏组长啊，你看我这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碰上小鬼子怎么跟人家打呀？
6: 就是
7: 啊。
0: 行啊，我们现在都回去休息，明天一早你们两个来找。
6: 哎，不是，为什么是我们两个啊？
7: 哎呀，
0: 因为你们两个不怕死啊，这是日本人的地盘，你们晚上不找就得白天来找。
6: 不是，我
7: 别听他的，他那意思是咱俩有本事。
6: 好的，赶快趁天黑抓紧时间找吧。
7: 对，天黑看得清楚，走。

我怎么闻到一股怪味呢？这味是挺刺鼻的，看来就是这土地上发出来的味道。我怀疑这草有问题，咱们应该取一点回去化验一下。

看来是某种东西作用在了草上，草上沾了这种东西就会枯萎。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质？得赶快把草里的物质蒸馏出来，得到结果以后，马上交给海棠。

0: 怎么样？草石被毒死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制定的搜寻路线是正确的。看来，咱们要找的生化基地就在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地方附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那些被日军秘密运送到思明山附近的生化专家，就在这个地区。我们必须尽快地找到这个基地。 阻止他们正在进行的毒气弹改进计划。又要找花，上次不都转悠半天了吗？这回肚子里连点食儿都没有，饿得都直打晃。朱有为，我发现你说话挺利索的呀。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你是海棠小组的成员，就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1: 是。
0: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这次要分开行动。上次。 我们从西边展开了搜索，这次我们要以四名根据地为原点，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行搜索，搜索范围为50公里以内。朱有为，你和耗子一队，我和雪婷一队，丹阳和小贝一组。
2: 好，
0: 找到鬼子的驻地以后，我们都不要惊动他们。我们行动的时间是2天2夜，第3天的早上准时在这里集合。
1: 是。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也太受罪了，这个都找了一天了，一点油水没进，就连一粒米都没吃过，这咱俩跟个傻子似的，东奔西跑的，图什么呀？哎，行了，哎，哎呦，别抱怨了，师弟，哎呀，行了，师弟，哎，我这有2个果子，你先凑合着吃吧，啊。
4: 都这会儿了，你还给我山楂？那不越吃越饿吗？我去你的山楂吧！我、哎、
3: 你怎么给扔了呢？那是我的保命果。
4: 师兄啊，你说这一天一天的，咱图什么呀？吃也吃不饱的，咱跑吧，别跟他们混了。
3: 我听你这意思，合着又想当逃兵？
4: 师兄，咱俩压根儿就不是逃兵，当初当兵为什么呀？不是为了混口粮食吗？ 跟着他们混，为什么呀？不是为了挣点军饷钱，我好娶媳妇儿吗？对吧？现在可倒好，军饷也没混着，吃也吃不饱，还不如我出去弄点钱花呢。
3: 你又想重操旧业？合着我这些年算是白教你了。古语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哎呀，
4: 我知道，我知道那钱不能拿，那不是正道的钱，我少偷点。 够咱俩做生意的本钱就行了，行吧？
3: 行了，古语既来之则安之，走之。
4: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古语云古语云？古语怎么不云让杨雪婷多看我一眼啊？他净看你了。古语云古语云，古语云怎么不说你一见女人就走不动道啊？不是野山鹰就是苏海棠，还古语云。我今天就提古语云了，你呀就是贱。
3: 哎，你一个臭小子，
4: 哎，怎么的？

0: 二三，一，哎耶！你脚走了，这是我该教你，我怎么教你的？
1: 哎呀，我是脚走了。哎，你看那边。啊？你看。
0: 哎，师弟，啊，你看，那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外国人，是外国人。你看，那人怎么浑身都披着绿皮，跟个青蛙似的。
0: 所以我说嘛，古语云的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你的意思，这儿就是那个生化基地？
3: 报告师座，您安排的任务已经完成，已经找到日军的生化基地位置，请您进行下一步指示。
4: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日军生化基地是一个比较难攻克的坎儿，具体由谁来执行攻击任务，我会向上级请示。你等待我的指示吗？
3: 是，师座。
0: 沈姐，你过来帮我打饭，我这干劲更足了。
5: 别自作多情，谁帮你呢？我是为了我们家老赵。
0: 燕儿，多打点啊。
5: 每个人都一样。
0: 你说你怎么能这样？
5: 哎，别废话，后面还对呢，赶紧打完饭，打打打走。
6: 给我接王处长。
7: 喂，
6: 王处长。
7: 哦，师长。哎，
6: 现在有一项非常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协助完成。
7: 啊，师长请说。啊，您的任务我一定完成。
6: 是这样的，日军在四明山地区搞了个生化基地。
4: 那里有他们抓捕来的各国专家，你要知道，一旦他们的生化武器研制成功，
6: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军部希望你带人找到这个基地，彻底摧毁它。
7: 报告师长，这个任务我恐怕没有办法完成，
4: 因为我对四明
7: 地区的地形不了解，所以我一旦进入，反而会被钳制。
6: 那这个任务，
4: 师长请放心。
7: 虽然我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最佳的人选。
4: 最佳人选？
7: 我的得意门生苏海棠啊。
4: 他现在就在四明地区执行任务。
7: 他对当地的地形情况和日军的兵力都了如指掌，我想他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4: 你说的就是海棠小组吧？
6: 好吧，相信王处长的判断是没错的。
7: 我想苏海棠她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请放心。
4: 我相信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哎
7: 呦，好好好好，好，再见。
8: 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冠冕堂皇的，看来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7: 这为官之道是个大学问啊，如果连这个都不会，那如何往上爬呀？
8: 那以后我还要请你当我的老师，好好的跟你学习学习了。
0: 哎，头顶啥的？听啥的？嘘，嘘啥呀？
9: 海棠姐在给她导师打电话呢。
7: 我要告诉你啊，你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4: 就是你摸清了日军生化基地的位置。
7: 现在上面有令啊，要把这个日军生化基地给摧毁。
4: 这个人生当中呢，能够成功的
7: 机会不多啊，我不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
10: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7: 我力排众议，排除了其他几个想要得到这个机会的人，我强烈推荐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10: 多谢处长对属下的器重。
7: 我不仅信任你，而且我还了解你啊。目前在国军里面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也只有你了。
4: 你相信我，当你完成
7: 这个任务之后，我会打报告给上峰，为你这一次出色的表现请功。
4: 希望你
7: 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10: 我会完成这次任务的。

0: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捣毁他们的技术核心。哎，什么是技术核心？技术核心就是专家呀。哦，
1: 专家我知道，专家就是那些成天装什么都懂，然后胡说八道、坑蒙拐骗的人。
2: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0: 你给我闭嘴！你们两个不懂装懂，起什么哄？二师兄，你把你看到的全都画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1: 尽快的研究出作战方案，
2: 没问题。这些都在我一代才俊的脑袋里面装着呢。郁金香发来了消息，说是海棠小组要袭击我们的生化基地。
1: 大佐，我们的毒气弹研究已经有所进展，索性我们把它们放进来，再关门打狗。
2: 关门打狗，我喜欢。
1: 我最讨厌鸡飞蛋打。请大佐放心，这次鸡不会飞，蛋也不会打。那就好。
2: 这儿，有手柄。这个是后门，这个就是专家楼。完了。那还不简单？杀手兵，强攻专家楼，侧门逃跑。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1: 专家楼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攻，日本人又不是白痴，让你像串门似的来去自如。
0: 确实，专家楼好像连饭菜也只能放在门口，再由里边的日本兵拿进去。我和耗子发现基地那天，专家们好像正在放风，但是时间不长，只十分钟，就又给都轰回去了。看来，专家楼只能强攻。那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不过我现在觉得。
1: 或许我们有别的办法，可以偷偷接近专家楼。海棠小组的人是冲着专家来的，他们一定会针对专家楼，所以我们要把专家转移给他们唱一出空城计。
3: 我一点也不想待了。各位，
1: 这是要干什么？
3: 你看看这怎么吃？你们这是虐待战俘，而且我怀疑我们的研究项目并不是什么有利于全人类的生物制药项目。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基地刚刚建好，很多硬件条件还不完善。我这次来就是特意带你们去一个新的地方，改善你们的居住环境。
2: 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种环境怎么能住人呢？这是太可怕了！
1: 这怎么能住人？舒子小姐，你刚才说的给我们改善居住环境，不会就是改善到这里来吧？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专家楼要进行全面的装修。
4: 为了给各位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所以在装修期间，只能委屈你们在这先住几天。哦，真是艰苦呀！这地方能住人吗？
5: 请息怒，
4: 息怒！如果你成天和蟑螂、老鼠睡在一起，你会不会息怒？你不知道我有很严重的风湿病吗？这几天我不是胳膊痛就是腿疼，你能不能明白？
1: 我理解，也请各位能多给我几天时间。 理解有个屁用！你得想办法给我们解决呀！好，我就给你3天的时间。中国有句俗话：“知足者常乐。”你们慢慢体会吧。

0: 耗子发现生化基地的时候没这么晚，不过这样也好，人少，正好是进去的好机会。
1: 好，咱们分头行动，一会儿在里面集合。走，
0: 耗子，哎。

0: 已经查到戈壁，生化基地门口只有几个日本兵在巡逻。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不是说生化基地戒备森严吗？这有什么呀？日本人又不是神仙，他们能算出我们今天到？再说了，他们肯定认为日军生化基地藏得非常隐蔽，我们找不到。还有，你看。 天这么晚，日本兵也是人，他也得睡觉啊。
1: 就是，说的也是。之前我和

0: 怎么样？没人。房间是空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们不是说专家就在专家楼吗？人呢？
1: 是啊，我亲眼看他们进去的。
2: 是，
0: 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啊，有什么情况？
1: 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全都不见了。
0: 走，我们上当。
3: 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前牢记食药食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山鹰，二师兄，你的过滤罐呢？
2: 过滤罐，那个东西太憋气了，我就给它拆下来了。
1: 没有过滤罐，还有这个防毒面具有什么用？
2: 难道他们还真能放毒气不成？
1: 你，
3: 二师兄，你真粗心，幸好我帮你带了。
2: 带了，你看，还是血挺好，帮我带了。

0: 小心，毒气攻击！
1: 还真有毒气攻击啊！啊，这。

0: 里面还有一颗，什么？你们去追，走，走。
1: 雪婷呢？雪婷，不是跟咱们在一块儿吗？是啊，哎，你们赶紧雪婷了吗？
2: 雪婷，
1: 我问你们，雪婷呢？
2: 坏了坏了坏了！刚才在里边，她戴那个防毒面具了呀。
1: 师兄，
2: 不会吧？
1: 不行，我得把雪婷救回来。
0: 走啊！走走！哎，等等，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一个都出不来。苏海涛，你要是怕死，你在这儿待着，我自己去。
1: 我也去。
0: 神经！是不是都想让我把你们的尸体扛回去？
1: 我不想救他吗？日本人是想留活口，雪婷暂时没事。
0: 全部听我的命令，走。

山鹰，山鹰。

0: 海棠，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好吗？雪婷会没事的，回去休整一下，我们再设法营救她。装什么呀？要不是有人拦着我，雪婷早就被我背回来了。我是组长，这个决定是我做的，我来负责任。 你怎么负责任？如果这个人换作是我自己，我也一样会命令你们放弃。战争随时都会有牺牲，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顾全大局。我不懂什么顾全大局，我只知道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战友的生命都无比的重要，哪怕今天是你。
1: 我也一样会救。海棠，海棠，都是因为我，要不是我忘了带过滤罐，也不至于。下次，
0: 哪有下次？人的生命有几次？ 哪有什么下次？我真不明白，姚雪婷这个傻丫头怎么会喜欢你这个榆木脑袋，愿意为你牺牲自己？你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2: 二师兄，你真粗心，幸好把你带了。 来。

0: 你说什么？他喜欢我，狼心狗肺！哼！
1: 雪婷，
0: 你怕吗？我不怕，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1: 怎么不念了，雪婷？

0: 你回去想。
1: 叔子，你完全令我失望了。我从您冰冷的目光里看到了失望。到嘴的肉让你们给丢了，你们还有什么用？我不得不考虑樱花战队存在的意义。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0: 生化基地被海棠小组的人破坏，我想他们还会再来的。
1: 应该尽快转移专家组。嗯，你还没有完全被海棠小组给打傻。只是属下愚钝，一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地方可以转移他们。
2: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有一个叫洋河谷的地方，有一个古堡，结构坚固，易守难攻，那里曾经关押过很多重要的犯人，从来没有越狱成功过。 把专家组转移到那儿，是再好不过的了。
0: 谢谢大佐提醒。这样一来，我又有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
1: 好，很好。说说看。

0: 你到底给我打了什么？放心吧，小姐，这个药是给你解毒治病的。师兄，你怎么躲这儿了？啊，我找你找了半天了，你可别干傻事儿，再自寻短见。
1: 姚雪婷是因为救我而被抓的，我这个心呢，我该死。你确实该死，我一定会救她出来的。
0: 你拿什么救？就拿你这样破嘴啊！
1: 耗子，你别逼我，我堂堂七尺男儿，我胸怀理想。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七尺呢？你七寸吧，你就是七十寸，你能救回姚雪婷吗？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就要为你去死啊？我跟你说，你就是蠢，蠢蛋，十足的蠢蛋。
0: 你骂吧，你想骂就骂个痛快。
2: 我就是想骂你，
0: 你看不出来啊？我对雪婷有好感，咱们回到四明山，雪婷第一时间就要投奔你的怀抱，你却往野山鹰那儿抱。
3: 二师兄，
0: 哎，雪婷，哎，你没事吧？快让我瞅瞅，雪婷啊，英。 你别老扒拉我，你逼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愣去抱雪婷。我是为什么呀？我怕你伤了他的心。
1: 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了？
0: 你是耽误了我们俩，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笨蛋。

0: 你要给他打什么药？这是我新研究的解药。混蛋！我们需要的是毒药，不是什么解药。
1: 舒子小姐，以后如果你们食用这种武器，谁也难保你们自己不会中毒。你倒是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发。你关注这种毒药很久了吗？
0: 是，舒子小姐，也许你可以不管你们是否中毒，但说不定那天我也是这种毒气的受害者。我可不想到时候没有解药可以用的。好，为了奖励你的研究成果，我把它送给你，让你做实验。你可以替他松绑了。
2: 小姐，你别担心，我不会害你。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这群刽子手早晚会遭报应的。那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3: 真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独自返程，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
2: 乌克兰诗人克洛琳克，火光。
3: 黑黝黝的山峰下，一道火光蓦地一闪，那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4: 飞鹰，卡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我刚补的轮胎，就是有点慢撒气儿，不过没事儿。
4: 好，这次一定要双剑齐发，专家和雪婷一个都不能少。

0: 现在情况紧急，野山鹰和二师兄已经去了生化基地，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2: 哎，过来过来，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去生化基地了啊？
3: 不是，根据地都找遍了，没人啊。
0: 哦，那我知道了。野山鹰这人重情重义，他肯定先去了。二师兄不用想，雪婷这次是他害的，他能不去啊？肯定也去了。
2: 你看到了？
0: 还用看？
2: 我哪搅就能窜出来？那你还问我？
0: 你傻呀？不是考考你。走，你个死耗子！门口有几个日本兵把守，我先过去。你找死啊你！雪婷是为我而被抓的，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坐视不理？哪怕是用我的命去换雪婷的命。 我愿意。
2: 你是不是傻？日本人凭什么答应用你的命去换雪婷的命？再说了，你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知不知道？

0: 这车牌号一样，日本人一定有阴谋。我明白了，这招叫鱼目混珠，日本人肯定是想把某些人从生化基地转移走，血田肯定在里边。嗯，有道理。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一会儿傻一会儿聪明啊？有吗？ 你怎么又擅自行动？不是我，是二师兄。我为了保护他，跟他过来的。
1: 怎么又关我什么事儿啊？
0: 有什么动静吗？刚刚进去两辆车牌号一样的车。

0: 淑子小姐，为什么我们要用两辆车牌一模一样的车？
1: 海棠小组的人一定在外面盯着我们，这是给他们准备的。
0: 那专家怎么运？
1: 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两个车有问题，是为了混淆视听。我们不可能用这样的车来运送专家，我偏偏要这样做。这就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专家上车。
2: 你们怎么可能给我们准备这种车呢？
3: 你们这样做真是太过分了。
2: 对，
1: 车虽然不好，可上面的咖啡随便你们享用。
4: 在这两辆车牌号相同的车里，答应淑子已经知道我们盯上他了，这是一病之计，所以说这两辆车我们都不能追。
5: 你说日本老鹰会不会跟我们玩心理战？他觉得我们认为这两辆车里面都没有雪婷跟专家，他偏偏把雪婷跟专家都放在这两辆车里，有没有这个可能？
4: 有可能。
5: 我去看看。山鹰，等等再去。
4: 去
5: 走了，都别动，
6: 绕过去看。
4: 山鹰，
7: 山鹰，人家四个轱辘开那么快，咱们怎么追呀？哎，你不会让老娘跑吧？我可不跑，我跑不动。
5: 我有办法。
7: 哎，

0: 糟了，我们中计。
1: 等等，我改变主意了，先别让专家上车，我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2: 这些天杀的小鬼子，老娘一定让你血债血偿！
3: 李志梅，快！

0: 如果这两辆车上真有专家的话，那咱们就彻底输了。是啊，这是一场心理战，心理战的输赢，就是看你有没有耐心，有没有勇气承担后果。
1: 惠子，你知道中国有36计吗？我现在给他们摆一个空城计，就看他们有没有胆量了。舒子小姐知道的真多。舒子小姐，你确定海棠小组已经去追那两辆车牌一样的车离开了？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他们一定追上去了，因为他们不敢冒这个险。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会突然想到不让专家上那两辆牌子一样的车呢？他们一定认为那两辆车有问题，而且能够猜到我们会将计就计，就用那两辆车来运送专家。可我偏偏不，我要用这辆车来运送专家，这叫兵无常势。把专家带出来，
2: 嗨。
1: 石子小姐，你这要带我们去哪儿？你们不是一直说居住环境不好吗？给你们换个更好的环境。
3: 又有耍什么鬼把戏？你现在不说清楚我们要去哪儿，你别指望我们会上车。
1: 我一直对大家很客气，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一下。如果不配合的话，去不去由不得你。看着他们上车，
3: 嗨，上车，上车，快，上车，快！
4: 抄近路过去，去追第二辆车牌号相同的车。走，
3: 等等，
4: 你看，又出来几辆
3: 日本老鹰，
4: 我差一点就输了。
3: 对，也是，幸亏你反应慢了。
4: 专家和雪婷肯定就在这辆车里。答应舒子可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我们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

车怎么不见了？

0: 你们从大路追，我们抄小路过去。嗯，
1: 站！
2: 小心点！

0: 有本事
1: 开枪！海棠姐，二师兄，你们开枪吧，你们救不了我了。
2: 我开一。你们这群魔鬼，我宁愿去死！开枪！开枪啊！

雪婷，你撤！二师兄、耗子，你们照顾雪婷，其他人和我一起追。

0: 雪婷，没事没事没事，有我跟二师兄在，你肯定没事。雪婷，对不起，我害你被抓，我是个笨蛋，我是个废物，对不起。
1: 雪婷，我也能行，我就怕我文化水平太低了，也写不出来。雪婷，我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呀？你放心，我下辈子一定投个好人家，我一定长得比我二师兄还帅。你放心，下辈子咱们俩一定在一起啊。
0: 雪婷，雪婷，有花儿有，二师兄跟你吵架了啊！你别睡，你别睡呀，雪婷，雪婷，花儿来了，雪婷，花儿。

0: 我听说，樱花战队伤亡惨重，连专家都被抢走了。
1: 大佐，属下无能。朽木不可雕。
0: 大佐，我是在说这块石头，料选错了。
1: 二师兄，看你平时油嘴滑舌的，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你也有理想。二师兄，你又来到我梦里了，你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允许，就到我的梦里来了呢？你这样让我很措手不及，你知道吗？二师兄，你别再缠着山鹰姐了，我都开始吃醋了。
2: 之前你坠海棠姐，现在又追山鹰姐，你什么时候才能看看我呢？
3: 二师兄，你一直把我当成妹妹，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哥哥。你怎么就看不见我喜欢你呢？
2: 浩子，浩子，
3: 嘘，我在这儿呢。什么事儿啊？深深秘密的。
2: 就是想说一下我师兄。其实我师兄这人挺有心的，那当初杨雪婷一厢情愿的对他，他根本就不知道。
3: 这还叫有心啊？
2: 但他现在知道了，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都快哭抽了，差点没死过去。
3: 活该，他早干嘛去了？
2: 这没看出来他是一只小白兔。
3: 还哭着呢，
2: 我也劝不动他呀。

0: 这就是雪婷给你写的信啊。是，里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你都背下来了？一个才俊背几封信有什么难？你说你。 你为什么当初就不懂雪婷的心？你为什么对她不理不睬、不冷不热的？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啊，不要每一天要死不活的，这样雪婷在天上看了也不会安心的。还有啊，要是有一天我死了。 你可不许哭，你要跟所有的人说，他们谁都不许哭。
1: 你不许胡说八道。
0: 这有什么呀？这个世道，死了，说不定比活着好。

你也不辛苦了。哎，有我野山鹰在，我会保护好你们每一个人的。

0: 情况非常危急，日军的糜烂性毒气试验已经到了实战阶段了。
1: 小佩霞，什么是糜烂性毒气啊？
2: 糜烂性毒气就是指毒气可以不通过人的呼吸系统，直接通过皮肤侵入体内。
1: 什么？毒气可以直接钻进肉皮子里面去啊？
3: 这位姑娘说的对。
1: 只要皮肤暴露在毒气中，就会引起中毒，
3: 皮肤红肿、起泡、腐烂。嗯，
1: 该死的小日本，姐姐我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抽他们的筋。
3: 你不怕这些小日本的肉又瘦又臭吗？
1: 老娘不怕臊，老娘耗子就是这一口。记住，骨头一定要给老娘留着，我要把骨头养得跟个响，给雪婷报仇。
3: 气死老娘了！
2: 报仇也好，解恨也好，我们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实验室。安德烈先生，您知道日军把这个实验室搬到哪儿去了吗？
3: 自从被日本人抓住，他们对我们是严加防范。我们在哪里？下一步去哪个位置？他们一定不会告诉我们了。
1: 如果还在四明一带，我们只能再四处摸摸看。以上次搜索范围的方圆50公里为基础，再扩大我们的搜索面积，我就不相信小鬼子露不出他们的狐狸尾巴。

0: 日本兵，日本军械的鞋印，看来日本兵已经经过洋河谷了，快隐蔽！
1: 站住！大哥，刘花狗，我早说！大哥，你死的冤枉啊！该死的日本人！
0: 老乡，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们？我们是砍柴经过这里的，我们看见了堡垒，我们就多看了两眼，这帮畜生就开始追杀我们。老乡，那个堡垒在哪儿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是新四军，专门打小日本的。老乡，你能不能带我们去那个堡垒啊？
1: 我不敢去。
0: 那你看这样，你把我们带到那个附近，然后把方向指给我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行。

0: 堡垒就在那边，你们自己看，注意安全。我走了。
1: 这应该就是日本人临时生化实验基地。燕儿，你是怎么知道这就是日本人的临时生化实验基地的？
2: 你想啊，日本人来中国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没藏着掖着，干嘛这个地方看都不让人看啊？
1: 用我在军统学习的知识来判断，这里遮遮掩掩的，一定和生化实验有关。
2: 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进去把它。

0: 我们回去吧。
1: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你们回去吧。
2: 哎，你们回去吧。
3: 哎，
0: 苏海棠，你刚刚说从长计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日本人会给我们从长计议的时间吗？我们从短计议要是来得及的话，我都已经要烧高香了。
1: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2: 哎，山鹰，我说你啊，听嫂子一句劝，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何况你吃的还是狗肉，万一这肉没吃到，你要是被狗咬了，这多不划算呢！
1: 被狗咬死，也比被你们憋死强。
2: 不是你。
0: 强攻去势不是办法，堡垒易守难攻，真要打起来，咱们占不了优势。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布置了多少机关，有多少兵力。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什么事？
0: 一个村民得了重病，那个郎中死活都不肯救，我拿枪逼着都没用。他说，那个村民得的是热死病，会传染。
2: 热死病？走，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治。
0: 走走走，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人得的可能是热死病，是要传染的，你们最好别靠近。
2: 这不是热死病，这是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引发的症状。
1: 你男人去过哪儿？
0: 前些天，我男人进山，到日本人的堡垒附近打柴，说闻到股怪味儿，回来就成这样了。
2: 看来日本人研究的新毒气弹已经接近成功，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0: 这次进攻敌军基地难度非常大，在敌占区，小鬼子随时会派兵增援，对吧，海棠？
1: 小贝说的对，这好办呀。组长，咱们智取，偷袭。
2: 根据地形来看，不适合智取，只适合强攻。强攻好啊，强攻是我的强项。俗话说得好。 想要打老虎呢，就不能怕水深；想要打老虎呢，就不能怕林子密。哎呀，
0: 山鹰，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2: 这万一强攻，亏了老本咋整啊？那你说怎么办？我反正亏本的生意，老娘不干。那这样，咱们给他来个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山鹰说的对。
3: 海棠，二师兄耗子他们做没做好准备啊？姐姐，我这枪法一枪绝对爆头，引出点动静，到时候耗子他们能不能把日本兵一锅端了？

0: 舒子小姐，海棠小组就在外面，我们要不要出去教训他们一下？你确定是海棠小组吗？
1: 是。
0: 这是要引蛇出洞，不用理会他们。
1: 嗨，
0: 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完成毒气实验，在完成之前，我是不会和他们计较的。你先下去吧。
2: 鬼子怎么就乱放枪？他不出来啊！再打一枪试试。我打的你出来呗！
0: 等等，不要恋战，他们没有上当，小日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咱们先回去。
2: 什么引蛇出洞这么麻烦？不就是个大炮楼吗？依我看，备足的炸药完事给他炸了。
3: 对，医生说什么我都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跟着添什么乱？
2: 哎呀，你们别吵了！
3: 听见没有？你俩别吵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

0: 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 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0: 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7: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9.9，
9: 赶紧抢！
0: 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2: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

0: 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着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

0: 2010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爱恨湖》，经过现场60多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亿080万元的天价成交。张大千也成为首位作品拍卖突破1元大关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拍出天价的这幅《爱恨湖》，完成于1968年。画幅间，那大团的宝蓝色透出一股悠悠的神秘感。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他的清丽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你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0: 这幅《爱恨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

0: 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非同一般。
1: 很短，这里到前面就没有，那就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17 mile drive 就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0: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2: OK， 好，
3: 就这个啊，可以居，
2: 可以居，
4: 哎，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0: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1: 可以居，你看这写的，可以居。
5: 快进来，快进来！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快进来，快进来。
3: 你请，你请，你请，
5: 辛苦了。
0: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6: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0: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7: 我算是知道的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8: 他因为他那个朋友在那嘛，郎景山先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的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儿还有个湖，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0: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一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景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千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在美国，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7: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纸就是环碧庵，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画室，有一块碑，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0: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3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打造的巴德园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3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9: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它里头又堆

0: 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的。
1: 我们逮着鼠都很难喊，我爸他种一棵树枝哈，他到了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枝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他高兴。
2: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50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0: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2: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妇到他的别墅做客。
0: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加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家来见面的话，他当然也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谁，所以他也希望跟他见面，然后做一点沟通跟交流，因此就拿了很多毕加索画的这个中国画给张大千看。张大千就跟毕加索讲说，你的画很好，可你的工具不对。他说要画中国画要用中国的毛笔，可以墨分五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加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的说， 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我

0: 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1: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2: 他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50年代后期去看皮卡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1: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2: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去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1: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咒语图就这样诞生了。山原咒语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0: 中国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张大千他本人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张大千晚年的这种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说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新的纪元。
1: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3: 好多人说他这个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他一种启发，他自己的一种创新。

0: 爸爸画这个破菜花、破梅花，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就是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念经。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它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但是有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到它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候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1: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着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千的作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美术馆的主人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把大师的这些力作带回了台北。而张大千本人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历一番辗转之后，最终来到了台湾。
2: 张大千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那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
1: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3: 这样的天气还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头一个我一下了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真的随便就回来了。
1: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4: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1: 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342巷2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5: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哦，双溪的分水岭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千先生是非常的用心。
1: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会友、读书，其乐融融。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桌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

0: 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1: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0: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一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2: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你要人要趴在上面画。
0: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3: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是在这个画我在评价很讲的，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0: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很，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狗，还要抱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那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的画。
0: 庐山图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题跋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题跋了。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

佛一生只的艺术就是画到四万字，从来不改动我的生活习惯，我的志向统统不改变，我就是当了和尚还是个画画的和尚。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特朗普批评以色列干扰美伊签署协议。金价高企，豪华手表成了炼金原料。江苏南京警方侦破特大黄金盗窃案。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赛。端午假期临近，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高。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15号，伊朗

0: 奈赫尔通讯社公布了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的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具体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等问题，明确排除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在最终谈判期间，解冻249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另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伊谈判前解冻120亿美元资金的说法，称这是一种曲解。这名官员说，这是一项按表现付款的协议，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据以色列青年报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0: 英法德意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详细谈判并迅速全面地执行协议。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四国还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因油价的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1: 受国际金价高企影响，一些经典奢侈金表的金属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二手转售的身价，被送进熔炉提取黄金。
0: 路透社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远超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转售价格，因而遭融化取金。一名美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

这块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金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表本身的拍卖估价高出35%。然而，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如今的

0: 多重障碍。尽管如此，伊朗队表示会全力以赴，为伊朗人民带去足球的喜悦。
1: 14号，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所以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
2: درسته ما برنامه‌ای که داشتیم خیلی عقب افتادیم ما کمپمون دو بار جابجا شد یک بار در خود آمریکا یک بارم که رفتیم مکزیک و جا داره از دولت مکزیک و مردم خوب مکزیک هم تشکر کنیم ولی ما ایرانی‌ها همیشه عادت داریم از سختی‌ها فرصت بسازیم و بجز شاد کردن دل مردم به چیز دیگه ای فکر میکنیم ما تلاشمون رو میکنیم و نتیجه هم دست خداست。
1: 伊朗队前锋塔雷米在发布会上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但全队上下将力争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墨西哥街头的世界杯氛围越来越浓。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盛大的世界杯主题巡游。
1: 此次巡游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将墨西哥传统文化与世界杯元素巧妙融合。在巡游现场，卡特里娜骷髅和阿莱布里赫等极具代表性的墨西哥文化符号悉数亮相。与此同时，队伍中还出现多辆主题花车，向已故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等足球传奇人物致敬。墨西哥是世界上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的吉祥物胡安尼特和皮克也惊喜亮相。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在11号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6号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天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极不寻常。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纳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查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进行了55分钟的通话。普京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并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4号，反对7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也遭到破坏。部分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近期因中东局势影响，莫桑比克油价大幅上涨，当地不少渔民已无力承担出海捕鱼的成本。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柴油价格飙升近46%。马普托与

0: 民委员会副主席表示，约1800名渔民和290艘船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东冲突，致使美国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夏季气温升高，导致家庭空调系统运行时间更长，频率更高。美国今年夏天的家庭制冷成本预计上涨超10%。与此同时，美国现有的能源援助计划无法跟上不断上涨的制冷成本和日益严重的高温天气。克罗地亚警方14号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14号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人获救。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3名遇难者为捷克人，均为帆船上的乘客。当地政府称，涉事双体船为私人公司的客轮，船上有118名乘客和7名船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14号1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1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1名士兵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2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日，江苏南京市某商铺的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余元。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
2: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2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3: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2: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

0: 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端午将至，6月13号，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湖湾精彩开赛，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
2: 按照安排，今年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在13号和14号先后展开本地多个组别的角逐，共有137支由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代表队参赛，选手们挥桨击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3: 龙舟啦，系中国嘅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喺澳门将一个中国嘅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落去咯。
4: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oat for 4 years. The name of my team is Hoi Wan, and we are like a big family because Dragon Boa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pirit as a team. But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thing,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2: 此外，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2项龙舟赛事，届时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
5: 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
1: 6月14号，位于福建漳州漳浦县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同益堂中药博物院正式揭牌开院。作为全国首家中药博物院，这座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非遗技艺与文旅体验的特色场馆，将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成为闽南地区又一文化休闲好去处。
6: 同益堂中药博物院总占地面积超过40亩，是一个集科普研学、文旅休闲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阵地。园区由中医药文化园林、主展馆、中药酒制与窖藏观光车间三大核心区域组成，依托一片百年重阳古木林，巧妙融合江南园林的雅致与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药元素融入园林景观、环境绿化与生产观光之中，可使游客在漫步间可观、可学、可感、可触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7: 那我们把企业累积多年的丹丸与炮制经验开放出来，从2021年开始，我们投资建设同益堂中药博物院，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看得见、听得懂，还有用得上，把做药延伸到育人、传文化。接下来呢，我们会把博物院真正用起来，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讲座、非遗技艺的展演，还有传统炮制工艺的观摩，持续推出面向学校与社会公众的研学实践项目，推动中医药非遗的活态传承。
6: 除了园林景观与静态展陈，观光车间是场馆的一大亮点。游客可以透过玻璃幕墙近距离观摩九蒸九晒等经典古法炮制工序，沉浸式感受传统制药技艺的精细与匠心。作为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同益堂旗下的益安宁丸、金凤丸等产品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些传统技艺以活态展示的形式走出工坊，走进大众，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代代相传。
8: 我们整个这个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然后也感受到这种中医药这种做药的这种它的一个精神，相当于一种工匠精神。
6: 同益堂中药博物院的落成开放，不仅为漳浦本地增添了新的文旅亮点，也为闽南地区中药文化传播、非遗传承和研学实践注入了新活力。 未来，场馆将持续发挥文化

0: 化阵地作用，让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被更多人了解、喜爱和传承。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0: 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今年二月，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精准覆盖新市民、青年人、产业人才等重点群体，促进居住平衡。重点投向轨交站点、产业园区、核心商圈，快速填补传统新建周期长、供应慢的短板。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13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太阳神鸟金饰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14号，黄山风景区的东海景区以及东海索道沿线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云海如潮水般在山谷间涌动，将座座山峰化作海中仙岛。奇松在云雾中舒展枝叶，构成一幅灵动的自然画卷。近日，内蒙古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的监测人员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珍贵画面。画面中，成年灰鹤带着雏鸟悠闲漫步在湿地草甸上，小灰鹤一身黄褐色的羽绒，摇摇晃晃地紧跟在父母身后，寸步不离。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完好保留了天然湿地的原始风貌，是灰鹤等珍稀鸟类的理想家园。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0: 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稍后您将看到，端午假期临近，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高，端午视频走俏，节日氛围浓厚。
3: 我来哈尔滨玩，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
2: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端午假期临近，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
1: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一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2: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1: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五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3: 在前一两天基本上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1: 全省各大租车企业门店订单量也节节走高，哈尔滨西站这家租车门店预订的订单已经达到70%。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游客提前一周就锁定自己喜欢的车型，本地市民的短途出游需求也在同步上涨。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

0: 关键词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各大商场、超市节日氛围渐浓，市民沉浸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韵味。
0: 走进哈尔滨各大商超，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粽子品类从节令食品开始向健康轻食转变，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藜麦、紫米、大黄米、燕麦等东北粗粮被广泛引入，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
2: 家里面的老人呢，有的是糖尿病，网上查的有说藜麦玉米的这个啊，对这个糖尿病人可能比较好一点。
0: 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商家还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了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
3: 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龙舟的形式的一个陈列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契合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销售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了5%。
0: 如果说粽子是端午的舌尖担当，端午饰品则是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走进各大批发市场，端午的节庆氛围格外浓厚。与往年端午饰品红紫传统配色热销不同的是，今年的绿色主题更受消费者追捧。此外，传统的五彩绳更加精细化，箱包功能也更加复合化，可以实现佩戴加收纳加装饰多场景通用。传统民俗符号正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的日常时尚单品。
4: 现在产品有着结合着咱们传统和现代这种文创的工业，还有咱们这个传统送锦的工业，而且用途也很多了。比如像我手上拿的这款啊，咱们可以挂到门挂上，挂到咱们的窗户上，还有小钥匙扣，还有手机链，都丰富了很多，上多少卖多少，超越了去年。
0: 不仅端午节庆产品焕然一新，消费客群也有变化。随着龙江夏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端午市场随处可见外地游客扫货的场景，端午文创成了游客们返程带回家的伴手礼。
5: 我来哈尔滨玩，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0: 科学大诗句工程2026年度第一批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公布，其中由黑龙江省科协推荐、哈尔滨工程大学创排的原创舞台剧《杨氏鹅》成功上榜。舞台剧《杨氏鹅》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程教授杨氏鹅为原型，讲述他从少年立志投身国防，到开创中国水生工程专业、深耕科研与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呈现科学家扎根江海、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三批发布，其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入选。项目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布局，打造高含智慧公路标杆，服务向北开放与东北振兴。2026年黑龙江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启动，本次计划招录75人，重点向边境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并强化农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报考要求以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报考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招录工作将于7月底前完成。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且自愿留任者，可直接办理入编手续，当地也将落实薪资、住宿等相关保障政策。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

0: 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

0: 加格达奇，阴转多云，27到7度。黑河，多云转小雨，28到13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4到15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伊春，中雨转小雨，20到13度。佳木斯，阵雨，24到16度。鹤岗，阵雨，22到16度。鸡西，小雨，24到16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2到16度。双鸭山，小雨，25到16度。七台河，中雨转多云，21到15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呀，这今天看那个我们张磊博士哈，给张磊博士颁个奖了。
1: 你就要给我颁啥奖啊？
0: 时尚达人奖啊！哎呀，这个很多叔叔阿姨说，这张磊博士衬衫不能换一个吗？看这些期了哈，永远穿那衬衫，哎，今天给换了哈。这是给您新买的，这是吗？是吧？
1: 这个还真不是啊，这个呢是我一个阿姨特意从老家寄来的，她知道我经常录节目啊，想让我穿的精神点啊，别整天跟一个退休老干部似的啊，尤其是在你的面前。啊，这个衣品啊，还是得继续提升，
0: 提高一点哈，提升空间很大哈。
1: 这个提升完了之后，才能跟你做搭档嘛，是不是？哎，
0: 就我觉得周阿姨这个应该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把您当成自己家孩子了。就是衬衫关注她的生活，哎，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哈。因为我妈也是。天天研究穿搭，前几天买一条新裙子，穿上之后，哎呀，这感觉立马哈不一样。人靠衣装啊，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说我妈说，我说妈呀，您这去参加选美比赛啊？她说，我都这大岁数了，我还图啥呀？不学吃，不学喝。我不图一个漂漂亮亮了呀，也对哈。
1: 所以说像您母亲这个状态就非常好啊。但是你知道吗，咱们有些老年朋友啊，想要打扮得漂亮点，但是呢却不敢。
0: 是谁说漂亮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为啥不敢啊？打扮漂亮，人嘛，爱美之心嘛，这里面有故事啊，给我们讲一讲。
1: 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周姨的事儿哈。她是我母亲的表姐，今年68岁了。江南美女啊，有多美呢？烟雨江南，小巷子里呢，你想想，撑着一个油纸伞的姑娘，哎呀，说的就跟她一样，
0: 感觉再聊一会儿，许仙该出来了。哎，这画面感很有哈，而且就感觉那个戴望舒那个诗都出来了，什么撑着油伞，

0: 独自啊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她，结着幽怨的姑娘。哎呦，
1: 这个周一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气质、啊、哎呦，
0: 这个形象我们已经勾勒出来了，
1: 对、嗯、江南女子啊、嗯，当年的校花。那周一退休之前呢是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嗯，追着她的人能从校门口一直排到教室的门口，
0: 火、啊、
1: 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裙子和旗袍，嗯，几乎呢这几年这个春夏秋冬哈、啊、永远都是穿着长袖
0: 啊，这几年开始穿长袖的。
1: 对，
0: 哎，是不是那个岁数大了感觉怕冷啊，穿那个长袖，哎，我觉得长袖那个旗袍也挺漂亮的哈、啊、嗯啊，
1: 但问题是呢，你看夏天有30多度、嗯、别人都穿短袖了，嗯，这个周怡呢还是穿着长袖，捂得严严实实，满头大汗、嗯、
0: 这看着不像是因为怕冷穿长袖啊，嗯，这图啥啊这个。
1: 所以我母亲说啊，去年他去周一家串门，嗯，然后看着他一个人呢在屋里边还穿着长袖，
0: 在自己家里面也穿着长袖，
1: 对，空调都不敢开，捂、啊、得严严实实的，嗯，然后就损口问了一句哈、嗯、说你不热呀，嗯，结果周一当时一愣，眼圈就红了，嗯，转身进了厨房半天都没出来，嗯，那不仅如此啊，后来呢也不去跳广场舞了，嗯，也不参加老同事的聚会了，嗯，还差点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啊。
0: 这事儿大了啊、嗯、这后半辈子幸福啊，为啥呀？这个
1: 周姨的老伴呢就是我那个姨父啊、嗯、已经走了7年了啊、嗯、他的女儿呢也很优秀，在上海成家立业，嗯，那前年春天他去公园晨练，嗯，认识了一位姓刘的叔叔， 嗯是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有也是单身丧偶啊，
0: 教授，语文老师，江南女子，英俊倜傥的这个退休的一个教授，完美，
1: 非常的般配。
0: 对呀、啊、我觉得太好了，
1: 这两个人确实很能聊得来啊，都喜欢这个歌词诗赋啊，然后呢相处了半年，嗯，感情越来越好，嗯，那每次散步的时候呢，这个刘叔叔呢都想牵着周一的手，哎呀
0: 好哎
1: 然后看你这满眼都是小心心 啊
0: 是是是，
1: 但这个周一呢总是缩回去、啊、一开始以为是不好意思，嗯，但是次数多了这心里就合计了，到底咋回事呢？
0: 啊、要是我也是，
1: 什么情况呢？
0: 要是我也是，你刚认识嘛、啊，你就碰我手这个，哎呀，
1: 看你这一脸也不像大灰狼，也不像是不好意思的样子，
0: 也不太好意思啊。而且关键他不是刚认识啊，处时间长了，两个人散步拉手是必须的呀，是不是？嗯、
1: 更尴尬的呢，就是去年夏天。啊，刘叔叔过生日，嗯，儿女都来了、嗯、专门请周姨一块吃饭、嗯、那饭桌上呢，刘叔叔想当着全家人的面啊，拉着周姨的手啊，一起切蛋糕，哎
0: 呀很有仪式感啊、
1: 嗯、周姨呢一缩手，把手就藏到桌子底下去了啊，所以大家都愣住了啊。这刘叔叔的儿子啊就悄悄问说，爸，这个周姨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嫌弃你啊、嗯，这个刘叔叔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嗯，那顿饭就吃得别别扭扭的，不是很开心啊，
0: 就是想跟他互动一下，两个人拉着手，那怎么拉？
1: 想亲昵一下啊？
0: 这么的也行，反正就
1: 是、哎呀，你不是你那两个手，你那两个跟个蹄儿似的，你
0: 就是这么切蛋糕，
1: 别模仿人家了啊，
0: 两情相悦，嗯。哎呀，这到底咋回事啊？为啥这周一怎么情况？没相中啊？是咋不着啊？
1: 那从那以后呢，周一就开始躲着刘叔叔了，啊、不去公园，不接电话。嗯、啊，这个刘叔叔呢着急了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感觉挺合适的，感情还挺好的，嗯，就找到他们家楼下。
0: 对，问个究竟啊，到差哪儿？哎、
1: 这个周一哈、啊、隔着门就开始说、啊，说以后你别来找我了，咱们俩不合适。嗯、刘叔叔怎么问啊？就跟那个小说，嗯、就跟电影里边的啊。怎么问他都不说啊！
0: 哎呀妈，这给我急的呀，差哪儿啊？这个
1: 就跟那个琼瑶剧一样，
0: 对对，这太纠结了。这个、嗯、后来有没有问出实情啊？你再不整的话，这不黄了吗？
1: 这刘叔叔呢也是很执着啊，一而再，再而三，就算碰壁也没有放弃啊。啊啊！那有一天，周姨在市场上买菜，嗯、天也比较热。他终于把这个长袖啊撸起来一点啊，一转身迎面碰见了刘叔。
0: 嗯，那这
1: 一看，嗯，这个才发现啊，他胳膊上哈、啊、全都是青红蓝紫的这个瘀斑。
0: 瘀斑啊？
1: 对。哦哦哦哦，就全是带颜色的啊，跟胎记跟这个淤红一样。

0: 样啊。周一赶紧想把袖子放下来，已经来不及了。
1: 刚才您说是瘀斑，
0: 对。
1: 哟，那这个应该就是周易的秘密了。
0: 对，
1: 这个真难受啊！
0: 就是因为这个，
1: 好好一个人，硬生生的让这个瘀斑啊，弄得给见不得人或者不敢见人。
0: 是、
1: 啊。而且要知道，人家以前美了一辈子了。嗯。你就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打击。
0: 是。啊！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胳膊哈、就跟调色盘一样，从手腕到这个前臂、上臂，大大小小几十块瘀斑。有的呢，刚出来。紫红发亮，有几天前出来的已经开始青黑乌青一块了，还有快消的，然后就有点像这个黄斑一样啊，黄黄的，所以远远抗拒啊，就像被人掐过打过一样。
1: 反正先不说这个瘀斑到底怎么回事吧哈，咱就说周仪当时让碰见这个人家那个相好了，一看这个胳膊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咱先别管这病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那周仪肯定这就是他的秘密，
0: 就是他，
1: 然后不想被看见，结果被撞见了，
0: 是啊、所以他就比较担心刘叔叔啊，是不是也是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啊？当时就哭了，哎呦，憋了一年的话呢，全都倒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我怕你嫌我难看，嫌我有病，我就不敢让你看，这胳膊上就跟被掐的一样，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
1: 我现在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毛病了哈，我就想知道刘叔是啥反应，真正考验爷们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刘叔叔啊沉默了一会儿啊，然后就说你躲我就是为了这些印子呀，我认识一年多了，你是什么人我心里还没数吗？你说你教书教了一辈子，带的那些学生哪个不念你的好？哎，我找老伴儿找的是一个能说到一块儿能过到一块儿的，不是找这个皮肤怎么样。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儿就嫌弃你，你说我这么多年不是白活了吗？
1: 爷们儿，对，这是真爱呀、对，到那个程度其实就是有灵魂的交流了。所以我觉得刘叔也是个明白人。
0: 对，所以我听我母亲说了这些情况呢，春节也特意去看他。然后周仪呀就说他这个瘀斑呢也不疼也不痒，买了很多药膏擦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基本上就没断过，所以后来呀、各种药膏啊等等呢他也就不擦了。
1: 这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哈。
0: 对，
1: 这瘀斑到底是啥？不疼不痒，不好看呢，是不是？是皮肤病啊？还是
0: 这个就跟认知有很大关系了、那很多人以为呢瘀斑就是磕的碰的，除了难看点其他无所谓，但其实瘀斑有70%的原因都是血管因素导致的啊、那药物等等的其他因素呢占了30%。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皮肤厚度比年轻人减少了20%-30%，
1: 变薄了，
0: 变薄了、所以你看我们老年人皮肤是不是就很容易干？
1: 对，我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我姥姥年纪很大了，哎，就那个手啊，一掐都能捏出，我姥说来给我手砌个墙，这一捏那个皮肤就砌上，知道吗？特别薄薄的那感觉，
0: 也没有什么弹性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皮肤薄了之后，对我们血管的保护作用减弱，那同时呢，血管壁的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也减少，那血管周围的这个支撑的组织呢也萎缩，所以血管就很脆弱，稍微受点力就容易破裂啊，出血。那如果这个出血2毫米以内啊，就是瘀点2到5毫米，甚至大于5毫米，就已经变成了一块瘀斑了。
1: 哎呦，所以说他这个不是磕磕碰碰，来的，哎呦，就感觉这个血管也太脆弱了，
0: 血管很脆了，
1: 老年人，真是啊。
0: 那你看，就像我们老化的这个橡皮管一样，是不是轻轻一碰就裂了，
1: 对，
0: 甚至是断了。那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瘀斑不疼不痒啊，不管它就行了。
1: 哎，对，它不疼不痒，反正就是不好看点呗。
0: 那你想想瘀斑是什么？它就是皮下出血呀、所以你不重视，就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啊。它呢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血管已经变脆了，稍微碰一碰它就出血。而且呢这个出血呢，正常我们年轻人有凝血的这个系统啊，帮助我们去止血，我们老年人的凝血系统也在变弱，血小板减少了，肝功能异常了，血管炎呢都是靠这些信号让我们知道皮肤的下面容易出现瘀点和瘀斑。那如果你不管它，这个病就越拖越大。如果是血小板减少引起的瘀斑，严重出血率可以达到30%。嚯！像我们胳膊上哈、腿上你能看见，那如果在我们内脏呢？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呢？

0: 这些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它是一个致命性的，所以千万不能够轻视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瘀点和瘀斑。
1: 是，这个瘀斑该怎么办呢？这个
0: 也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那我先给大家呢说一个明确的结论，营养素缺乏就会直接影响血管的健康。
1: 哦，营养素的缺乏。
0: 对，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哈，咱们把血管呢想象成一个穿了30年旧毛衣上面那个毛线，那想要把它修复好，或者是让它维持现状，减缓衰老，那有3种营养素是必不可少的。
1: 下面时间准备好大家的小本吧，哈，我们记一下到底哪3大营养素能够决定我们血管的这样一个脆弱的程度。我们来听一听哈，这个回头啊给大家伙咱们念叨念叨，好好听一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0: 我们这3种营养素呢也称为血管的3卫士，维生素 K、 蛋白质、血管生成素。
1: 哦，3种。
0: 那我们来打个比方，那我们年轻的血管就像是一件新毛衣，它织得很密实啊，穿了几十年之后，你看它线儿松了，也薄了，
1: 松松垮垮的，对，
0: 那轻轻可能一戳一勾就是一个破洞。所以我们第一个营养素呢就是维生素 K， 它是我们织毛衣的这个针啊，毛衣破了洞之后得用这个钩针呢把断掉的线头给它连在一块儿重新织上。血管破了，维生素 K 呢就是这个钩针，把凝血因子给它勾起来，把破口给它勾上，那没有它这个洞就越扯越大啊，血就止不住了。
1: 所以这个日常补充维生素当中哈，这个维生素 K 虽然是少见但确实很重要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记住了，这是第一个哈。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0: 那第二个营养素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呢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结构也好啊，我们的酶啊发挥作用呢都是靠我们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就是我们织毛衣的毛线。毛衣想要结实，毛线得够粗够韧。蛋白质呢就是我们织血管的毛线，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啊厚度啊全都靠蛋白质了。那这个毛线不够粗，毛衣就薄，是不是？哎，一碰就破。
1: 对，我说这个我有太有发言权了。以前我妈也给我织毛衣啊，就是毛线太细了，这穿你的胳膊肘那块就摸出俩大洞啊。这个原来咱们这个血管也是同样道理，天天被这个血液啊唰唰唰这么冲着哈。要是这个蛋白质这个毛线不够结实的话，这血管壁再薄一点那就跟纸差不多了，
0: 是
1: 稍微一碰啪破了，哎，这个太吓人了。
0: 没错。那我们第三种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那我们常说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健康。它相当于呢织毛衣的老师啊，把毛衣破了洞之后光有钩针光有毛线还不行，那得有人知道从哪儿开始起针，怎么收口，织多密才结实。那血管生成素呢就是这个老师傅
1: 啊，血管生成素啊。
0: 对，那老化的血管这个想要修复它的基底膜，内皮细胞呢能够长出新的血管芽都是靠血管生成素来指挥。哪儿该补怎么补，补成什么样全靠它来调度。
1: 哎，你看哈，这个就相对比较专业了哈，这个血管的问题3要素这3大件您呢平时得备齐了。那刚才说到周阿姨这个问题啊，到底出在哪里，她缺了哪3样呢？是这3样都缺吗？还是以少一2样也可以啊？
0: 所以我就详细问了一下周阿姨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了新问题啊。她为了保持身材啊，一直都很苗条嘛，喜欢吃什么呢？水煮蔬菜。水煮绿叶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 K 呀，根本出不来，这个钩针也就没有了。另外呢，他觉得年纪大了要清淡，所以呢很少吃肉，蛋白质严重缺乏，
1: 肉都不怎么吃。
0: 对，这个毛线就没了。随着年龄增大呢，血管生成素呢也越来越少，所以也没有人会织这个毛衣了。所以那你说他这个血管能好吗？就很容易出现瘀斑。
1: 血管3卫士啊，缺一不可。哎，张磊博士哈，听到这儿我有疑问哈。可能大家伙都有疑问，这水煮青菜不放油不放盐的，是不是挺纯粹挺绿色的，这东西不健康吗？
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啊。咱们大多数人觉得水煮菜是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啊，我们维生素 K 呢就藏在绿叶菜里面。颜色越深含量越高。那你像颜色深的有什么呀？羽衣甘蓝、菠菜、西兰花。
1: 西兰花，对，
0: 这个都是富含维生素 K 的。但是这个里边有个关键，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得溶在油里边，你光靠水它吸收不出来。
1: 你看今天我们中午吃那个，对吧，你吃点青菜，但是油炒的，这营养素能出来。
0: 是
1: 你水煮这真是啥也没有，跟生吃差不多了哈。

0: 这个这里头这个维生素 K 啊，它是溶不进水里是吗？
1: 对，哦，所以脂肪啊，它是我们人体也非常必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嗯，尤其像维生素 K， 它得跟着油走，有油了它才能够溶解和吸收。嗯，所以我们绿叶菜呢，一般都是用油急火快炒。
0: 对，
1: 那最好你像这个核桃油就很不错。
0: 哎，可以的，
1: 它既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又能够增强皮肤的弹性。嗯，维生素 K 得有油才能吸收。
0: 明白了，感情我这天天减肥也没有成果，就这水煮菜吃了。哎，我有一段时间呢，就为了保持身材呀，减肥呀，就没减对明白。我说水煮菜不挺好吗？得，白扯哈，这个事儿下回可别这么做了啊。
1: 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你的减肥痕迹哈，不管吃什么吃的少，反正身材是没看出来，
0: 身材保持还不错，
1: 保持的非常好啊，还该胖还是胖。
0: 好，
1: 所以我们大家呢要赶紧走出我们这个误区。嗯，我给周怡呢做了一个营养方案的调整。哎呦，
0: 来来，大家伙听听啊，哎，这个张博士给开营养方案到底该怎么吃。
1: 那每天呢一个鸡蛋，
0: 一个鸡蛋，
1: 一杯牛奶啊，保证呢二两肉到四两肉，
0: 二两肉
1: 得把我们蛋白质补上。嗯，这个绿叶菜呢也不能够用水煮了，
0: 不能煮了啊。
1: 对，哎，给它带了核桃油用起来。嗯，同时呢给它安排了血管的三味式三种营养素作为补充。
0: K 呀，维生素 K 呀，蛋白质啊，那个，哎，我们之前给大家拿到过那个叫什么来着 NG。那个就不错哈。
1: 是，
0: 哎，邵志，我想问你一下啊，反正憋得挺难受的哈。您说到这个血管三维式里头这个维生素 K， 好买，蛋白质我们可以日常饮食补充的都可以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血管生成素 NG 啊，说到这儿，老朋友这个不用说了，咱们上回费劲巴拉的也给大家拿到那么一点点儿，大家伙现在吃的都挺好的，是不是？而且都是在国外。你说在国内你想买的话，随时买两盒这都行。但是血管生成素这个东西就这么一批，没了反正没了。
1: 对，
0: 这个没有的朋友怎么办？哎，是我们重点解决没有的朋友怎么办？
1: 我们血管生成素啊，确实不是轻易就能买到的。这个成分呢，在德国已经成熟的应用，在国内呢正在积极的引进。如果大家有在德国的朋友呢，可以让他们试着帮忙买一买。实在买不到，我再教大家一个啊外洗的方子，
0: 外用的，
1: 对，
0: 外用的，
1: 外面洗一下。
0: 哎，这个周阿姨，像周阿姨一样的这个朋友哈，如果您这个身上有这种瘀斑，下面给您出一个除了口服的血管三味式之外哈，张磊博士再给您出一个外洗的方子，我们来听听怎么办哈。
1: 那这个方子呢是出自于赵炳南验方。这个赵老被称为皮肤圣手啊，皮肤科的圣手。那他这个方子呢就是凉血活血解毒化斑，那原来是内服的。那我的师父李国信教授呢，他是咱们国家中医临床药学的带头人，
0: 那个李教授可不一般啊，
1: 享受我们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0: 对，
1: 他教给我的呢就是可以用来外洗的，更方便咱们老年人在家操作。
0: 哦，这方子是您师父李教授。哎呦，来来来，大家伙儿记一下啊，这方有来头，我觉得非常的好哈。
1: 我们大家记清楚哈，有什么呢？第一个，白茅根，
0: 白茅根；
1: 第二个，紫草根，啊；第三个就是茜草根，第四个，板蓝根，第五个就是瓜蒌。
0: 哦，这五样。这是根儿方儿哈，全是根儿啊，
1: 各买15克，
0: 15克，
1: 加到呢2000毫升的这个水放在一块来煮，大火烸开，转小火呢煮20分钟，滤出来这个清汤呢，这个晾温了之后，拿毛巾蘸着啊，敷到瘀斑的地方，每天呢敷一回，一次15分钟啊，
0: 这个五样都是根儿，哎，这名字很形象啊，这个我给我们讲一讲，这里面有啥门道吗？
1: 这个呢是根性下沉啊。所以呢它对于我们胳膊上啊腿上的瘀斑呢特别对路子。那周阿姨呢就是用了这个外洗的方子，刘叔叔呢天天研究菜谱，想着法给他做营养餐。
0: 哎呀，你看看这真会哈，
1: 把这个羽衣甘蓝呢炒得比饭店还好吃啊。前几天呢又让我寄了几瓶这个核桃油，
0: 吃得挺好，
1: 再配上呢我们血管三味式的营养素，这个瘀斑消得非常的顺利。这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又开始穿旗袍了。昨天呢我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0: 哎，什么好消息跟我们说一说，难道是咱那个 ANG 又有了吗？
1: 哎，不是这个好消息啊。
0: 这是啥呀？
1: 我们这个好消息，你看这是什么
0: 红包，
1: 这是喜糖。哎呦，一天天两个眼睛就这么多钱啊。
0: 哎呀呀呀呀，哎呦，这喜糖，这谁的喜糖？这是
1: 这个呢是周阿姨和刘叔叔的喜糖，刚刚领证了。
0: 领证了。哎，
1: 而且呢给我寄喜糖的时候

0: 还给我发了一段话，说感谢你，我现在又能穿旗袍了。哎呦，那这件衬衫呢，代表我和刘叔叔的一点心意。
1: 太好了，
0: 你穿着录节目肯定好看。哎呀，那下个月我们办酒的时候，你一定要来。

0: 哎，我觉得真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啊！一会儿呢，
1: 喜糖给我们分一分，
0: 一会儿给大家分一分这个喜糖哈。但是话说回来哈，张博士，您看这个喜糖，我很有感触，因为咱们国内很多老年朋友跟周一一样，就是有点小毛病吧，反正我就藏着掖着。你看他这个呢，是不想跟心爱的人来进行面对面，但是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没有这份姻缘哈，人家可能不喜欢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在国外好像都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1: 是哦，其实，在发达国家的健康意识呢，确实比我们要高很多。他们会把预防前置。那我给你看一组数据。
0: 好，
1: 健康国际2025年发布的全球报告，这个取样呢覆盖了25个国家。结果发现47%的消费者每周至少服用2次营养素
0: 啊，就是人家属于生活当中一部分，跟吃饭一样。
1: 是哦，那美国这个占比呢更高。那根据2023年的调研数据，61.4%的美国成年人在吃营养素，嚯，比10年前涨了10个百分点。
0: 你看人家意识啊！
1: 而且呢，其中67%的人每天坚持吃，不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维持健康。
0: 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创建这节目之初啊，你跟我们分享国外经历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有感受，就是他们比如说，哎，这两天这个绿叶菜吃的少，吃这个维生素。这两天肉有点吃的多了，我吃点这个维生素，就是营养素哈，就各有各的补充，所以人的体质就是夯实特别好啊，已经形成他们的日常保健了。哎呦，太好了。
1: 所以呢，就像是每天吃饭喝水一样自然。那美国呢，是我们全球最大的营养素补充剂的市场，规模超过700亿美元。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人在营养素上花的钱比很多国家全年的 GDP 还要高。
0: 哎呀，700亿，这要装在这个小包里，这得装多少包啊？
1: 那是装在你的红包里更好，是不是？哎呀，
0: 是的，这得买多少营养素啊？
1: 所以我原来在国外的时候啊，感触最深的就是人家把这个健康管理呢，确实是坐在了前面。咱们国内呢，有无数像周怡这样普通人，认知是不足的，忽视了生活当中最基础的养护。那他们不是不知道养生，却把水煮菜当成是一种养生的方式，把不吃肉当成是养生的方式，结果呢越养越差，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扛一扛，忍一忍，拖一拖，结果小问题慢慢就变成了大问题。愿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呢，都能够白白净净啊，祝你们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健康，日子呢就像周一的旗袍一样漂漂亮亮。
0: 太好了，我们人啊要过得漂漂亮亮哈。好的，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哈。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场外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走进我们今天的演播现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已经发过来了。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杨涛，你们好，你俩搭档在一起啊，既专业又亲切，实在让人喜欢，也真心的感谢你们一直在用心分享靠谱的健康知识。我有一个困扰的问题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啊，他说了，大概从半年前开始，我发现自己的皮肤特别脆，有时候轻轻磕碰一下，胳膊腿上就会冒出好几块青紫色的瘀斑，要2-3周才能慢慢消掉。这些瘀斑消了之后，有些地方会留下淡淡的白斑，像褪了色一样。皮肤呢，摸起来倒是光滑的，不疼不痒。我平时身体还算可以，但这几年的感觉比较累。他说有的时候有容易头晕。他说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有轻度贫血，没太在意。我涂过一些活血化瘀的药膏，也吃了点红枣、阿胶，想补补血，但效果不太明显。现在呢，他说啊，一到夏天就不敢穿这个短裙子，你看这个就跟这个周怡非常像了哈。这个说心里挺焦虑了，张博士您帮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
1: 其实我非常理解您这个焦虑的心情。这个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身体内部的营养供应链断档了，缺少了维生素 C。 咱们把身体的血管呢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这个水管的壁的结构呢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而维生素 C 恰恰就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备原料。那如果我们身体里边维 C 长期不足，造出来的血管壁呢就会变薄变脆，不够结实。我们稍微可能有一点磕碰，这些脆弱的血管就裂开了，渗血了。那渗血到了皮肤下面，我们外界看起来就是青一块紫一块，
0: 体现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你像我们受一个外伤捶了一下，
0: 对，
1: 紫了，青了，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血管出血了。那我们血管的质量不好，修复起来也慢。所以瘀斑消下去的时间呢也特别长。瘀斑消退之后啊，这个白斑是一种炎症后的色素减退。

0: 就像是一块地呢，它受了灾，庄稼长得不如旁边的好。那我们补充了维生素 C 之后，再搭配维生素 K， 效果就会更好。那这个维生素 K 呢，可以激活血管里的凝血因子，加快我们止血的速度，让瘀斑恢复起来事半功倍。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准备好两样基础的好东西。第一个，医用的无菌冷敷纱布
1: 啊，纱布。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微量的一个维生素 C、维生素 K 温和调配的一个原液。把我们四肢原有的陈旧性的瘀斑呐、皮肤薄弱的地方呢，用温水清洁擦干。
1: 擦干。
0: 再用调配好的这个营养液呢，浸我们的这个纱布，轻轻的贴在容易发紫发青、有陈旧性瘀斑的这个位置上。
1: 这个需要敷多长时间呢？
0: 10分钟。
1: 10分钟。
0: 10分钟就可以了。
1: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
0: 它能够直接呢给我们皮下的这个毛细血管哈补充修复的原料，能够加固脆弱的血管壁，减少动不动呢就渗血发青，又能够慢慢代谢皮下陈旧性的淤血和底色，这样呢温和调理我们炎症之后留下来的色素，减退白斑，既不刺激不伤皮肤，也能够加快我们愈合。
1: 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
0: 快点，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快看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她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媳妇买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

0: 进去啊，来吧，
1: 你
0: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
2: 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2: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2: 老洪，
0: 队长，
3: 大队长，你看看，
2: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3: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2: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3: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2: 他俩
0: 能成？
2: 能成？
3: 能成？
0: 能成？
2: 大娘，走，咱进去。
0: 走，
3: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放你走！放你走！
1: 周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你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去吧。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啊。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

0: 杏儿，
1: 嗯，
0: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
0: 嗯。
1: 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恭喜了，
0: 漂亮
1: 啊，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你们请。
2: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0: 来，吃糖，吃糖
2: 啊。那杯火着了，再喝水。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2: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4: 货齐了，
2: 验货。